0: 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陈泽焕 Robert 陈，他在美商跟欧商在做公司企业资讯系统的时候是台湾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在上一集第九集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个分享，我们进入第十集，如何达成共识，谈判是创造双赢。我想问一下 Robert， 如果我们公司要指定一个人他去做代表公司去做谈判，这个是 case one， 或者 case two， 等于说我自己要主动去争取代表公司去谈判，也是上一集小编所问的，哎，要养成这样子一个谈判人员，哎，要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才能够让他真正的到现场去做这件事情，他要具备哪些条件，也许从 Robert 的角度里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是，谢谢俊英哥的邀请。然后这样的题目其实非常难，嗯，但是提到如果用时间来去看我们如何让一个具备的能力能够走向谈判桌，到底要多少时间呢？ 我们应该要说应该要压缩那个时间，让他更早的预备，这预备不只是为了这个企业好，其实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发展。
2: 对，
3: 那预备什么呢？其实刚刚讲了，就是这个软硬实力，那这个叫做专业，专业上要做得到，但是我们真的预备好了才能够上战场吗？不一定。就是我们即使我没有预备好，我没有彩排好，我必须要上战场，那就上，那就是拿一个功勋，拿一个战绩，拿一个这个回来。那第二个我觉得要往上的叫做态度，这俊英哥提到了，如果我想要主动争取，我有一个企图心，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态度，能够把这样的态度跟企图心，它就会让我前面的功夫可以加快，我能够及早的更成熟一点。那我会提到第三个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出去，这好像是一场我们比喻可能有点夸张，假设它就是一场打仗，我们要预备要上战场，那你是为什么要上这个战场？它来自于一个叫信念。对，我们具备什么样的信念，才能够让我们事前做的这些功夫，让一个运动员愿意上去打一场球，让一个舞者或让音乐家能够在上面是三分钟、十分钟、三个小时。他前面做的功夫很多，他有一个信念。而各位，这个信念，不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已， 这些信念其实它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叫专业，第二个叫态度，第三个就是信念。
2: 我们用一个谈判，当然是公司对公司的谈判，或甚至企业对企业的谈判，大致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我们先姑且不要把这个主题拉那么大。
3: 是，
2: 今天我有一个部门，因为本来我应该是我去参加这个会议，
3: 是，
2: 但是我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会议，我就指派一个人去参加这个会议。这个会有几种状况发生，指派了他就去了，他也不问你，或者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个会议我希望达成的目标，或者我代表我部门我有哪些我必须去做决定的，也许我根本没交代。
3: 是，
2: 或者第二个，也许我交代了，那个代表我去的人他根本不理，他跟当做耳边风。
3: 嗯，
2: 所以你可想他代表去参加这个会议的结果就是，第一个不会有结论，人家其他部门一定抱怨，你派这个人来干嘛？要他做决定他也不敢做决定，要问他什么一问三不知。
3: 是的，
2: 然后他自己就算有交代的时候他也心不在焉， 他根本是 乱说一通。所以这个我们小在公司去参加一个部门去参加一个会议，我们常常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人。
3: 会，
2: 那如果我们是主管或者我们是被人家指定的时候，除了刚才你讲的那几个以外，我们最务实的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才能够代表部门去参加一个成功的会议？
3: 谢谢君哥，这个其实题目也一样非常难。
2: 对，
3: 如果我们没有事先的预备跟 training，我刚刚提到外商公司很在意这个 training， 这 training 无论是实体的、线上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他都在预备我们的基本功。那如果我们去了一个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能够的或者是我们不具备能力的一个地方，那预备好态度。如果我们连基本功没有，态度也没有，但是我们又被推上场了，那就应该好好的在里头做记录。我常常也在带一些团队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它其实也算基本功之一，就做笔记。做笔记就是什么？就是做案例，就是做我们管理学里头的非常多的这种 case study。很多很多现在不做笔记的，他就学不到。
2: 对
3: 对，所以我会要求跟我出门的人，他必须要把我们的对话内容做成笔记。那现在做笔记就更加的简单
2: 了，对啊，
3: 有了 AI 了，
2: 对啊，有 AI 就很快了。其实我觉得刚才我特别问这个提这个问题，假使是我指定他要去代表部门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是我一定会很清楚讲，我希望这个会议我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3: 是的，
2: 那我们的部门扮演什么角色，人家一定会问哪些问题。
3: 对，
2: 我们必须马上做决定，在当场就要做决定，这个是我们要达成这个会议的。那这个指定完了以后，这个被指定的人他不见得能够传达你的这个你的想法或者你的这些东西，那我就会问他，人家如果问你这个产品的规格你的部门有什么意见，那你要怎么回答？比如说人家要决定，这个特别是我们在电脑业界要采购，要预备一些关键零组件要准备多少数量，人家问你3000-5000，你的部门你有什么意见？那我会去提醒他说，当然会跟他对话，这些东西你心里一定要有数，人家一定会问这几个问题。如果是我主管，我是主管，他代表部门去开会，我会很清楚，然后我会请他，我刚才讲的你要 repeat 的一次，要重复一次，碰到这些问题你要怎么答复，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主管要扮演的角色。那如果我什么都不讲，然后我指定你去开会，你什么也不问，那我就你还没走出我办公室，我说我要改变人选了，你根本不晓得要干嘛，你也不问我说，这个会议 到底部门到底要你老板要我达成什么共识，那我就马上换人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关键，小至你去代表部门开会，这个都是刚才 Robert 讲到一个重点，这个不只是代表部门达成共识，每一个这个被授权或者你指定的这个人，如果他成的过程中，不管说你说写笔记也好或干嘛也好，其实都是在他职业生涯培养他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3: 是
2: 也是他每一个人的这个叫做无形资产，我觉得是很重要。我不晓得你同意吗？
3: 是，谢谢君哥，真的就是这叫做 ownership，
2: 对，
3: 这也叫授权，所以你具备了 ownership， 那你就要 responsible， 你就要负责，我们把它称为 accountability，
2: 对 accountability，
3: 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培养我们自己都能够做是一个 accountable 的人，对，那我觉得就有机会缩短时间。
2: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有一些员工他就是好像事不关己，你老板找我就找我麻烦，其实他们都忘了一点，就是说这个你能够 tag 这个机会，从过程里面学到最多的反而是你，而且是一辈子跟着你，这能力的累积的培养，如果你愿意。所以刚才 Robert 在过程中间一直谈到一个态度 mindsetting 或者你的 attitude，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就特别我们在谈，就是不管在谈说这个你的沟通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如何达成共识，谈判是创造双赢，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重要。小至部门，那你就当然可以扩大公司对公司，那什么时候你不同的行业对不同的行业，或者你甚至大到国家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来继续分享。

0: 哦，它有四个特质哦。那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它是交易的艺术有四个特质，你可以去看它每一个谈判里面大概不外乎第一个故意做出疯狂的举动，打乱对方的节奏，好像就丢出一个这个烟雾弹也好或怎么样哦。第二个开价，它一定开价很高，非常非常高，你想都想不到。第三个，他一定告诉他，你若不按照我这个，你没有牌可打，你一定要按照我的节奏，我提供的哪些方案就是哪些方案。第四个，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商业的高手，他永远不会忘记推销自己。哦，所以这个四个特质，等于说我们今天不会去谈特定的案例，所以说当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这几个Robert， 你觉得他在这几个关键的东西，对我们谈判中间有没有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或者有哪些我们可以借鉴的？
1: 哦，我觉得非常有趣，俊英哥提到这个，真的很有趣，因为他做的几件事情，其实有些我们应该要学，但是我们可以更委婉的语气去，或者是方式来应用。比方说有一个就是 surprise， 就是利用其他的，善用其他的主题或观念或方法来回应或来带一个活动。那他带来几件，他可能是一个烟雾弹，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或者他可能是制造一个冲突，它都是很有趣的。那甚至我们连讲故事的时候都要用冲突来讲故事，它就会变得非常精彩。
0: 对对，
1: 所以可以知道那个川普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很擅长讲故事，很擅长用意外制造惊喜。各位，我们说这是惊喜。对，那这惊喜当然我们不希望进入在谈判里头我们不是真正的敌我，不是在这个那个状态里头，他不是敌我的时候，这个惊喜应该是好的，这个惊喜是为对方所预备的，这惊喜是客户也会觉得开心的 surprise。 好，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川普很擅长哦，就是 好像一个妈妈在带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在地方滚来滚去的时候，他会用另外的题目主题来吸引这些孩子，或者是给他一些其他的要求改变，然后把主导权拿回来。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应该是一个好爸爸，很懂得带这些小孩，最后行销自己是一定是最重要的。对，那不只是行销自己啦，我们应该也要行销我们的谈判的对方。
0: 其实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等于说是他会让人家觉得跟他进行谈判的时候，所有的主导权，所有的话语权，你好像根本没办法插嘴。
1: 是，
0: 那你也只能按照他的节奏去谈。当然节奏谈当然有来有回，但是他真的是永远是他是赢家。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我个人觉得学习到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他有强大的企图心，
1: 是
0: 他要透过每一次的谈判，他赢得，从商业的角度，因为他商人嘛，从商业的角度赢取他最大的利益，
1: 是
0: 这个是他不变的原则。第二个谈判，他也是抓到我们谈判，就是说我当然开高啊，但是有没有谈判的空间，就看你有什么筹码跟我交换嘛。
1: 是，
0: 那就是刚才我们在前一讲。那个 Robert 特别谈到 compromise 嘛，但是你要跟他 compromise， 你一定要有东西可以跟他 compromise， 可以交换。我说这一点是他很厉害，就开高，那你拿东西跟我交换，
1: 对，
0: 那就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折中点。
1: 是，
0: 那很重要的就是，他到最后就像我们讲新闻稿一样嘛，我们新闻稿通常在发新闻稿就三段式嘛。第一段人家没有太多篇幅，他一定截取你最前面的三角形，最后的结论，中间叙述故事，第三段就把来龙去脉再做个总结。他很擅长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推销自己。所以说真的，当然他的褒贬或怎么样。

0: 们今天不去谈这个，但是他我觉得他抓到了几个谈判的一个主轴。那 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就是谈判当然有 superstar 有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我觉得谈判真的要成功，要创造双赢或三赢，需不需要有一个团队，要有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1: 哦，非常需要。对， 我们很容易成为，就是自己可以成为 superstar。
0: 嗯哼哼，
1: 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本身具备的能力。嗯、但是如果能够有一个团队，那会非常棒。我有几次都遇到这样的状况，我自己一个人面对，在谈判桌上结束之后，我都非常的后悔。尽管那是一个很成功的谈判，但结束之后我非常后悔，是因为我没有带我的团队一起在。如果我的团队可以在一起，他们就能够一起演练遇到被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挑战、遇到不知所措的情况该怎么往下去做。所以我觉得团队很重要，而且我们应该要授权给我们团队能够去帮我们多做一点事情。
0: 所以我觉得谈到团队，当然要看这个领导人或这个带领团队的负责人他有没有那一份胸襟。我讲胸襟大概用几个来，你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去成就他人，第二个，你愿不愿意去 成人之美，
1: 是
0: 还是所有的东西荣耀全部给予你一生，
1: 是、
0: 人家真的做好的你也一点都不会分。那很多领导人是有错，千错万错，开个玩笑、千错万错到最后最终的是小编的错，其他人都没事。哇，那 这真的 很不会言的，这个是一个不是成功的领导者。所以说在谈判创造双赢，刚才 Robert 特别谈到的团队，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很多你会不同的主题或者不同的专业，一定有不同的人参与嘛。
1: 对，
0: 你这个谈判的团队一定是要经过磨练，或经过大家你自己内部有共识，你才能够去进行谈判嘛。我就特别记得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就是成人之美，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一个美德。我记得在那个1969年阿波罗11号第一次登陆月球，我们最近不是又美国又登陆了月球嘛？
1: 是，
0: 隔了几十年了。哦，他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时候，其实有两位，其实大家都知道阿姆斯壮讲的一句真的是太棒的话：我个人的一小步乃是人类的一大步。哦，这个每一个人，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但是在庆祝登陆月球成功的记者会中间，有个记者突然问另外一个，除了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个是艾德林，人家就问他说很特别的一个问题，阿姆斯壮先生成为登陆月球的第一人，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他这话没讲白，所有荣耀都在他身上，当然全场都有点尴尬，所有的人都注目、这个艾德林要怎么回复。艾德林回复了、各位啊，千万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第一个出 太空舱的。哦，所以说 他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变成他到别的星球是第一个踏上星球，但是从别的星球回到地球，我是第一个踏出来的。
1: 是
0: 哦，那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的成功是大家要去，当然是记者故意去问这个问题、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真正去看到，就是说成功不一定在我，但是团队的成功是我的成功。你会不会同样的欣赏别人的成就、你是否愿意把你心里给别人的热烈掌声，成人之美，或者是成全，或者成就，我觉得这一种修养也更是一种美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间回来，不管你是庆功宴也好，一个谈判的成功，应该所有的团队，应该每一个成员应该都与有荣焉。你看看那个、那个美国的 NBA 拿冠军球赛的时候，不管板凳球员或者从来没上场的冠军戒指，他们一定都有。
1: 是的，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您觉得这个谈判的共赢、双赢跟团队，您认同吗？
1: 哦，我非常认同，这是非常棒的。对，让每一个参与的人，其实也让我们的对方，我说谈判的桌的另外一方，都能够有同样享受到这荣耀。
0: 嗯哼哼哼，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嗯哼哼。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来底下的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来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在外商服务，在台湾经营整个负责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Robert 陈泽焕，刚才我们特别谈到，谈判是需要团队的，而且谈判的成功，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共同享有这个荣耀。Robert， 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个团队有人的地方，一定是有两种声音，一个是很灰色而且是负面的，他会盲目无所适从，他就说啊，这个不可能啊，这个怎么可能，就是老是浇冷水，
2: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正面积极的，通常都会比较少数，
2: 是
1: 他可能会很敏锐的独排众议，哎，这个可行啊，我给你什么建议啊，
2: 嗯，
1: 所以特别当我们对当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碰到这样子的团队里面，我们要出征，不管去做个任务，我们要去谈判的时候，碰到这两种心境情况的人，我们到底如何能够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凝聚共识跟向心力？ Robert，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看法？
2: 有， 我其实有几个方法在做。首先我们把自己想象成我们像指挥家，当我们指到哪一个节拍，或指到哪一个，好，小提琴也好，
1: 大提琴也好，或怎么样，对，
2: 对他们就可以 perform。对，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越来越成熟，从聪明转成越来越有智慧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带这个 team。这 team 里头，我曾经有一个团队，我有一个顾问，他脾气非常差，只要让他开口去回答客户的问题的时候，
1: 一定搞砸。
2: 绝对会搞砸，其他人回来跟我讲，很多人就抱怨说，你的顾问有问题，我的团队自己内部也抱怨，和他跟我出去都没问题，因为我只在适当的时间点让他去回答问题，甚至我也 position， 把他 position， 我会跟我的、客户们团队们讲说，我这个顾问要求非常高，而且他很会骂人，如果我们大家没有把事情好好做对，结果大家都很开心，原来有这么坚持的一个顾问，居然会骂人的顾问，但重点是我们像指挥家一样，我们把在对的时间点让那些人去讲到对的话的时候，就相对容易多了，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们要，这我不只应用在我自己的团队哦，我也应用在我的谈判的对方，所以当我在任何一个会议，其实我们都要想象他是一个谈判，
1: 对，
2: 为什么他如果不接受我们，我们大概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所以在那一个每一个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会认识他们每一个人，我会帮他们很快的定义，就认识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下一次我就可以接到他，或者是我当场就可以接到他，甚至我也可以判断得了他对我的、问题内容或说明他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应该要做这些事。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对于我们当主管的就是适才适所嘛，我们要用，就刚才你举的例子，那顾问当然很负面，你在的时候你就把他定位说他要求很严格，但是你 同样的也设了一个红线，我没有叫你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发言，
2: 是、
1: 哦、所以说就适才适所，他也扮演他该扮演的角色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等于说愿意独排众议的这个人而言，他所提出来的点子，不管是最后有没有采纳他的点子，我相信一个成熟的主管都会谢谢他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嘛，
2: 是。
1: 那对他而言，我们也是这个同仁也是鼓励。那对他而言，他也自己也会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哎，安妮啊，哦，又 Q 你了。 你刚才听到我们谈到跟团队有关，在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场域里面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当我们要达到双赢的时候，常常有人就是哇扯后腿啊，常常有人扯后腿的多呢，还是愿意成就的人多呢？
3: 我的现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哦，因为我们在嘉音电台嘛，所以大家有共同的信仰，然后也像自己真的是像兄弟姐妹一样。我觉得好就是好在说我们大家的这个三观比较相似，
1: 嗯哼，
3: 但是呢也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太彼此相爱，所以其实讲话有时候也比较直接，所以因为就是像家人一样嘛。但是我觉得我们通常在讨论我们跟外面，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比较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因为有信仰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察觉会不太一样，或者是我们决议的方式会不太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稍微冷静一下，需要先祷告，或者是先让时间去给我们去感受一下神对我们的一些旨意，这样子。所以通常在嘉音电台的运作模式可能会在跟外面工作会有一点稍微的不同。但是我刚才在听 Robert 哥聊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大概前一两段我有听到 Robert 哥就讲到一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谈判破局有可能是故意的，
1: 嗯哼，
3: 这个我很有兴趣耶，就是说我觉得不一定成功，谈判两造都有共识是最好的方式，有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破局的可能反而是对接下来的合作有一些更多的可能性会发生。因为 Robert 哥一开始从上一集到这一集来讲，你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所以我想再听一两个故事，就是有没有这个原本就设计好的破局，还有有没有一个故事是原本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是结果破局了，但是在这当中给了您或者是团队有一个很大的学习或是启示，这两个我还蛮想要知道的。
1: 在 Robert 回答之前，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先想一个，你要破局当然是万不得已，因为你可能离你的目标或者你的共识太远了，但是要破局之前我们要先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创造一些小的大家彼此小的成就，大家也共识，那你要破局就是等于说是让他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达成共识的嘛，而不是你一见面一上谈判桌不行就拍拍桌子就走人了，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不是我们的态度嘛，
2: 是，
1: 而是我们破局，我们有把握这个破局还是可以挽回的，所以之前我们应该要做足一些功课，不是为破局而破局。
2: 对，
1: 但是有时候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最后破局了，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3: 可能就是感情没有破裂，但是这一次的谈判可能没有达到共识，这样子，对不对？
1: 但
3: 是
1: 我的意思说，不管也没有共识，但是你还是要留下一些觉得让对方这个破局还有机会挽回，就是你前面要预设有一些成就嘛，或者有些共识嘛。当我破局的时候，他觉得虽然很难过，但是我还想挽回嘛。
2: 是
1: 哦，那个 Robert 也许你可以分享一下。
2: 会，谢谢提出这么棒的破局。如果它是应该要被设计的，它如果是意外的，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但它有一些是要被设计的。那设计的原因，其实俊英哥刚刚已经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共识没达成。那什么叫共识没达成？就是对方他们自己没有达成共识，或者是我们这边连共识也没达成，可是我们就必须要坐在那个谈判桌会议上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破局。可是仍然，各位，我们记得我们就是指挥家，
1: 嗯哼哼，
2: 对，我们甚至有没有机会指挥对方呢？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要设计这个破局，就是为了留地步，留余地，让我们再有机会回去。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客户在最后的合约的议价进行了，最后破局了，然后总共其实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对方是一个企业、的大股东，对，他担任那家公司的副总，我们没办法，我们谈不了了，我们就只好结束了，结束。可是我被交代了，我回去的路上我就跟亚太区报告了，对，但亚太区居然给我一个指令，不 ，Robin 你要继续谈。可是我才跟人家副总说结束了，是我先离开的。但重点是，原来我们之前我们有足够的关系，我们有足够建立的关系，我们破局的日子是破局在现场的这一个合约
1: 那一件事上面。
2: 对，是的，所以我最终有机会跟他再打了电话给他，我们再度回到台曼桌，但是也是一个礼拜后了。这时候共识，他们内部的共识，包括我内部的共识都达成了。为什么？他们内部的共识，包括他的董事长，包括二代，包括其他的团队都到齐了。我们这边也是，所以那一次我们总算顺利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就是破局，哪怕破局，你在对方彼此都还是有些 credibility
2: 要。
1: 你过去的这个交往或过去的谈判，
2: 对，
1: 他觉得还是有机会挽回，哪怕是破局，破局搞不好是要成就下一次能够成局的一个关键点嘛。
2: 需要，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到底如何拿捏这个破局是被设计的，经过设，不能说被设计，经过设计的，
2: 是的，
1: 经过彩排的。
2: 对，
1: 等一下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来谈一谈，有些东西是突然给我们 surprise， 我们以为很顺利，突然破局了，我们应该如何因应，我们进一首歌曲再回到现场。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在欧美这样子的资讯系统里面非常有丰富经验在台湾的负责人，我们 Robert 陈，也是陈泽焕。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谈判的破局是我们经过设计的，或者是因为要导引另外一个谈判有结果，但是有另外一个情境是我们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突然给我们 surprise， 给我们一个惊喜却破局了。那我们到底面临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策略可以运用，或者说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哪些这个弹性 flexibility 能够去面对，但是我们丢出这个弹性的时候，对方会觉得是，也许是我自己讲的比较入骨一点，也许我真的我自己做不到，我只能放弃，而放弃是他说的给了机会最后放弃，是所以说这个应该不能算是破局，还是最后有结论嘛。Robert 你觉得呢？
1: 是，谢谢俊英哥。 我觉得、意外的破局或者是谈判的破裂会的，它会发生的。那发生之后它可能就没得挽救了，因为它可能是也许就使用了我们竞争对手，也许有其他的方案了，对，这是一种。那有没有挽救的方法呢？需要尝试的，对，因为我们毕竟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过去每一件事情大部分都做对，然后也许就有的挽救。那这挽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客户我进去的时间已经晚了，他们已经做了决定使用别人的，而且合约已经在老板的桌上了，还没签约。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其实很害怕，对，他如果选了别人代表我们输了。那于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回去好好的再把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痛点我们再度的厘清。对，我们在争取的最后一次机会去说明说你们真正的需要应该是这样子，这才是满足你现在跟未来的帮助。对，所以我们提出了跟我们的竞争对手完全不一样的方案，最后他没有，居然没签了，就是我们本来是输了，对对，人家合约都已经在桌上了，就只差一个签名盖章而已，对，所以我们挽回了。但当然也有很多没挽回，没挽回的我们就要好好做 case study， 对，去分析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0: 我觉得刚才 Robert 谈的这个案例，我觉得真正点出来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达到我们在提的这个 solution 或者是解决方案有没有吻合对方的需求，或者讲得更白话一点，有没有达到对方的痛点。
1: 是，
0: 如果有，我觉得这个是还是有机会嘛。而如果也许是这个事情完全挽回，但是也许也是好几个案子，也许这个 A 案子好真的 fail 了，但是反而也许成就了 B 案子，或者成就了 C 案，也有这样子的可能嘛。有时候我们必须等于说，我们当然有时候讲抛砖引玉，当然有时候我要牺牲什么，我要换取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也我们在谈判中间也常常会去运用的嘛。那小编你有没有什么你的这个生活的经历里面，今天我们谈的都是商业谈判，好像太硬了，有没有要不要从你那边听听，有些来一点软性的？
2: 其实我觉得商业谈判其实确实真的都可以用在我们平常的生活跟家庭里面，只是说商业的这个范围可能就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小到我们平常买菜啊、点咖啡啊什么这些小事，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沟通，跟讲的可能严肃一点叫谈判，但是其实都是一个取得共识的一个过程嘛。就像妈妈们他们如果说要去买菜的时候，你要到底要不要给我多一点葱啊，还是送我辣椒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这种小事其实一直到我觉得 谈判桌上，在企业公司对公司，企业对企业上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原理我们是可以共用的，只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就是有一些是职场的朋友们，但是也有一些是已经退休的人员，或者是就是家庭主妇啊家人们，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还蛮受用的。我自己也会回想在我的工作职场的经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刚才特别 Robert 哥我觉得讲到的，他讲到软实力跟硬实力这个部分，如果现在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想要培养自己有谈判的这个能力的话，这些真的是确实我们要扎根去做练习累积经验的地方。
0: 好，谢谢小编的这个回应。 Robert， 最后我想等于说我们在谈到这个谈判建立共识跟创造共赢，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当一个公司的高阶主管，或者是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那我相信在团队里面你的 title 绝对不是名片上面印的人家就会 owner 你这个 title、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我们要去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 中文讲的名实相符嘛、
1: 嗯、哼，
0: 你的 title 跟人家对你的认同的 credibility 这个是相互辉映的，所以你要带领团队 不论做什么事情，谈判也好，要达成公司的目标也好，所以这 credibility 跟名片上面的 title，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你自己要去扮演出来的角色，您觉得呢？
1: 是的是的，我的确就是名符这就是我们要
0: 名实相符，对
1: 对，是的，需要的，我们就是、嗯，就好像中国的就在其位谋其政，
0: 对
1: 对，这也是 accountability，
0: 对
1: 对，我们要能够负责负担，我们也能够因此成长。
0: 嗯哼哼，所以 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东西，假设我们人家也看，哎，你在这个整个的商业谈判或者在公司经营的模式里面你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底下的人也在看嘛，你到底有几两重，我假设你的东西就是言之无物，碰到问题你也没有解决能力，碰到谈判你也不知道如何彩排，你也不晓得运用什么策略，不要说策略啊，连战略战术都没有，人家迟早你也没办法 fit 那个 position 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关键点这个不止，我觉得是在整个经营的模式里面，不只是谈判，其实 credibility 或者你那 Robert 所讲的 accountability， 我觉得这个担责，我觉得有人把它放在担责，我觉得是很好的翻译、嗯、我觉得你要适得其职分嘛，
1: 需要。
0: 那我想最后我们谈到这个如何达成共识，谈判是创造双赢， Robert 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做个总结？
1: 好啊、
0: 嗯、
1: 我想要把谈判当成是一个音乐会、
0: 嗯、哼，
1: 我们是在台上指挥带着我们的团队、
0: 嗯、哼，
1: 我们的对手，我们的谈判桌的那一方都是在下面、
0: 嗯、哼哼，
1: 在听这场音乐会的、
0: 嗯、哼，
1: 所以谈判就是最后的表现、
0: 嗯、哼哼，
1: 我们不是在彩排了、
0: 嗯、哼哼哼，
1: 所以各位，我们上到上面去指挥去演奏的时候，我们前面所有的预备功夫都已经做完了、
0: 嗯哼哼嗯、哼哼，
1: 所以我会把谈判把它当作成一首音乐会的演奏，这时候大家都是赢家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很好，就像这个西方的谚语，罗马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嘛，我想是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经营累积，公司的企业能够持续成长，或者你的谈判要创造双赢，你这个旅程，我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旅程、
1: 嗯、
0: 每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谈到的事前的准备、
1: 嗯、
0: 事中的应变、
1: 嗯、
0: 事后的追踪，或者你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教训，为我们下一场谈判或者我们的经营模式其实也都做了预备，如果能够从其中去学到这些宝贵的功课，那也我们不能永远只是讲说 win-win， 那只是流于口号，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的模式里面，我们真的要真的是我们的心态是要 win-win， 就像一样的你在家里一样，夫妻中间你绝对不可能我赢对方输或对方赢我输，那个不可能长久嘛。如何创造双赢，跟子女也是一样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谈判的这个双赢，在任何的场合跟人的接触东西中间，也许是沟通，也许是谈判，但是都是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都可以碰到的，就必须会碰到的。好，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在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谢谢大家，
1: 谢谢俊英哥，谢谢大家。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3: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多，在南部及东南部降雨几率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白天高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不过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地区可能发生短延时大雨。在温度方面，南台湾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仍为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提醒民众外出要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根据美国国务院周三发布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府协商之后，已经正式同意执行停火协议。这项协议要求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必须全面停止攻击，并将所有武装人员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区域。声明中也提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双方已经同意进一步展开直接谈判，以建立互信并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争议。这项协议的达成被视为缓解中东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但后续真主党是否能够落实撤军，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联邦众议院在6月3日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动用战争权力的决议案，成为近期国会对川普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挑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项决议由众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米克斯提出，有4名共和党议员投下赞成票。不过众议院议长强森反对这项决议，认为在美国与伊朗持续谈判之际，限制总统权力可能会削弱美方谈判筹码，对国家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在经历激烈角逐与密集拉票之后，葡萄牙和奥地利3日在联合国大会的关键选举中击败德国，双双夺得权力庞大但内部深陷分歧的安全理事会席次。奥地利外交部表示，此次当选为该国长达15年的推动工作画下完美句点，也是国际社会对奥地利展现的强烈信任感。而新成员国将在明年元旦正式就任，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与索马利亚。南韩在6月3日举行地方选举投票， KBS 等3大电视台在投票截止后发布出口民调，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广域市长与道知市选举当中至少拿下11席，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只在一地明显领先，另有4个选区战况焦灼。而这项结果将使总统李在明获得更稳固的政治授权，推动其施政议程，而在野的国民力量党则因为无法走出前总统尹锡悦违法宣布戒严的世界阴影，全面溃败。日本少子化危机正在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恶化。日本厚生劳动省在3日公布2025年人口动态统计，去年全国出生人数仅有67万1236人，年减 2.2%， 不仅是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连续第10年创新低，更比官方原先预估的时间点整整提早了将近15年。而日本的困境对台湾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在日本已经少子化的道路上走了数十年，政策成效有限的前车之鉴之下，或许也是台湾最值得借鉴的一面镜子。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好好的。
1: 哇，最近全世界都在热，大家都热得受不了哦。希望大家能够在气候变化的时候更多的多多保重自己哦。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虽然常常有机会必须要进进出出，有时候在室内，有时候在户外，嘿，这个可能自己身体的调节要注意哦。好，不管如何，希望大家小心，不要让身体多了更多的负担，小心生病咯。好，希望大家健康平安，欢迎您再次的来到微信传真情。
2: 妈妈，我回来了。
3: 来啦。
2: 有什么可以吃的？我肚子好饿
3: 哦。你呀、每天回来都还饿。好了，快去洗手。喏，已经准备好让你吃的东西咯，看。
2: 耶、yeah,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
4: 欢迎来到家庭你我他。
1: 哇，听到孩子哦，真的是很想很想妈妈准备好吃的东西给他，一定都非常开心快乐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人，很想每次都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呢？尤其啊，早午餐，好像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孩子更多新鲜的一个学习跟种类哦。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来学呢？啊，真的要出去上个课来学，还真的不容易哦。因为我们有的是职业妇女哦，可能时间都已经不够用，忙不完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如果有一个好的，也算是工具书来帮助我们的话，其实就不会这么样的担心了。好，今天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也来分享蔬食早午餐。好，这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家庭主妇、职业妇女，甚至我们的爸爸们，大家都可以喘一口气，放松一下，因为这里面有好多的选择，都可以让我们来好好选一选，看一看，做一做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尖端出版社的编辑刘倩如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倩如。倩如好。
5: 丽红姐好，然后大家好，我是倩如。
1: 是，倩如，你自己会做菜吗？
5: 我自己其实是会做菜的，因为小时候喜欢吃，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是会自己做东西，就是给自己吃。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挑选就是食谱的时候，看到这一本就是看起来每一道料理都很美味的食谱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让这本书就是在台湾诞生，然后介绍给所有的读者们知道。
1: 在台湾诞生，这可见我们的作者是外国人咯。他是韩国的作者对不对？
5: 对，这位作者是郑昭珍，然后他是韩国人，然后他其实是一位就是毕业于法国蓝带学院的就是学校的作者。然后这位作者他其实同时也是食物造型师，所以才会看到就是食谱上面每一个料理都是很美的状态。
1: 哇，所以他也是很讲究哈，通常跟很多人糊糊的一团就开始吃了，可是没有哦，他要让你看到的是，你自己也会赏心悦目哈，先欣赏一下，我们再来吃哦。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他本身也是食物造型师，也是蔬食料理的研究家哦。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定也会让我们有所期待哦，因为他也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能够透过兼具营养又美味，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看的也非常的舒服的这个料理哦。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蔬食早午餐来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哦。不过我们说很多人吃的早餐呢、其实都好吃啦，但是 不太健康，可能是油脂很多，
5: 有时候早上就是早餐店一个汉堡，就可以解决，
1: 甚至好多人都喜欢吃一个铁板面
5: 对，铁板面的酱其实还蛮就是会比较有对身体比较有负担，
1: 而且好多油哦，所以我想呢这也是我们要让自己了解一下。可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不吃到肉好像不太习惯可是这里他会教我们是怎么样可以来做一个取代，对不对？
5: 对，其实作者他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就是吃蔬食的，他一开始其实在进入蔬食的状态的时候，他舍弃掉肉的时候，他也觉得其实内心会觉得很痛苦，就突然吃意大利面你就不能吃鸡肉，然后也不能去吃牛肉猪肉或是海鲜，所以其实作者他就是后来就是经过自己的研究，他也有研究出 类似于就是起司的替代品，然后像是我们常吃那种肉酱意大利面，肉酱其实也可以有像是用小豆蔻来做替代，对，所以其实他是希望说大家吃蔬食是为了让身体更健康，然后让环境可能也更好，然后所以他是希望说就是一个逐步去取代自己的饮食的方式，而不是一定要就是一开始就强迫自己完全不碰肉类。
1: 但如果完全不碰纯素还是很方便还是不方便啊？
5: 完全不碰纯素的话，其实应该说就是他这边有就是所有的料理的话都是用蔬食就是植物的方式去取代肉类啦，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购买上不会太困难，因为其实就是把肉类先取代掉，对。但是像牛奶这类的东西的话，其实大家一开始可能还是可以使用，只是后来可以渐渐的就是还是用蔬菜高汤去取代。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的翻译书它可能就必须要跟我们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啦，甚至有一些的这个材料就要取自我们当地的在地的，甚至我看到你们很用心连这个酱料都标记哪一个牌子买得到所以我想这对于我们现在的台湾的读者来看呢，其实就比较不困难了因为你可以从这过程里面知道，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料理，在台湾还是买得到这些，不管是酱料啦、食材啦，其实都还是可以的所以在前面花了一些篇幅来做一些介绍，对不对？
5: 对，其实作者有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吃蔬食的一些原因以及就是从食材的选择也去做介绍，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蔬食的话，其实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哪些东西你可以吃，然后哪些东西可能你要再注意一下，尤其是其实台湾有很多酱料，如果你没有仔细去看它的成分标示，就常常会忽略里面其实有就是使用到就是非素食可以使用到的成分，所以其实这对蔬食的初次使用者来说还蛮友善的。
1: 而且我们看到在有一些基底比方蔬菜高汤啦，什么样的起司美乃滋怎么做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蔬食早午餐。好，我们现在看到蔬食哦，第一个想到的，我们如果出去吃 buffet 哦，这蔬食大概就是沙拉吧。沙拉在这里也有一些建议哦，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举例一下？
1: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里面其实我自己在制作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道沙拉，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吃过越南料里面会有那种南洋风的沙拉，所以就是里面其实有介绍到就是南洋风的凉拌米线沙拉，就是它在里面的话，就是一般米线沙拉可能会再加猪肉或是虾仁嘛，所以它就是用板豆腐去代替蛋白质的来源。对，然后就是

0: 是一开始大家其实就是板豆腐就稍微煎过，让它就是有香气之后，就可以把加入紫洋葱、小番茄，然后以及煮熟过的越南米线，然后再运用就是蒜末、莱姆汁、酱油，还有士拉叉辣椒酱，就是比较南洋风的酱料，以及姜末跟芝麻油，然后去制作凉拌的酱汁，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看是要再加香菜或是花生，然后这样就会有一道酸酸甜甜，很适合夏天吃的米线沙拉。
1: 哦，你自己真的做了？
0: 对对对，因为它还蛮简单的，就是它用豆腐去取代海鲜，所以其实豆腐的取得还蛮简单的。
1: 嗯，那你说士拉叉辣椒酱找得到吗？
0: 这个台湾现在已经很好找到，其实你去越南料理店会看到一罐红红的那个、
1: 嗯、
0: 那个其实就是士拉叉辣椒酱，就大家可能不一定对这个名称是熟悉的，但其实在平常那种全联都可以买到这样的酱料。
1: 哦，好，这样子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了、哦、那如果我们做好了，不只是可以当早餐，午餐也很好，对不对？
0: 对，其实它里面因为有加入米线，所以其实它的淀粉含量也就是有足够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把它当成中午比较不饿的时候可以享用的午餐。
1: 而且做起来不难，好，很快就做好了、哦、
0: 对，它其实最花时间的是把豆腐煎一煎
1: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沙拉你自己有一些建议呢？
0: 像柚子美乃滋蔬果沙拉，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到时候中秋节前后会有柚子产季的时候可以就是制作这道料理。它就是很简单的，是用苹果、红萝卜，所以它是比较水果风味的沙拉，就是苹果、红萝卜、紫洋葱还有西洋芹，然后去就是切成细丝，然后再搭配就是柚子的一些果肉或是柚子酱，然后以及柠檬汁和白味噌，然后最后就是要加上纯素的美乃滋，然后去做调配，所以它是那种有点奶味然后比较浓厚的沙拉。
1: 嗯，柚子美乃滋蔬果沙拉。哎，但如果我们现在很想吃，就没有柚子果肉也还好啦哈。柚子酱应该到处都找得到了哦。
0: 对，它可以用，就是大家其实现在蛮常可以在超市或是一些量贩店可以买到柚子酱，就是韩国的柚子酱，就可以利用那个柚子酱然后作为主要的调味。
1: 哇，所以现在呢，我们真的看到这沙拉不是只有你自己想象的哈，加个什么和风酱啦，还有其他那个啊这个酱而已，而是你自己可以变化不同的口味哦。哎，我们看到有一些它也会放一些蔬菜啦，也可能放一些马铃薯啊，啊，有些水果啦。哎，烤博沙拉怎么做？看起来很丰富哎。
0: 烤博沙拉的话呢，就是它其实最主要的，它是一个就是有烤博的主厨他去创作出来的料理，所以它的这种沙拉它就是把食材都切成一块一块小块，就是方便入口的小块
1: 小丁。
0: 对对对，小丁的状态，然后把它排在盘中之后，再搭配一样是用美乃滋为基底的就是沙拉酱的酱料。所以食材的话，其实大家像是准备马铃薯，然后蘑菇、黄甜椒、罗曼、紫洋葱、洛梨跟小番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以再准备一些熟的鹰嘴豆，但这部分其实可以看，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较不喜欢这个食材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添加。另外的话，它的沙拉酱的话就是粗糖然后两小匙，然后盐四分之一小匙，洋葱粉一小匙，然后蒜末一小匙，跟白酒醋两小匙，然后还有芥末酱两小匙，跟无糖的豆浆两小匙，然后最后就是一样是加入纯素的美乃滋160克，然后就是把酱料拌一拌之后，跟这些切成小丁的状态的食材混合在一起就完成。
1: 你的酱料可以加多加少自己决定，
0: 对，它的味道可以就是根据大家就是想要吃比较酸一点，然后或是今天吃比较重口味一点的话可以再调整。
1: 我觉得它这样摆盘出来哦，很适合请客
0: 对，
1: 那颜色又很漂亮，嗯，很缤纷。而且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其实如果真的客人都到齐了，再把它餐餐起来，或者是哎、你觉得不要混也没关系，就看你怎么样的来让自己喜欢，就这样子吃啊，烤 波沙拉哦。不过有一些食材要先煮熟了哈，就是煮熟以后放凉哈，我们这样子掺在一起就很好了，烤波沙拉。好，我想其实啊，真的从这当中你会发现哦，这光是沙拉类哦就很多了哈。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看看有其他的种类吗？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我想其实家里也有长辈哦，他们可能也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肉哦。今天我们所分享介绍的蔬食早午餐，其实就是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来吃没有肉类的早午餐，但是一样有营养哦，可以让我们的家人一样可以享受哦，而且是好吃的。好，今天我们很高兴特别邀请尖端出版社的编辑刘倩如小姐，倩如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好，我想我们刚刚讲完了沙拉，接下来要吃面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接下来想跟大家介绍一道，就是小扁豆波隆纳红酱宽面。
1: 哦，好长哦。
2: 它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波隆纳肉酱意面。
1: 哦，可是那是肉啊。
2: 对，所以它就是作者就是运用了小扁豆来取代肉类，然后做成就是素食版的肉酱。
1: 哦，这样好吃吗？
2: 它其实制作就是吃起来的口感，就是读者韩国那边有读者回馈，它的口感其实还蛮接近于肉类的质地，对。
1: 是，好，所以可见它的酱是不一样的哈。你刚刚说用小扁豆来做，那怎么做呢？
2: 就是小扁豆的话会建议就是要记得就是先让小扁豆去皮，就是烫熟之后就是让小扁豆去皮，因为去皮的话就是它口感上比较不会有粗糙的感觉。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也 要准备橄榄油、蒜末、洋葱、红萝卜、西洋芹、杏鲍菇，然后白酒以及罐装的番茄，然后月桂叶、还有奥勒冈叶和一些些盐，就是大家就是先运用这些食材呢，然后就是去炒出就是我们的小扁豆波隆纳红酱。
1: 嗯，小扁豆波罗纳红酱啊，炒出来了，现在要怎么样的变成我们的小扁豆版的波罗纳红酱宽面呢？好，我们要请倩如来教我们咯。
2: 就是我们可以另外再准备就是茄子，然后以及就是其他的像是洋葱啊、红萝卜、杏鲍菇，就是大家喜欢的一些意大利面的配菜配料，然后就是把它切成方便入口的小丁跟或是薄片，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下锅之后把它们炒熟跟炒香，然后之后就是再跟我们煮熟的意大利面去做混合。意大利面的选择的话就是可以像是我们食谱中是使用宽面，或是甚至可以用笔管面、细面，看自己比较喜欢哪一种口感。
1: 嗯，
2: 对，
1: 哇，所以这个我们的面熟了，再把这些料掺进去哦，就可以变成我们小扁豆波罗纳红酱宽面哦。哎，这看起来外观真的很像肉酱哎，
2: 对
1: 哦，所以真的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呢在口感上也不输我们的肉酱哦，你可以用这个小扁豆来做，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所以还要记得一些 撇步 哦，小扁豆还是要去皮，好，这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食谱里面哦。欸，它的字很小哎，就是因为要放的资料很多，对不对？
2: 对，它其实就是作者在撰写的时候，他是希望就是大家可能透过文字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每一个步骤应该怎么做，所以就是在文字的叙述上面还蛮直觉的，你跟着它的步骤去进行就很方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作者还有就是每一个步骤会有步骤的分解图，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它现在这个步骤的那个操作状态，就可以知道是不是自己正在做在对的状态上面。
1: 哇，太好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试做看看哦。好，这面类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你喜欢吃的这个小扁豆的这波罗纳红酱宽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2: 另外的话就是烟花女蔬菜意大利面，就是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你在外面的早午餐店或是意大利面店会很常看到的一种面的料理，大部分他们其实就是用海鲜去做这道料理的主要食材，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就是以蔬菜作为大家就是这道意大利面的主食， 就是蔬菜的话，就是我们食谱上是选择了红甜椒、茄子，然后杏鲍菇、牛番茄等等，大家一样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就去做食材的替换。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在制作的时候可以先让红甜椒就是用瓦斯炉去烤过，让它的表皮可以拉掉，这样口感上也会比较舒服，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个皮的硬硬的口感。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茄子跟杏鲍菇都切对半，然后切成比较有厚度的薄片。然后最后番茄的话去去籽，去切成粗条。然后一样就是我们意大利面煮好之后，再跟我们已经炒熟过的蔬菜去做混合，这样子其实意大利面就完成了。
1: 很快哈，但是很好吃，这味道呢绝对是不输我们用海鲜来做的一个意大利面哦，真的很棒。好，我们谈到了这个意大利面之后，还有其他的面类还是饭类吗？
2: 嗯，这本接下来有介绍不同的，像是盖饭啊，或是那种拌饭、定食，还有海苔饭卷，就是不同形式的饭类。然后就是想要推荐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就是一样是小扁豆的海苔饭卷。所以其实看到小扁豆就可以知道它是想要取代就是一般料理的肉类。就是这道海苔饭卷的话，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假日就是制作完之后，其实可以带着去外面野餐，就是很方便就是携带的料理。然后大家可以准备就是白饭，然后白芝麻粉、芝麻油，然后盐以及板豆腐、红萝卜、小黄瓜，然后还有海苔片跟酱烧的小扁豆。然后把饭煮到就是熟成之后，就是可以加入白芝麻粉，然后芝麻油以及盐去做搅拌之后，先放在旁边备用。再来的话，就是把板豆腐切成 1.5 公分宽的长条，然后把它稍微煎一下变成金黄，就是这个就可以成为蛋白质的来源。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红萝卜、小黄瓜都切成细丝，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准备海苔饭卷，就是把所有的料放进去之后卷起来就完成了。
1: 哇，这是我们看到小扁豆海苔饭卷哦，在韩式料理当中饭卷是很重要的哈。我们看到很多的韩国人都非常的喜欢吃哦。其实这饭卷呢，不仅仅可以我们出去这个野餐的时候可以吃哦，而且哦还可以当早餐哈，我们也可以带着走。好，所以也不用担心哦，就是可能要放太多的东西，其实它就是把这些呢都放进这饭卷里，可以让我们吃到你想吃到的，而且还有喜欢饭卷的口感，其实也可以做一些变化哦，还有不同的一些食材可以放进来，对不对？
2: 对，其实它也可以利用，就是刚刚是用小扁豆取代肉类，然后再来其实你也可以制作就是用鹰嘴豆然后去做成的尾鱼，其实就是尾的尾鱼，
1: 伪装成鱼
2: 的对的口感。然后就是这道料理的话，就是一样，就是大家一样准备白饭，然后跟板豆腐、红萝卜、小黄瓜等等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再用酱烧的牛蒡，就是放在饭卷里面，也可以就是做成口感比较独特，然后又有嚼劲的内馅。然后酱烧牛蒡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把两片昆布放进温水中浸泡，然后做出昆布高汤，然后再把削成丝的牛蒡放进去煮，然后最后熟汁淋上芝麻油就完成了。
1: 所以不要把它想太难哦，其实是可以的。好，这个看起来呢不太下厨的人照着步骤去做其实都可以完成的哦。
2: 对，
1: 好，那你刚说有盖饭对不对？
2: 它盖饭的话就是它里面有介绍了茄子西芹盖饭，就是它的主食材还蛮明确，就是茄子跟西洋芹，然后以及再准备一些大葱、食用油，然后跟蒜末还有姜片，然后再准备两碗白饭。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茄子你可以切滚刀块，然后西洋芹也切成差不多大小的小丁，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大葱去切成四等份， 然后另外大家还可以准备山药，就是山药也还蛮适合当盖饭的上面的搭配，然后就是把山药就削去外皮之后切成圆片，然后我们就一样就是把茄子跟西洋芹炒熟之后，就是加入一些酱料跟调味的酱汁，就是粗糖水，然后醋酱油跟一些些黑胡椒炒熟，然后调味料之后，最后就盖在盖饭上就可以了。
1: 就煮个白饭，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我们准备好的放上去，就很好看也很好吃哦。好，我们听到了，这是盖饭类哦，还有三明治。
2: 对，就是早午餐大家一定都会想到三明治或是那种帕尼尼等等的。三明治的话就是想跟大家介绍就是意式番茄炖甜椒三明治，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这种三明治是运用乔巴达面包，就是可能大家可以就是前往就是面包店烘焙坊，他们会有卖这种类型的面包，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准备红甜椒以及黄甜椒和紫洋葱，然后这部分的话就是一样，我们红黄甜椒就是用瓦斯炉去烤过之后把外皮去掉，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切成方便入口的大小，然后之后就是把甜椒跟洋葱就是一起放进锅中去炒熟，然后炒熟之后呢就可以夹进我们的面包里，然后另外可以再搭配像是芝麻叶等等的，然后以及就是我们最后再炒一个番茄的炒酱。然后番茄炒酱的话大家可以买新鲜番茄去炒，或是直接使用就是那种罐装番茄，然后就是再搭配干辣椒，然后百里香、盐跟胡椒粉，然后去炒出这个酱料之后加在我们的紫洋葱跟甜椒上面，然后去做搭配，然后这样夹起来之后就可以享用了。
1: 刚提到这个乔巴达面包，这需要去烤一下吗？
2: 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把表面用平底锅去煎热就好了。
1: 哇，所以这样子的话整个口感就会更好更贴切哦。还有什么样的三明治呢？
2: 如果想要吃就是带一点比较甜味的话，其实可以做成甜薯芝麻叶三明治。这个的话就是准备全麦面包，然后以及洋葱、苹果，然后还有就是橄榄油、盐、黑胡椒跟美乃滋。然后我们另外的话就是会制作油醋的芝麻叶，就是芝麻叶其实还蛮适合夹在三明治里面，然后就是准备芝麻叶、橄榄油跟苹果醋，还有少许的盐，就是拌成就是有点像芝麻叶生菜。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准备地瓜，然后以及芥末酱、橄榄油，然后和植物奶，就是无糖豆浆或是燕麦奶等等的，然后我们去制作成就是地瓜的抹酱，就是把地瓜去皮之后放进微波炉或是用蒸笼去蒸，然后之后把它做成地瓜泥，然后之后再把刚刚提到的橄榄油，然后无糖豆浆或是燕麦奶的植物奶，然后以及芥末酱就是混合在一起之后它就会变成地瓜酱，所以就是把芝麻叶然后地瓜酱用全麦吐司夹在一起就完成了。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呢每一个步骤都不是这么困难，合在一起也没有那么样的难度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就按部就班的来把它完成，或许你的早餐就不再是千篇一律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来请教倩如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哇，今天是不是听节目听得很饱呢？对，好，我们今天就是来告诉你几道几道好吃的料理，而且是跟蔬食有关哦。好，这当中啊，就是希望我们做的不是这么难，但是又可以用蔬食的方式来取代肉类哦，这样或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有帮助哦。好，我们今天要请倩如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还有其他类的东西，对不对？
3: 对，还有像是烘焙的糕点，就是可能蔓越莓的面包啊，或是香蕉蛋糕、蓝莓马芬等等。然后想要跟大家就是再介绍一道，就是青椒炒年糕。就相信看了韩剧之后，大家可能都对于炒年糕就是很有印象，
2: 而且作者是来自韩国。
3: 对，就是这道炒年糕的话，就是大家要准备那种条状的炒年糕，因为炒年糕有分成片状的宁波年糕跟韩国的那种条状的年糕。然后这道的话，我们就是准备青椒还有干香菇，然后另外调味料的话就准备粗糖、葱末、蒜末、酱油、味淋、芝麻油跟白芝麻。然后一样就是我们把青椒切成方便入口的细丝，还有香菇也把它切成细丝之后，就是一样很简单的，我们就是用平底锅把它炒一炒之后，把刚刚的调味料都加进去，然后再把我们炒好的就是这些食材跟年糕条就是组合在一起之后，快炒一下就完成了。
2: 嗯，哇，所以这也不难，也很快速哦。如果我们的职业妇女回到家哦，你可能今天不想吃太复杂的哦，几个菜几个汤哦，哎，或许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哦，青椒炒年糕，哎，不是像我们班说炒面啦哈，我们也可以让哎我们家人也可以快速的又吃到好的料理，青椒炒年糕，还有他也做了其他不同的料理，对不对？
3: 书里面其实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已经吃了，就是前面的沙拉、意大利面，然后还有烘焙的糕点、三明治等等。它还有介绍就是我们汤品的部分，然后汤品的部分的话有浓汤的，像是蘑菇浓汤或是意大利的蔬菜汤、马铃薯浓汤或是南瓜浓汤等等。
2: 这些其实也不难做，我们就来看看这意大利蔬菜汤要怎么做好吗？
3: 好，意大利蔬菜汤的话呢，它其实就是准备洋葱、红萝卜、西洋芹、高丽菜、菠菜等等。然后在这种意大利蔬菜浓汤里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会准备猫耳朵面，就是大家可以在商店里面可以买到的那种猫耳朵意大利面。然后我们一样把所有食材就是切成小丁状，这样口感会比较一致。然后之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把食材就是丢入锅中拌炒之后，就是再加入我们的蔬菜高汤，然后最后再把我们的猫耳朵意大利面丢下去一起炖煮，然后这样其实就完成了。
2: 嗯，有的还可以换不同的面，好，也是可以做，对不对？
3: 对，其实除了猫耳朵意大利面之外，就是我们会比较建议用比较短的面款，而不是那种长条形的面，像是通心面啊或是车轮面都可以。
2: 嗯，意大利蔬菜汤，哇，这煮的咕噜咕噜很熟很烫很好吃，您不妨也可以来试做看看哦。哇，这个整本料理，哇，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在我手边哦，全彩很重啊，呵呵呵，但是它真的就是告诉你，很仔细的告诉你该怎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哈，该怎么做，你真的是慢慢跟着做就可以了。所以里面总共包括意大利面啦、沙拉、三明治，哎，有多少道的料理啊？
3: 它里面其实总共包含了70道料理，所以其实
2: 70道，
3: 对，它其实量还蛮多的，周末其实可以一直无限的吃不同种的料理。
2: 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都要低碳生活，对不对？就从饮食开始。
3: 对，就是从渐渐的，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吃2餐蔬食料理开始，
2: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也对环境更友善哦。好，我想这或许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手料理的哦，可以一起从这里来进入我们的蔬食早午餐。您不妨一次学做一道啊，七十道也可以学很久哈。
3: 对，
2: 好，其实有一些都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学习就可以了。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尖端出版社的编辑刘倩如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倩如，
3: 谢谢。

0: 圣经箴言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识真理，得着真智慧。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1: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0: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1: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0: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1: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0: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财富人人都爱，但圣经说，得智慧的好处强过贵价的金子。在犹太人的法典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富翁突然得了重病，濒临死亡，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却远在异乡。于是富翁立了遗嘱，允许他的儿子先就财产中选择一项，其余的全送给仆人。富翁死了，仆人立刻拿着遗嘱去找主人的儿子。儿子看完了遗嘱，了解了父亲的用心，便向这位欢欢喜喜等待继承富翁大批遗产的仆人表示：谢谢你一直照顾我的爸爸，在我父亲所有的遗产中，你的忠心尽责是无可比拟的，我选择要你。于是仆人还是仆人，聪明的儿子则继承了父亲全部的遗产。因为根据犹太法律的规定，仆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人的。智慧有什么好呢？莎士比亚说，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继续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我们同时也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先送上的是这次要来到台湾演出的鼓王 Peter Erskine， 他在近期所推出的一张现场的实况录音，这是他在意大利的维诺纳这座城市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 Davis Blues，待会要来认识一下谁是 Peter Erskine， 他为什么可以参与应该有700多张的专辑录音，他的魅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色彩呢？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当今的黄金鼓王啊 ，Peter Erskine 和他的四重奏的伙伴们呢，在意大利维罗纳这座城市啊的演出场地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这首曲子《Davis Blues》啊，那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带着五重奏的编制来到台湾，所以也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编制有一些些的不同。不过不论是四重奏或是五重奏，我们都能够见识到 Peter Erskine 他的演出魅力啊。说到了 Peter Erskine 呢，是融合爵士黄金年代的代表鼓手，他曾经也是知名的团体像是天气预报以及 Steps Ahead 啊这两个乐团的核心成员，而他所参与过的录音是超过700张的专辑。他除了跟 Stan Kenton或是 Darryl Crowe 啊这些我们常介绍到的爵士乐的巨星一起演出之外，他也跨足到影视配乐的录音，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原声带，其中的鼓声也是交由 Peter Erskine 来做诠释。数次获得格莱美奖，也多次获得现代鼓手年度最佳鼓手肯定的 Peter Erskine 啊，绝对是鼓王之王吧。这次来到台湾演出啊，真的是不容大家错过。

我们今天跟着被称为是黄金鼓王的 Peter Erskine 啊，前进到意大利维诺纳这一座城市。我们过去也曾经特别提到维诺纳，因为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都以这座意大利北部的古城作为创作的灵感啊。过去有许多年的时间，许多旅人慕名到访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参访朱丽叶的家。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并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剧中历史社会背景可以对应真实，也就发展出在这座城市有一个所谓的朱丽叶的家，连所谓的阳台也是为了连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而盖出来的啊。不过有点像是Santa Claus 一样啊，自然有选择相信的人，大家就会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当中。不过维洛纳不只是有朱丽叶的家，而是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在世界遗产啊。那今天我们听到 Peter Erskine 啊，他在先前到了这座城市，带领着他的四重奏做演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有历史的味道，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真的是征战许多大大小小表演场合的 Peter Erskine， 他的那种演出的魅力是非常非常有底蕴的。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 Peter Erskine 来到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活动的现场，因为他去年是参与在爵士乐的钢琴名家弗莱德赫许的钢琴三重奏啊，我想也是因为他去年来到台湾留下了美好的一个印象啊，今年在主办单位的再次邀请之下呢，他就决定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台湾做分享。从四岁就开始打鼓的 Peter Erskine 啊，他以演奏的多样性以及对领域跨合作的热情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参与录制的专辑700多张，而且也跨足到电影配乐的领域，并且多次获得不同的奖项。曾经和他合作过的音乐家种类也非常的多元化，有当然很纯爵士的，也有民谣歌手、流行歌手或者是一些乐团等等大家都蛮喜欢他演出时候的那种力道。那其实回顾他早期为什么有机会前进到电影音乐的领域当中呢，其实要说到他的太太是一位日本人，而他的太太的工作就是一位音乐的翻译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当 John Williams 要为 Steven Spielberg 制作《艺伎回忆录》的配乐的时候呢，那他就找到了其实本来也蛮熟悉日本文化的 Peter Erskine 啊。那我们知道《艺伎回忆录》的电影原声带是由小提琴名家帕尔曼还有大提琴名家马友友一块来录制的哦。那当时这套作品集也找来了 Peter Erskine 参与，那整个《艺伎回忆录》的音乐获得奥斯卡提名，并且获得金球奖原创配乐。那 Peter Erskine 因为参与在这其中哇，就备受瞩目了，也成为了好莱坞我们说电影音乐领域当中争相邀请到一起合作的鼓手。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像是在电影《巴比伦》啦，或者是《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当中，你都能够听见他的鼓声。其实我们要听到这段也是时代的名曲了啊。那么在这个充满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浪漫故事，甚至有点其实悲伤故事的这样的一座维洛纳城市里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曲呢？我想肯定少不了一首跟爱情有关的，这就是时代名曲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来听听 Peter Erskine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怎么样改编这段经典的情歌。

由黄金鼓王 Peter Erskine 带领着他的乐团伙伴们呢所呈现的经典情歌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过去介绍这首曲子的时候，大部分呢是播非常温柔的细雨呢喃的缠绵悱恻的那种深情的情歌的状态，但今天听到了，因为爵士乐的魅力啊，就是能够让一首歌长出完全不同的一个个性。When I Fall in Love 的那种热情或者是那种期待，好像也透过了刚刚的爵士

剧的改编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Peter Erskine 他在今年再次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系列活动的邀请，要来到台湾进行以他个人名义为主的音乐会了。因为去年我们说到他是跟这个钢琴家 Frieder Hirsch 一起来合作，不过有件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去年 Frieder Hirsch 钢琴三重奏其中邀请到 Peter Erskine 一起来合作，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一种觉得他们好像不合拍或是他们很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的三位爵士乐的名家，他们演奏了一系列疗愈、畅快又过瘾的曲子，而且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这是让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的。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 Frieder Hirsch 第一次跟 Peter Erskine 一起合作，哇，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也就是硬底子功夫的音乐家们，一个眼神一个呼吸，大概就知道对方要走向哪里了那我想获得许多荣誉的爵士鼓的名家 Peter Erskine 今年度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是不容大家错过的。他是十次被一本非常知名的打击乐的杂志，就是 Modern Drummer 这个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鼓手那录制过的歌曲或者专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我想他的经验怎么样反映在他的舞台之上一定要请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 Honeymoon。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啊。刚刚我们先提到了，就是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特别出现了有这个黄金鼓王，就是 Peter Erskine 的一个踪影啊。他去年已经来到台湾参加这个系列活动了啊，对我们这座岛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年也再次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两厅院的舞台做演出，我们非常期待。那么我们回顾过去 Peter Erskine 所参与过的录音是非常多元化的啊，其中他和我非常喜欢的加拿大的歌手Daryl Crow 的一个合作录音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就让我又想起了 Daryl Crow 这位非常有魅力的女低音。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听几段 Daryl Crow 的非常精彩的录音，刚刚所听到是 Someone in Love， 继续我们要送上的是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非常迷人的低音啊，这是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女歌手 Daryl Crow 所诠释的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啊。我记得在2年前吧，她来到台湾做演出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啊，就这么样的舒服躺在她的歌身上啊。大家知道我常常用这个躺在某一个人的音乐上来形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听起来应该不会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它常常是让我们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或者甚至是有疗愈功能的。 Daryl Crow 的音乐对我而言就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意义。那我记得当时是在音乐厅听他的演出，大家知道音乐厅的空间很大哦，本来也会担心说以钢琴为主奏，然后或者他的一个人声的歌唱那样的空间会不会太有距离感了，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的音响处理非常好，所以虽然我们是坐在偌大的音乐厅的空间，但是Daryl Crow 的演出还是有一种小酒吧听音乐的一个感觉，是非常亲密的哦。所以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听 Daryl Crow 现场演出的一个经验。出生在加拿大的 Daryl Crow 啊，从小就受到也非常喜欢爵士乐的父亲的一个影响啊，那他就跟着爸爸一起听许多经典的爵士乐的唱片啊，尤其他的爸爸呢也是一个钢琴演奏家，爸爸那种听爵士乐的投入，或者是说弹奏钢琴时候的帅气，都影响着 Daryl Crow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他后来走上这个爵士乐的这条道路，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事情。尤其他从小就听到非常多所谓的时代名盘。我们也知道 Daryl Crow 的爵士乐是真的非常的迷人的，因为他也了解到音乐的本质来自于旋律。当他全心全意诠释这个爵士乐曲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对他有一种 fall in love 的一个感觉。那他的指尖触及琴键，弹奏出像天鹅柔般的一个琴音，也让人真的是屏气凝神的细细的来倾听啊。我想这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爵士乐的好歌喉。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时代名曲了， Love L-O-V-E。

这首许多歌手都曾经诠释过的 Love L-O-V-E、在 Dark Crow 的诠释之下呢，又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韵味。而这首 Love 也可以说是婚礼金曲了吧，常常参加在一些喜宴当中，看到婚礼歌手都非常喜欢诠释这首作品，送出爱的力量。说到了、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后 Dark Crow 成功的带领21世纪的年轻乐迷进入到传统爵士乐的迷人魅力啊，乐评也公认他是自 Fitzgerald 以来让爵士乐可以深入到一般听众，而且不受乐风给局限的一个女歌手。她也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不过尽管如此呢，这个 Dark Crow 不会把自己定型成为一个所谓的典型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反而希望做更多的尝试，像是过去她曾经和爱尔兰的民谣乐团合作，或者是为电影做插曲的演唱等等啊。那她自己是非常喜欢 Bossa Nova， 所以她有非常多的乐风啊，都是想方设法的要去驾驭。她大胆的尝试，一次又一次虏获乐迷朋友的心啊，无怪乎时代杂志呢就称赞他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总给人一种凝聚灵魂音色以及高雅音质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存在者。 Dark Crow 过去几次来到台湾演唱啊，我想我们本地的爵士乐迷朋友对于他这慵懒的嗓音、精炼超凡的钢琴的技巧啊，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再次来回顾他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接着要送上的也是一首曾经在电台点播率是超高的西洋金曲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今天再次来聆听我觉得他就是所谓的版本歌手的 Darryl Crow 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什么叫版本歌手呢？就是有一些歌其实原唱不是他，但这些歌到他的手上，到他的诠释过后呢，好像这个歌就成为他的歌。这就是真的很会唱的人，他的嗓音的魅力。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Sway 啊，我们也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那说到了 Sway 这个歌，可能这些年来很多人所熟悉的是由小野猫合唱团所唱的，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就是理查基尔还有珍妮佛罗培兹主演的 Shall We Dance 啊，里面出现了这首 Sway。当时小野猫合唱团诠释的版本啊，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这首 Sway 它是一个超级老的歌啊，最早诞生在1953年，是一首 Mambo 的歌曲啊。后来到了1954年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当时的魅力男星就是迪恩马丁给诠释，这首 Sway 才有备受注目。所以从1954年到2026年的现在，这个歌一直有许多不同性格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表现。那但是我们听到大多数的 Sway 呢是拉丁风的，然后是热情的欢快的，因为里面在谈论那种跳舞的气氛嘛。这歌一开始就说，当马林巴琴节奏响起，和我一起摇摆共舞吧，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请你抱紧我并且跟我一起跳舞吧。所以它本来是这种曲风形式的，但我们今天在最后要听到 Darryl Crow 的改编，哇，完全不同了，好像是从一个欢快拉丁舞到了非常有气氛的这个双人的舞蹈，而且是脚步非常缓慢的，他们好像边跳舞边在说一些自己心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来听 Darryl Crow 迷人的嗓音 Sway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增强，水汽增多，在南部及东南部降雨几率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高温可达35度以上。不过中午过后对流发展旺盛，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发生短延时大雨。在温度方面，南台湾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其他地区仍为33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提醒民众外出请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湾高铁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延误事件，立法院今天召开专案报告。台湾高铁公司表示，延误超过5分钟的班次达到113班，受影响人次约11.4万人。延误30分钟打可退票标准共有6.6万张，总金额估计约3526万元。台湾高铁指出，针对受5月25号大规模延误影响而未搭乘的持有电子票证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相关服务预计在1个月内可以实施。而当日有乘车受到延误的旅客，则需要透过现有管道进行退费作业。为了遏制网络违规卖药及网页管理乱象，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预告修正药事法部分条文，卫生主管机关得令下架违法广告、限制浏览或移除网页等，业者不配合最高可罚500万元。根据修正草案总说明，为了强化网际网络业者管理责任与配合义务，以有效防堵违规药品透过网络流通，有加强管理的必要。这次修正的重点，首先是定名网际网络的业者应建立自律机制，且应该建置违法资讯风险管控机制。台湾透析盛行率常年居于世界第一，慢性肾病防治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卫议题。多位肾脏科医师呼吁成立国家级专案办公室，统筹慢性肾病防治政策，且拉高到行政院层级以上，确保事权统一、话语权足够，并将降低新发透析人数列为肾病防治政策核心关键的绩效指标。台北市政府为了落实银发友善环境，市长蒋万安日前在市政会议拍板敬老爱心卡扩充方案。台北市社会局昨天宣布，7月1号开始，敬老卡每月补助点数加码到600点，并扩充医疗与交通折抵范围。台北市府规划在116年进一步纳入更多交通工具及生活通路，并预计在118年完成二代卡换发，全面落实点数累计制度，盼望借此鼓励长者走出户外。而社会局也强调，资源将投注在促进长者身心健康与社会参与的项目，以维持社会福利与市府财政间的平衡。新北市都会区人口稠密，停车位难求。有议员指出，全市29个区公所共有906个停车位提供公务员、洽公民众使用，但在下班之后停车位闲置，建议开放夜间时段给社区的民众停放。市长侯友宜表示，将责成有关单位盘点量能、择点试办，视成效扩大推动。而民政局长林耀长、交通局长钟明石表示，土城、树林公所的平面停车场已经多数开放，市府也预计和学校合作，相关政策应视周边社区的停车需求、管理状况做推动。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试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长，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生活流行放轻松，星期四喽！哇，一个礼拜过得好快哦。好，我们也希望天天都能够让自己开心的过，放松的过，努力的过哦。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我们改变不了别人，至少能左右自己。我再说一次，人生过的是心情，生活活的是心态。我们改变不了别人，至少能左右自己。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印度孟买，有一群特殊的劳动人口，被称为达巴瓦拉，靠着特殊的色彩符号标记，在远还没有 APP 和 GPS 这些现代科技之前，他们就已经骑着脚踏车、坐火车，在孟买大街小巷穿梭送便当，运作超过一个世纪，出错率非常的低哦。不过有外媒报道，新冠疫情之后呢，达巴瓦拉因为环境巨变而锐减，许多人为了生存转行，留下来的是咬牙苦撑哦。根据 BBC 的报道，一般认为达巴瓦拉起源于19世纪末，当时印度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许多人来到殖民地的英国人吃不惯当地的食物，就逐渐演化成白天即使在外面工作也能够吃到在家里煮的饭菜的方式，就是把便当从他们的家直接送到工作地点，吃完以后还送回去的服务哦。报道说，鼎盛时期，每天孟买就有将近4500名的达巴瓦拉运送约50000份的便当。虽然随着时代推移，达巴瓦拉的工作逐渐被建设起来的繁密交通网络取代，不过真正的冲击点还是新冠疫情哦。报道说，疫情期间很多人采取居家办公，那就不需要吃便当哦。曾经每天要为20到25名上班族送餐的达巴瓦拉，突然只剩下寥寥几位顾客，甚至一位都没有。由于积蓄不多，当时有很多人就离开这个行业。而疫情以后，虽然办公室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远端和混合办公模式已经大幅降低了对达巴瓦拉的需求。孟买午餐饭盒运送者联合会特别提到，有登记注册的达巴瓦拉已经从2018年的大约4500人下降到现在只剩下1500人。当然，外送平台的兴起也是一大原因啊。像41岁的辛德，做了半辈子的达巴瓦拉，曾经每个月靠送餐就能够赚到大约20000卢比，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但因为疫情以后收入大减，他只好改行去开嘟嘟车，每个月赚的比较少，但是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为了养三个还在读书的孩子，有时候还不得不去跟人家借钱哦。40岁的巴切同样是做了20年，现在还在苦撑，不过他的代价是必须打2份工，每天从清晨7点忙到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在国外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揭露了一个令人惊骇的一个事实哦，如果枕头套超过一个礼拜没有清洗，它的细菌含量将高达马桶座的 1.7 万倍耶。研究更进一步的建议，每24天就应该换洗或清洁枕头套，以免潜在的感染风险哦。根据在美国床品公司主导的一个研究当中哦，参与者被要求在4个礼拜内不要更换床单和枕头套，结果发现在只有1个礼拜没清洗的枕头套当中，细菌含量已经达到了一般马桶坐垫的 1.7 万倍哦。康奈大学威尔医学院的皮肤科医师哈德利解释这个结果说，由于长时间的睡眠和日常的接触，角质层每天大概会掉落5000万个，所以角质层啊，还有汗水啊，化妆品啊，还有乳液、头发，还有一些宠物的皮屑等等，都可能累积在床单、被单还有枕头套上面哦。这不仅会导致大量的细菌跟病毒来积聚，也增加了感染的风险哦。哈德利博士说，当你上床睡觉的时候，床单就会被身体上各种物质污染，死皮细胞、汗液这些东西都是尘螨的一个食物，也会吸引它们到你的床上，并且促进它们的繁殖哦。而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可能导致皮肤感染，甚至还可能引起风窝性组织炎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最新的研究，7天不洗枕头套，比马桶还脏哦。

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得更高，就要想办法突破所有困难。这首歌唱出了我多年来的心情，每当自己受到挫折的时候，总给我很大的勇气。

又回来。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有没有家长每一次喂小孩吃饭都好像在战争，都已经三岁了，好不容易塞一口，不是含着饭不吞，就是吐出来，逼他吞下去，就好像被哽到一样。为什么吃个饭总是耗上一两个小时？有这么难吃吗？语言治疗师表示，一般的孩子两足岁就是分水岭了，这时候孩子不应该再有大量流口水的现象，饮食状况也应该和一般成人没什么两样啊。为什么孩子还是依赖奶瓶喂食，下巴和衣服前襟总是湿哒哒的呢？这可能是口部功能发展有问题哦。通常口部功能发展有问题的孩子往往有挑食的现象，吃软不吃硬哦。长时间喜欢吃软食或是流质的食物，无法有效的练习咀嚼，造成口腔肌肉力量不足的恶性循环，而妨碍了口腔功能正常的发展，导致肌肉力量不足，咀嚼能力不足，吃东西常常含着或直接吞下去，这些孩子就有口腔功能的问题，除了进食方面出现障碍，连带的也影响说话的清晰度，因为说话的过程是需要唇、舌、双颊还有下颚肌肉力量跟呼吸发声共同协调完成的，而口腔能力不佳的孩子在控制肌肉的活动上，相较在正常发展儿童不协调，因此口语的清晰度都会比较差哦。如何帮助口腔功能有问题的孩子呢？针对孩子的发展状况，适时的改变使用的食器跟食物的质地，孩子两足岁之后的营养的摄取应该以一般固体食物为主，来发展咀嚼和咬的能力。长期使用奶瓶进食流质食物会让孩子停留在原始的口腔反射动作，而有碍于口腔功能的发展。因此当孩子4到6个月就可以开始使用汤匙，尝试喂食糊状角形的食物，从流质、泥状再到半固体，最后到固体的食物，以增进孩子咀嚼能力，提供孩子口腔控制动作的学习经验。另外也建议父母必须要有耐心的鼓励孩子尝试少量的食物，以增加口腔感觉刺激，也可以利用吹纸团、吹泡泡的活动增加双唇收缩的能力，或用牙齿咬着名片或卡片比赛，看谁咬得久，增加孩子牙齿闭合跟双颊肌肉的力量，也可以把果酱涂抹在口腔周围，让孩子用舌尖去舔，增加舌头的活动度。而陪伴孩子进行玩声音的活动，也可以多多利用口腔内的器官，唇齿双颊发出不同声音的练习，像扑、歌、一、乌、西等等，都可以帮助孩子发展出正常的口腔功能哦。

0: 面向阳光，阴影就在你的身后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日本诺罗病毒引发的食物中毒，其中有一名40多岁的男性吃完便当以后身体不适，最后离世哦。在他的粪便检体当中验出了诺罗病毒。诺罗病毒目前是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支持性疗法，靠自己的免疫力克服这个感染哦。全日本感染性胃肠炎的确普遍都在增加，各医疗机构定点通报案例在今年第八周达到了1032人，而诺罗病毒只需要极少的病毒量就会致病，传染性很强的，除了人传人的飞沫传染、接触传染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是经由污染的食物传染，所以建议吃水果必须要充分冲洗，避免生饮生食，尤其是贝类的食物哦。第一线工作的也说，从过年值班到现在还是以吐为主表现的诺罗病毒一直还是很多，而且有许多是全家一起被传染的。诺罗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支持性疗法，靠自己的免疫力克服感染，注意营养和水分、电解质的补充，避免脱水。如果吐到无法进食，也无法吃药，只好去打点滴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可以自行痊愈，疾病严重度不高，致死率也很低，80%以上病患都是不用住院的。不过最重要的是酒精和干洗手是对于诺罗病毒没有效哦，所以一定要用肥皂湿洗手啊。

0: 圣经以赛亚书26:12，经上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是你给我们成就的。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5, 4, 3, 2, 1。
2: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0: 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带来的这个团队是来自于美国一个非盈利的福音音乐团队，叫做 The Choir Room。 在这当中，他们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他们集结了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在这里面呢，甚至有一些人他还不是基督徒哦，但是他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用自己喜欢音乐跟他们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从2022年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到目前为止有5000多个人哦。那每个月呢，大概都会有400多人参与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也有自己可以贡献的部分，不仅是一起唱歌，还有一些可能被人长期忽略的一些声音哦，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身份地位等等的哦。他们也希望借此来帮助这一些有需要的人。那当然，其实他们成立的初衷就是相信福音音乐可以传递好消息哦。所以呢，他们好像用了一个合唱的形式啊，让大家能够在社区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在合唱团当中，我们想象到第一个就是它需要有很多的人，然后它是一个空间，大家会齐聚在一起。当你聚集在一起，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让这一些音乐可以和谐，可以完美，大家一起练习，然后也一起来克服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非常的重要。那他们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们开始了一个不管是在他们的频道的分享，还有他们音乐的创作，更多的来跟大家推广他们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而今天凯西就跟听众朋友们带来他们2025年所带下的一张专辑，叫做 Love Never Fails。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是用录音室以及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然后它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全体大家一起合唱的概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说哇，合唱团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练习呢？但事实上，第一个他们真的有一些默契了，再来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音乐上面的专业度也是非常的足够，所以他们一起的合唱来呈现这些作品都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惊艳。而今天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张专辑2025年所带来的 Love Never Fails。 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1: I bet you won't put your hands on it. All right, I'm gonna try it like this.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带来美国的福音团队 The Crowd Room， 他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然后大家其实聚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分享音乐哦。那刚刚其实前面讲到了，在这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许多的人听见哦。也许有些人说，哦，你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身份地位不够，或是你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这不能构成、对方能不能够发出他自己的想法哦。也就是说在 The Crowd Room 当中，他希望能够让大家参与在其中，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甚至在这里面他邀请了一些不一定是基督徒的朋友参与在这当中，但是他们要营造一个大家庭的氛围哦。而且他们深信其实这一些诗歌就是要来传递好消息好讯息，也就是在这些诗歌的音乐当中，大家参与在其中，这个过程是彼此建造。但是当他们一起来呈现这个诗歌的时候，真的就是传递神福音的大好信息。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 The Crowd Room 他们这个团队在2025年的时候带来了这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这个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惧怕就除去哦。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失败的哦。也许我们对于在这世界上许多爱的模样，我们会感到难过或是失落，但是在神的爱里面却是没有失败的。也许我们看到神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说哇，这在人的价值观里面感觉它并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哦。但是神看的是更远的哦，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张专辑也很特别，他们邀请到非常多专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创作者参与在其中哦。紧接着下来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一次呢他们邀请到了 Lee Land 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早他们就一起合作，里面也有兄弟党的一个福音乐团。近几年从疫情开始呢，他们就参与在许多教会的合作当中，然后看到他们没有停止创作的脚步，虽然、他们的乐团暂时先停止他们的、一起的合作，但是他们却开始跟许多不同的敬拜团队来合作。这一次他们也受邀参与在 The Crowd Room 的创作当中，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The Quail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诗歌当中，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得到满满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孤单的，也不是独自去面对人生许多的时刻哦，而是在你的身旁其实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扶持你，也有关心你的人在为你带祷，甚至嘉音电台其实也长时间在节目跟频道当中，我们一直希望收听到节目的朋友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帮助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电台频道当中，除了有每天的这些灵修圣经的分享之外，我们也有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在这些诗歌音乐的陪伴当中，也许你正在一个忙碌的过程，又或是你希望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哦，那24小时的诗歌不断的陪伴你度过许多时刻，这也是佳音电台希望能够为听众朋友们预备。当然我们也有许多优质的这一些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有是陪

陪伴大家怎么样子去面对家庭，或是面对关系，又或者是你在青少年的时刻，这个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等等的。在佳音电台真的是有许多的主持人都非常的用心为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节目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些分享当中得到前进的力量。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呢，来分享 The Choir Room 这个团队，非常非常佩服他们做的事情，而且听到他们在这一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 当中呢，其实他们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合唱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没有觉得说你们要受过训练才可以来合唱哦，他就是邀请大家一同的加入在其中。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合唱音乐的呈现，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量，不断的宣告，当你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断的宣告，你可以得到恢复，可以得到力量，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这个诗歌的影响力。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Loved。

0: 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还记得2021年东京奥运女子1500公尺预赛时，荷兰选手哈山不慎大跌一跤，全场一阵哗然，那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哈山不假思索，立刻迅速爬起，急起直追，最后夺得预赛组第一名，取得奥运决赛资格。这位田径长跑女将哈山出生于伊索比亚，15岁时以难民身份迁居至荷兰。她回忆自己刚刚来到荷兰庇护所时，因为难以适应，天天不停哭泣。后来她告诉监护人她想跑步，当时她只有一双很旧的运动鞋，但她依旧不放弃，天天练习。他的态度也获得荷兰田径俱乐部的赞助，为他提供了全新的钉鞋，顺利开启他迈向奥运之路的第一步。哈山在东京奥运一共参加1500、5000和10000公尺三个项目，在九天内完成六场赛事，跑完24.5公里，并取得二金一铜的漂亮成绩。他带着泪光鼓励所有在逆境中的人说，人生的挑战好比在田径赛场，重点不是起跑点上有谁，而是谁能跑到终点。亲爱的朋友，人生难免经历低潮，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相信自己，勇敢站起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只要能对自己的努力坚持，相信最终可以得到奖赏，赢得喝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来自于美国纳许维尔的一个福音团队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分享了这张专辑《Love Never Fails》，在里面邀请了许多福音音乐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当然今天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团队，他们也相当的特别哦，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诗歌音乐来招聚更多更多，不管是喜欢音乐的人也好，或者是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侍奉你有负担哦。那他们其实非常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哦，所以这个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济背景哦，甚至有一些朋友参与在其中，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音乐非常的有兴趣哦，所以他们就被邀请参与在其中。但是他们也非常知道，这一些诗歌音乐分享就是为了传递神的大好消息哦，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诗歌分享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他们的社区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敬拜团队的一些观念。他们不是属于某一个教会，真的就是一群喜爱音乐的人或是喜爱唱歌的人，然后他们聚在一起，但是他们一起的来唱诗歌，一起的来传福音，然后每一个月固定的时间来聚集在其中。那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他们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这张专辑呢，它讲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哦，就是大家一起来合唱吧，大家一起开口唱着歌，你喜欢唱歌你一起唱歌，然后你喜欢大家一起齐聚练习的这种感受，大家一起齐聚在一堂。那这一次他们其实也邀请到许多的不管是福音音乐的好朋友、专业的这些音乐朋友，他们参与在其中，希望能够带下非常专业的音乐分享，那他们的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我们本来就会想说，哇，这个合唱是不是比较严肃的这样一个氛围呢？事实上他们非常非常的多元的这个风格使用在他们的专辑当中哦，有这种黑人的这种 gospel 的音乐风格，也有这个rap 的这种形式哦，那当然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敬拜的音乐风格，就是希望能够借由这些诗歌来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来介绍 The Choir Room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By the Grace of God。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来自于美国纳什维尔的一个非盈利的团队 The Choir Room， 他们借由音乐的分享，希望招聚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年纪参与在诗歌音乐的分享当中哦，希望能够借由这样子的关系连结，让大家更多的能够来传递福音的好消息。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2025年带来的这一张专辑 Love Never Fail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歌曲 The Lord is My Light， 神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亮光，它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当你觉得人生正在一个低谷或是在迷失的当中，在这一些不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又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有那一道光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哦。我相信这也是 The Choir Room 他们不断的来分享这些诗歌音乐以及诗歌创作希望能够传递的信息。在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就要挤满里程，明白爱。
4: 如果每一个里程都是重新出发，那么每一段旅程都能把明天照亮。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2365，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连续三次的时间，我们在这诗篇总共100节的这些分享当中呢，进入到第100节了，第100节。但是这一节呢，是在诗篇第150篇里面，这三个段落都是在讲赞美。第一天我们讲的是说为什么要赞美，第二天我们分享的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说，那赞美的地点呢，需要有一些特定的地点吗？还是随处都可以赞美？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赞美的形式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敬拜赞美。好，我读给你听。他说要用脚声来赞美他，要鼓瑟弹琴来赞美他，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他，要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来赞美他，要用大响的拔，用拔来赞美他，用高声的拔来赞美他。这里面讲到各种不同敬拜赞美所用的一些器具，不同的器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整个敬拜的形式形态。对今天来讲，可能很多的时候大家用一些乐器，大概都会有不同的习惯嘛。比如说在东方华人道用敲小锣敲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呢，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的心怎么样被主打开来，也就是说不在乎方式形式乐器或者是歌词歌曲，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用心用灵用真来敬拜。我自己所成长的一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好，那在那样的一个教会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有规矩的，有唱诗唱两首，第二首的第三节大家通通会站起来，就自动会站起来，就是很这个非常，它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形态在那里。然后呢用钢琴可以，用风琴可以，用吉他就我们小的时候就有一些讲，怎么可以年轻人怎么用吉他来弹。但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就会发现说，神更在乎的其实不是你用什么乐器，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是坐的唱诗还是站起来唱诗，你是举手还是不举手，你是跳舞还是很安静的，那些证明都有啊。但是回到了为什么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那样，恐怕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习惯的问题。我们不要用习惯来代替真理。神更在乎的是什么？他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神要的，这才是真理。至于方式呢，到底要不要举手呢？可以举手吗？不可以举手吗？为什么要用一直跳呢？为什么要在那个什么要拍手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习惯的问题。习惯是可以因人因地因时间会有不一样的，但是真理却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那些我们习惯的做法上去争论说，哎，你们为什么要站的，我们为什么说，你为什么要举手啊？你们唱歌敬拜的为什么要跳舞，为什么，不要在习惯里面去争论，而要问自己，也许我都完全符合我们的习惯，但是我里面有没有对神在敬拜呢？我是不是真的在面对神的时候，我是用我的心来敬拜，用我的灵来敬拜，用我的真来敬拜，还是在敬拜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纠察队一样在那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为什么要站，他为什么要跳，他为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咖啡
1: time。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如果有一天你活到104岁，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是害怕老去，害怕失去能力，还是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又或者当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一一离开后，你还能笑着迎接每一天吗？日本纪录片《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上映后，意外掀起一股跨越世代的折代风潮。许多年轻观众走出戏院后，红着眼眶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被疗愈了。然而这部电影其实并不只是温暖可爱的长寿故事，片中有衰老，有病痛，也有离别，有住院时的无助，有担心麻烦别人的不安，也有面对生命终点时无法逃避的现实。监制冈本信也分享了折代奶奶跟信仰相关的一个小故事。99岁那年，折代奶奶曾在报纸投稿一篇文章，回忆自己幼年时参加主日学的往事。尽管近百年过去，她依然记得当年唱过的诗歌《我主耶稣爱我》。文章最后，折代奶奶写道，如今满头白发的自己仍会一边在菜园拔菜，一边轻声哼唱那首儿时的旋律。而这篇文章被一位观影的观众珍藏已久，成为他随身携带的祝福。从主日学里唱着我主耶稣爱我的小女孩，到104岁仍然选择笑着过每一天的折代奶奶，她的生命故事或许正提醒着我们，即使面对衰老、失去与遗憾，人生依然可以充满盼望。两座格莱美奖得主、知名基督徒劳伦·戴格尔近日分享，自己曾被一名音乐产业高层当面问到，你是个超级巨星，为什么非得当基督徒？戴格尔近日在美国基督教娱乐界年度盛事第13届 K-Love 粉丝大奖期间，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回忆起多年前在纽约的一次经历。一名唱片公司主管主动走向他，提出这个令他印象深刻的问题。然而他表示，自己从未把信仰视为事业发展的阻碍。我很喜欢自己能够分享这个信息，他说，多年来横跨当代基督教音乐与主流音乐市场发展的戴格尔坦言，长期感受到来自两方的压力，基督徒会问你够基督徒吗？主流市场粉丝则会问你够潮吗？所有的压力都在打转拉扯着你，但我认为只要保持真诚，这些压力就会小很多。戴格尔同时强调，标签和外界期待有时会限制艺术家的创作身份，贴标签被定型这件事最终可能夺走你的声音，因此他表示自己恒切祷告，希望外界无论如何评价他，他都能忠于上帝创造他的样式。他的祷告是，主啊，在这一切事情当中，请帮助我忠于你所创造的我，不让任何外在的事物阻碍你倾注在我里面要借我流露出来的创意，因为还有许多人正在等待那些能够触及他们生命的信息。现年34岁的戴格尔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基督徒歌手之一，他的作品不仅长期称霸基督教音乐排行榜，也成功打入主流音乐市场，在告示牌百大单曲排行榜中取得亮眼成绩，被视为近年少数成功跨界的基督徒歌手之一。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朋友分享了一段访谈，是访问陈慧婉还有杜永浩夫妇。陈慧婉的笔名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墨菲，他写了很多本书，得了很多很多的文学奖项哈。而他们两个呢，就是夫妇两个人共同创作了创世纪文字培育书院，在18年来培育了这个全球华人世界当中许多的在文字工作上有负担的写作者。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谈得非常的清楚，而在访谈当中就提到他们夫妻两个的配合，就说哎呀，如果有机会真的要请他们特别的谈一谈有关夫妻相处啊，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听的，也是非常实际具体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就安排了这一段的访谈，话不多说，就进入我们的访谈吧。

0: 很高兴请到你们两位啊，要谈谈大家都非常爱听的话题，夫妻相处。哎呀，这是真的大家都爱听的话题哈。你们俩结婚几年啊？
1: 40年哈，刚刚算了，
0: 40年哦，
1: 对，
0: 40年一路走来，一定很多的故事啊。哎，我记得慧婉你在结婚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写了一些文章哈，
1: 红台两端写成一本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时候你稍微讲一下你的这个红毯的这段跟那段你的一种的经历体会
1: 经历。
0: 嗯，
1: 早期其实我们在北美嘛哈，就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单身，已经到了个适婚的年龄，没有合适的对象，然后也是等了一阵子，然后终于见到他，结婚的时候已经是快30，然后就心里有很多的感慨，所以我就会写下来那本书。其实很多的感慨是来自于说不知道如何自处，一个单身女孩，而且尤其有的时候还会有点自怜，
0: 嗯，
1: 自卑啊，看到人家怎么结婚的，
0: 变成尤其现在被讲成剩女，更是觉得哈，怎么有这种词？
1: 对，其实是后来我已经跟神讲说，好，我愿意做一个快乐的单身女郎，我愿意，
0: 嗯。
1: 他
0: 出现了，早知道你要早讲这句话。
1: 然后呢，他出现的时候，我还觉得，因为你知道吗，团契里面都是姐妹多，弟兄少，
0: 嗯，
1: 所以他出现的时候，大家眼睛都一亮，
0: 涟漪马上就这样震荡开来。
1: 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去找别人啊，因为我是可以单身的。” OK， 你去，
0: 还挺骄傲的呀。
1: 哎，对，我是说有姐妹比我需要，
0: 嗯。
1: 可是过了一阵子我也开始有意见，有心，就是我就跟他说不可以再看了。
2: 还没开始就
0: 永浩那时候为什么觉得慧婉吸引到你？因为那么多女孩子，
2: 他哈啊，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被他迷上了。
0: 嗯，
2: 那是我的同学带着我去他的
1: 就是飞机公司嘛，
2: 对，他们是中午会有吃饭的时间，
0: 嗯，
2: 然后就约了他三个人吃饭，然后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是飞到加州，我从 Virginia 飞到加州，然后要回台湾的
0: 哦，
2: 对，那时候的青辅会还会帮我们找工作，那时候我是知道我会去成大，所以我就是，然后呢，就在那个的时候呢。我的同学的父亲就说你回去有没有经验什么，你可以跟那个政府只是造成他的负担，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还是做一两年试再回去会比较好。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开始找事，然后对找事我从来是这辈子第一次啊，我从小读书都没有说找事，那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同学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我完全没有预备好，可是那一次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吃饭的时候，我同学就当着慧婉的面就在批评指教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慧婉就帮我
0: 圆场吗？
2: 他不止圆场，他还帮我抗争。
0: 你那时候就帮他说话呀？
2: 他帮我说话，
0: 嗯，
2: 所以我很感动。
0: 嗯，那慧婉你是怎样？
1: 那是我个性打抱不平嘛，我这个人就是侠女，
0: 拔刀相助，怎么可以这样子跟朋友说话的？
1: 对，
0: 嗯，
2: 对，因为我很没面子，他又这样子
0: 就数落你这样子，
2: 所以我就有很好的第一印象。
0: 哦，
2: 那当然又是他的美貌哈。
1: 哎呦，拜托你。
0: 对，情人眼里永远是心事，而且我觉得慧婉是一个很亮的人，对不对？对，
2: 他那天穿的，我到今天都还记得。
0: 哦，穿的什么？他穿的什么那么吸引你？
2: 那个不讲了。
0: 嗯，
2: 呀，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我的同学知道我是在教会的，也在找教会，所以他第一个礼拜就跟我说：“哎，那个我那个。”同事可以，他在教会的，他可以带你去。
0: 你那个同学是有意介绍你们还是无意的？
1: 他喜欢介绍人，
0: 哦，
1: 他帮人介绍到合唱团，他帮人介绍到，
0: 就是这样拉线。
1: 他是这种人，
0: 他不是做红娘的那种，
2: 他
0: 不是，他就是这样拉。
2: 对，他各方面的 他的资源都很多，
1: 他就说哦，你是基督徒哦，我帮你介绍基督徒。
2: 做头发的，他帮他开了一个理发店，他是就说这很狭义的，
0: 热心人，
2: 很热心的，很热心。
0: 所以这样你们就在教会里面又
2: 对，他就介绍他来接我。那时候我没车，
1: 他没车，
2: 我在他家住，
1: 我带他去教会。
0: 哦，那时候就是很一般的，就是这样子开始。可是
2: 呢，就是因为住的地方很远，
0: 嗯，
2: 我们在北美那个时候。教会一个教会都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洛杉矶大概就是这几个教会，
0: 嗯，
2: 其中一个就是罗省基督教会，
0: 是
2: 罗省基督教会，我们觉得时候说很好笑，我们的牧师是罗文，就说我们的教会跟牧师都姓罗，
0: 教会跟牧师都姓罗，
2: 对，都姓罗，然后他就带了我，他是从。
1: 我从 Fullerton 开一个钟头到他住的地方 China Hill
2: 去接他，
1: 再开一个钟头，因为塞车嘛。
0: 哇，那你很感动吧？
1: 到 Glendale，
2: 我那时候没有什么 ideas， 然后
1: 他没有概念洛杉矶这么大，
2: 对，
1: 他以为就是很方便，我给他一个。
0: 哦，那你们在车上就有机会聊天了。
1: 他说我做饭给你吃，因为他想说我下了班开车去嘛。他说我做饭，好笑的是什么？他的同事都知道我不爱吃鱼。
0: 嗯，
1: 可这老兄就说我做饭给你吃，
0: 就做了鱼，
1: 去那里一桌都是鱼，因为他没有钱嘛，他是没有工作，是他同学带他到海边去抓的鱼，是不要钱的，所以烧了一桌都是各种各样的鱼。
0: 结果你吃了没有？
2: 他没吃，
1: 吃两口吧。
0: 哇，这个好像电视剧里的奇迹。
2: 所以我这个人是。我同学都知道，
1: 他同学都知道我不爱吃鱼，
2: 然后他也讲过，
1: 我也讲过，对，
0: 你根本就啊，
1: 因为他说是我把我最爱吃的鱼烧了给你吃，这是他的观念，也有逻辑啊，
0: 是是是，是己所欲当然施于人。好，就是这样子啊，初相识，然后中间当然是一些过程了，
2: 嗯，
0: 我们就进入婚姻好了。其实你们两个的背景，家庭背景是截然不同的哈，
1: 相似，我们都是眷村，都是空军眷村长大的，
2: 类似，
1: 价值观很相似，就是对金钱价值观，我们是很相近，
2: 对，都有眷区出来的那种气质
1: ，对，
2: 那种五湖四海的那种气质，
1: 对，
0: 差异在哪里？
2: 差异在于是我是屏东的，
0: 嗯，
2: 啊，我们两边都是空军。我是屏东的运输机的单位
0: 啊，
2: 他父亲是开战斗机的，
0: 嗯，
2: 那空军这个阶层一下就分出来了，
0: 是
2: 因为战斗机的，他爸父亲，而且不是战斗机，他还开104的战斗机，
0: 嗯，
2: 是最新进的。他不只是开104战斗机，他还是种子教官，他是早期被空军派到美国来学习，然后把飞机开回来的那种，所以。这个空军这种阶层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是有差的。然后我在眷区里呢，就是很乖的那种。那他呢是在他几乎是很在眷区里就是很乖的那种。那个
1: 我乖还是你乖？
2: 我是只是我是被别人看得上的人，可是我自己都不晓得，我一天到晚在睡觉了。然后从小都是没有在家的，都在外面玩，都外面疯，所以一身的衣服都从来没有干过，就是早上跑出去，中午回来吃个饭，下午又跑出去，
0: 这就是典型眷村的嘛，
1: 眷村，而且很，
0: 可是会玩比较不是嘛，
1: 我是城市，对，
2: 对，
0: 而且会玩的家庭的背景，
1: 对，
0: 他是完全就是掌上明珠，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对，对，
1: 所以刚开始他有一点不敢。
2: 对，特别是他的父亲又是我当兵的时候的
1: 长官，
2: 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
0: 哦，
2: 对，他在草坪上要打高尔夫球，然后我是勤务连。勤务连呢，就是做什么呢？就是扫厕所、打草。我们要负责把他那片草给他打好。
0: 嗯，
2: 所以早上他去打球，我就是像个书生一样去散步。
0: 嗯，
2: 在那边跟他看到他点个头，所以知道他。可是并不他不知道我，
0: 当然，
2: 就是，对，知道我这样，
0: 他来
2: 我们官校布达的时候还是我帮他洗的地毯，
1: 是有这种，他们是早期的，我觉得是神很有幽默的带领，那时候他 认识我爸爸，可是也没有想过未来是会认识我，
0: 是
2: 没有想到。
1: 然后可是认识我说他心里面是有一点顾忌的，
0: 那当然
1: 他不晓得我会怎样，他有问过我，我也忘了我怎么回了。
2: 他我的同学跟我讲，还有他也跟我讲他的爸爸是谁，然后我同学跟我讲他是那个是谁，我一直都没有想起来。后来有一天突然这不是我以前在官校的教务长吗？
0: 就是你真的反应比较
2: 很慢，很慢，但是不是一两天了，过了好久才想起来。
0: 所以你们这样子进入到婚姻之后，
2: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长官，我很敬佩的，他是很看顾照顾属下。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我们青屋连就派了兵在他们那个校本部帮他们服侍他们，就像勤务兵一样，
0: 是是
2: 呀，所以他从他们的口中知道的，然后呢，我就知道了以后说，哦，是这个人不会有问题，他一定可以答应跟我去交往的。
1: 是
0: 你那时候就有把握，
1: 因为我爸爸不是那种，对，我爸爸基本上是非常宽容的那种，对这种不看重的，
0: 那慧婉，那你当时觉得永浩吸引你的是什么？我已经完全清楚为什么永浩会受你的吸引。
1: 吸引的是，其实他我认识他的时候又没有工作，又没有他正在找工作嘛，
0: 是
1: 也没有在美国居留的身份，什么还没车，
2: 没车，
1: 什么都没有，
2: 没车没房，
1: 他就是有一个信仰。OK， 这个信仰让他自信十足，这是让我很特别的。因为我带他去教会的时候，还没有做多想嘛，可是去教会那个我们查经，刚好那一天查经分组。我们也是爱宴，然后那天就是大家在先吃完饭以后去查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人怎么不见了。我带他去的，他人怎么没有去查经，就发现他在厨房里面洗锅洗碗。
0: 哦，
1: 他第一次去，然后我就跑去跟他说，哎，我们查经了，你这放在那儿，待会结束大家一起来洗。他说不会，他说我在教会待得够久，他们不会来的，所以他就把那些都洗完然后才去。 OK， 这是一个。然后呢，他会写毛笔字，我们那时候要办一些什么活动，是楼上叫他就拿一个毛笔上去，然后楼下叫他就拿，我就看了谁叫他就去做事，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有服事经验的人，看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做事的人样。然后小组查经，他坐下来开口分享，我想那颗吸引了我，是一个有属灵洞察的人，对，所以是。

0: 说错了，我们应该多见面。
1: 电话的关系好像很
2: 比较亲密的感觉，
1: 对，可是见面就
2: 对不对？吓一跳，
1: 陌生人，
2: 对吧？就是现在网上嘛，在那个线上，大家好像啊可以聊得很的，见面，哎，陌生人不知道怎么开口那种感觉。
1: 对，
2: 那你们这样进入婚姻之后，谈谈婚后吧。婚后绝对要有适应期嘛，
1: 是的。
2: 适应期里面最大的难题吧，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1: 我还是我，然后啊。他呢就是把这是一个家了，所以我做的决定我把朋友拉来也不会问他，然后他就是他只能接受，然后完了以后就跟我讲，然后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我都烦了，这说这样子下去不行，哎，这个我这个我的自己都没了。可是呢，他的这个，我的就是比较慢的哈。可是他的这个，所顾虑到的事情，我慢慢的可以理解到了。为什么？他是作为一个女主人，他要张罗，我就是像那个彼得一样，把人抓来，然后呢，那个岳母还在生热病，他就是我就是很热情，很爱朋友。可是他就必须要在后面要帮我收摊子，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是一起商量做事，才慢慢的才开始在我的脑子里啊进去了。我是很慢的，
2: 那对慧远来说，步入婚姻之后，两个人相处最大的
0: 沟通啊，就是沟通啊。因为我们你看哈，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常常讲电话。讲的那个电话线都快要烧断了，你知道吗？就是一讲都是一两个钟头，到过半夜都还挂不掉。两个人觉得好谈得来，起了婚以后，这个人忽然安静了，不讲话
2: 了。应该在两个房间用电话交谈，
0: 忽然安静了。我就跟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再聊天，不再什么呢？因为他说那时候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呀，现在已经身家清白，什么你都已经知道我的背景了，我没有什么好再交代了。 OK， 我就很生气，我就说我是女人，我是千变万化，你有责任认识我的千变万化。所以不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情话不绵绵》，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有这个方面的挣扎，我就不晓得男人为什么忽然就安静了。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们要开口就是要讨论事情，没有事情的话就没什么必要。
2: 没错，男人是
1: 他来跟我问问题呢，我就要给他答案。
2: 对，
1: 他不需要答案，
0: 我只想
2: 对他只想
0: 讲
2: 你听嘛。对，
1: 我都了解，我知道，他只需要听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晓得的事情。
0: 所以像这种就是沟通，慢慢的我也理解了，也看了一些书啊，上了一些课，知道男女的差异。可是我觉得他后来变成越来越，因为他的讲话是要有情境的。像我说我们两个坐下来商量好不好，他马上就站起来说他要上厕所，他要去做什么，他是坐不住的人。我想是不是有点好动。我就发现他在走路的过程就比较能讲话，
2: 所以就散步。
0: 对，所以就变成每次是吃完饭散步就什么都可以聊开了。可是如果乖乖的坐在那里的时候，他是坐
2: 不
0: 住的，还要去倒茶，他要去上厕所，就变成这样。对，
1: 那我吃饭也吃得快，所以我吃完饭了再开始散步了，他还没吃，才吃了一半，然后他吃，他说我怎么会开始头昏了呢？
0: 因为他在旁边走来走去，他要，
1: 所以发现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对，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是很细节的人，我觉得是我妈妈的训练，她是比较粗枝大叶的人。然后我妈妈教我的那个厨房什么都有程序的。这个炒肉是炒什么的，先要下什么，再下什么，再下什么，它是全部啪一起炒。洗碗我们也是有程序的，然后什么东西的，我妈妈教我是最好不要把泡在一起，它是全部都泡在一起然后去洗的。然后这个部分我就不坚持了，如果它洗，因为这么多年不可能的，我就看到这个部分是我动不了的。
2: 没有，你只要求结果就好，反正你洗了就行了。
0: 但现在是不让它洗，现在
1: 他说我洗的不干净，
0: 对，
1: 我不服气，然后我女儿也说我洗的不干净，我现在只好投降了。
0: 现在是我们洗，
2: 那你可能是真的不干净。
1: 我是靠着感觉洗的，刷了一圈应该都干净了。
0: 所以有一些就是有一些 基本上我们俩很少为家务吵架。

0: 从结了婚就很少，谁就是基本上，因为他是一个很做事的人，然后我也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所以我们各自看到就各自去处理，不很少在我们家会谁叫谁，你怎么都不做什么，我们基本上没有这一幕。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蛮。
1: 那你们吵架是为什么？总是会吵架呀。意见
0: 越来越少了。现在我跟你讲，刚结婚的时候吵的比较多。
1: 嗯，为什么吵？
2: 吵就是譬如刚才那个，你不商量嘛。做事情不商
0: 量
2: 嘛。
1: 是是是。
0: 我们因为我凡事都是喜欢有一个规矩，这样我的个性是这样。
1: 是。
0: 然后我就说，我们买到多少钱以上就要商量，多少钱以下你就自己做主。可是嘣一下一个家具搬回来了，你知道类似这种事情，事先都没有商量嘛。他就是看到啊，看到哦讲价这很好就搬回来了。
1: 你会生气吗？
0: 我有个个性就是说，发生了的事情以后我就不追究。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有讲过，一个是钱的事情，只要钱的事情可以解决的就不要吵。
2: 他的家庭规矩是我很羡慕的啊，逢年过节过生日，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啊，吃饭不要在电视机前吃，要在饭桌上吃，那这都是我的原生家庭没有的。
1: 嗯，
2: 那这些东西我知道，那当然我就是就跟他嘛。
1: 嗯，
2: 然后我对钱不清楚，他很会算账。
1: 嗯，
2: 那我就很高兴的把这个，
0: 对，把它卖掉都会很高兴的那种。
1: 所以你们家的经济大权
0: 是
1: 在你的手里，
2: 对，
1: 所以你就是薪水是交给他的，
0: 对，
2: 然后要花钱就跟他领，
0: 对。
1: 哦，是吗？你每天有给他零用钱吗？
0: 我们在美国都刷卡呀，我们现在不都刷卡吗？
1: 哦、对，
0: 所以你还好，
1: 所以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0: 基本上我们钱的事情没吵过。
1: 不过我觉得很多的夫妻之间钱是个大问题。
2: 嗯，
0: 我们两个
1: 钱的分配啊，钱的使用啊，我要拿娘家多少钱，给娘家多少钱啊，什么什么的，这些都会造成问题。
2: 是是是，可是就说，当你知道。另外一个人比你强的时候，你就，譬如说我们家买了第一栋房子，那么多贴壁纸，啊，刷油漆，
0: 我们是全部自己来，因为没钱嘛，铺、
2: 嗯、
0: 地板、贴壁纸，我们两个去上课，然后回来一起做。
2: 所以我们去店里面去看的时候，我喜欢的样子，他说他那个他喜欢的样子，两个人就是靠不起来，那个时候的冲突还蛮大的。
0: 那时候还没结婚咯，婚前。
2: 那可是我后来发现。我的东西算漂亮，配在一起就配不起来。他的东西呢，就是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显目出来，可是配在一起就是合的，是合得来的。所以我就服气。
1: 嗯，
2: 所以就说这些事情就没有什么好争的了。就是你行嘛，你的选择是比较好嘛，那我就。那就又是一条把它从生命当中去掉，那这些事情以后我就不用负责了。就像花钱一样，那我不用担心了，这个都你来，因为你
0: 可是我的坚持就是商量，所以我都会去跟他商量，虽然他是全部交给我，可是我要做什么，
1: 你还是问一下，如果家里有大
0: 的
1: 开支，你还是会去问，
2: 对，
0: 都会商量的，
2: 对，家里的大事，比如说啊，选总统。
1: 嗯，
2: 还有搬垃圾
0: 是真的哈，选举
2: 是
0: 真的就是他
1: 选总统，你们是真的还会商量的去选举吗？
2: 我说
0: 基本上他说了算，因为我政治他比我懂
1: 哦，
2: 所以说大事跟重要的事
0: 真正的大事
2: 是我来做，
1: 嗯，
2: 这些小事算账啊，这什么事是他做？
1: 你要学会计的，
0: 可是我每次都会把他当老板来 inform， 就是通知他知会他，
1: 嗯，
0: 就是我们家的账是这样子。
1: 那他会有否决权吗？
0: 可以。他不要的时候我就不会，
2: 我们两个都商量着去做了，可是通常我都不会否决，因为他都想好了。
1: 嗯，
0: 我们俩的个性配合哈，就是我是下棋下好多步的，我是深谋远虑的人，
1: 嗯，
0: 我是这种个性，所以我那他是比较随机有那种创意的，他比我更是艺术家灵魂哦，
1: 嗯，
0: 对，所以他是随机创意的，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他的点子很多，
1: 嗯，
0: 他很多想法，他对创文也有很多的建议，
1: 嗯，
0: 我说他有十个出来，我大概把他九个 shoot down 就给他射掉，剩下一个，那我就要卖命的把他给实现出来，就是已经会让我累得不得了，对，因为他就是很多创意，很多想很好的想法，
1: 嗯，
0: 所以点子多，然后我们两个的配合就是我是执行者。 他是说出来一个什么的时候，他说都没有没有真正想要看到实现有的时候，他只就是想法多嘛，那我觉得哎，这个可以，我就把它实现出来。
1: 对，常讲夫妻相处很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尊重，要彼此欣赏。我觉得你们这一点两个人真的做到了，是吧？真的是做到了，彼此欣赏。我觉得彼此欣赏是很重要，就看到对方的长处啊，能够去欣赏，因为夫妻不是竞争的对手。
0: 是
1: 有些的夫妻好像变成隐在的竞争对手哈，啊，就是在那边暗自较量，哦，那当然就没有好日子过。但如果是一种欣赏啊，你看他的长处，你就交给他，你就放心啊，哎，这多好啊！不过在婚姻生活里，像四十年，因为这个生活有各个不同的阶段嘛，两个人刚结婚，两个人日子是一个，然后有了孩子。
0: 有像打仗，
1: 对，
0: 马乱，
1: 那是另外一个状况。然后等到长辈年纪大，要照顾长辈等等，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你们各个阶段稍微分享一下，在孩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冲突？养孩子也常常是夫妻当中很大的冲突点。
0: 我们的老大，他本身有那个ADHD， 就是注意力障碍。他的问题。把我整个人都给占据投入了。一方面我原来对孩子就不是太理解，我以前是不太会带儿童主日学的人，所以我生了我的老大以后，他出现那些问题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去陪着他上课，去跟老师沟通，带他去看那些专家学者等等很多这个部分。可是这个部分我觉得那时候他太乐观了，他不觉得他女儿有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有几年我们之间在这方面没有真正的一起，到后来真的问题就越来越明显，出来这样子。所以那段时间兵荒马乱，我身体也不是太好。
1: 那时候你会觉得很孤独哦，
0: 可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老实说问题太大，比较没有办法让我去想。我要跟他之间婚姻怎么样，你知道吧？
1: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所有的精力都要占。
0: 对，我就是一直在处理，他又被霸凌嘛，他到哪里都会小孩会欺负会什么的，学业也我也帮他留级啊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问题太大，
1: 是
0: 又是超过我的所知，我的领域经验，所以我一直边学边带着他去处理他的问题。
2: 两个人都在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我每天下班的时候，在经过这个洛杉矶的交通的那个阻塞，在车上的时候，我就说哦，我现在刚刚完了一个，我现在面对的是更难的，回到家啊，所以两个人都是精疲力尽。我想
0: 那个其实是在小孩小学以后，其实我觉得他分担了很多，因为他一直很尊重我的护照，我这么讲吧，在孩子出生小的时候，我还在念神学院，那时候孩子的接送他都帮我一手都拦掉了，就说他总是要节省时间让我来写作，虽然我那时候还没写成气候，真的投稿都还不见得被人家用，你知道，还在退稿，可是他都是把家务
1: 全力支持你，
0: 对家务分担了很多。我后来是小孩慢慢进到小学，问题开始出现了，自此以后，但还有老二，实际上他也是挺累的，因为我们洛杉矶他上下班塞车，我们知道吧，他去跟回。一个至少一个多钟头，
1: 是、
0: 单程一个多钟头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又因为全时间在家，所以小孩看医生干什么都是我，我在带着孩子跑，生病也是半夜三更时我带着孩子跑急诊室，那一段是兵荒马乱。如果真正我感觉到说我们两个携手同心，有一段时间手牵不到一起，大概就是那段时候，因为两个人都各自生存，
2: 对，都在生存的边缘了。
1: 因为工作啊，
2: 工作加上还有一个小孩需要很多的，那时候我就觉得是说他的注意力不集中，有个医生说他就是需要有注意力，所以我回了家就是把注意力完全放他身上。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孩，一直到小学
0: 出去社会，
2: 进到小学
0: 在家里很快乐，
2: 对，就开始没有笑容，
0: 面对同学的排挤，
1: 因为有
0: 功课跟不上，因为他听不，没办法注意。
2: 我最喜欢就是看他在小学之前的照片，那种这种真正从心里出来的快乐的那种照片，后来就没有了，都是觉得 看到的后来都是觉得是
0: 增长
2: 很大的
1: 压力，也是很
2: 大的负担重担，然后生活对他来讲就是很辛苦。
1: 嗯，后来呢？
0: 后来就是一直到小孩进了大学，我们恢复了空巢，
1: 嗯，
0: 然后我们俩那时候创文开始，
1: 哦，
0: 终于开始比翼双飞。早期创文成立的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1: 嗯，
0: 所以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就不能跟我一起，总要有人在接送嘛。所以早期其实，在创文成立之前，我那时候已经是，跨省，就是在美国跨州有人教会找我去讲，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就要一个人飞。他在家里就是要带两个孩子，
1: 嗯，
0: 所以他那时候每次送我出门前都会说我会善待你的孩子。
1: 可是对你来讲也不容易啊，要上班然后带两个孩子也不是没有压力的事情。
2: 可是那是我最珍惜的一段时间，
1: 嗯，
2: 可以真的是可以跟小孩子在一起相处，
1: 是，
2: 然后我也很感激那个我们的神可以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0: 他
2: 建立关系，
0: 主要是他，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就是他认为平常是我在照顾，
1: 嗯，
0: 他跟孩子之间，比如说喂药的时间表、换尿布的时间表，他都不清楚，
1: 他都不清楚，
0: 我不在的时候，他重新摸起，对，所以他就是愿意
2: 给我做父亲的一个机会。
0: 他说是 build bonding， 跟他们建立连接，
1: 是
0: 给他个机会。
1: 所以你们觉得那个阶段，你们还可以一直走下来，最。回顾起来的话，那个原因在哪里？虽然说好像手牵不在一起，我听来是
0: 你说在他们初中、初高中，
1: 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你们压力最大的时候。可是你们仍然虽然手牵不在一起，还是
0: 因为那一段时间是会过去的，你知道，就像一个台风，噗。
1: 当时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家庭类似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走不下去。
0: 是，可是我们两个好像沟通。也还是没有停止，只是说没有那么
1: 亲密，
0: 就好像第三者嘛，小孩就是我们的第三者，你知道吧？就是原来我们单身约会的时候，我们两个手是牵在一起，后来小孩挤进来，手就牵不到一起。等到小时候小孩都离开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又回到约会的。我那时候常常觉得很幸福，就跟他一起手牵手去买菜，
1: 嗯，
0: 你知道吗？忽然觉得又回到那以前那个约会的感觉。
1: 嗯，
0: 很幸福，而且是在停车场，不知道为什么呢，莫名其妙的，每次在停车场把那些菜放到车上，那一刻我都感觉很幸福。对，
2: 呀，我觉得老二的出现是对老大是有很多的帮助。
0: 对，也是。
2: 对，就是他就是成为我们家老大的一个。
0: 最大的一个支持者，因为我就说神是配套的，女儿是这样的状况，女儿就比同年要不成熟，
1: 嗯，
0: 那比她小快三岁的弟弟就比同年要成熟，
1: 嗯，
0: 那我们通常不会要求老大让小的，也不会要求说有没有问题的小孩要去对有问题的小孩，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1: 嗯。
0: 可是因为我觉得是神的配套，我儿子对心理系特别有负担，他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很有同理心，当我跟他谈说我今天要碰到什么事的时候，他会在他短短八年里面找一个经验来跟我营造，说对，他说妈我了解，我也有类似的，就很可爱，举出来一个例子，从小他就那个同理心特强，所以他后来选择走心理系的时候，我印证，因为我看到他有那个恩赐，从小到大没变，这条路没变，然后他会对他那些有问题的自闭症的同学很有耐心，他后来他会开车，那些同学没有车，他不爱逛街，可是他会开车带那个同学去，他就带一本书坐在那个购物中心看书
1: 等
0: 他，对，所以他对姐姐有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去跟他互动，然后到了他的大学论文写的就是 ADHD 女孩追踪他们的成长经验，还得了奖，一直是成为女儿这个感情整理跟梳理的最大的一个帮助，还会到后来他大学毕业了还会回头教我们，只要面对女儿的状况，因为女儿她这样子，她小的时候被霸凌，累积了很多负面的成长经验，到她的自信一直都是不足的，因为社交永远是她的一个挑战，她进了研究所，跟她的老板拿那个奖学金，跟她的老板跟她的室友 到后来进到社会跟工作人员，这一直是他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事情，一直是儿子在帮他梳理。他对弟弟有很大的尊重，对他的话他的建议他会听的。然后我们有时候掌握不了嘛，有时候对，而且女儿因为这样子从小这个累积出来，他常常会要喊自杀。儿子接了好几次，变成这样。儿子到最后找不到他的时候才会来找我，我打电话女儿一定会接这样的。可是前面他已经把他给过滤很多了，这样他会教我们，他会教我们怎么样的去面对
1: 啊。这很妙啊，神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儿子，
0: 很感恩。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了，我们已经进到黄昏了嘛，儿子他会跟我讲说将来他会照顾姐姐，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就觉得很放心。对对，所以因为姐姐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听的，她就会听弟弟的。
1: 是，
0: 所以我跟他们两个的交代就是，将来有什么决定，两个人商量做，这样一样。
2: 对，两个人感情从一开始就非常好。每天早上，我们家女儿跑那个起来了，就跑到她的那个弟弟的床上，
0: 弟弟的那个以前他的那个
1: 小小床，
0: 小床上，然后弟弟就站在他身上唱歌，
2: 弟弟站在他的身上跳啊
0: 跳啊蹦啊唱歌，对，
2: 从小两个就是，
1: 哎呀，好甜蜜哦，
2: 就是、
1: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阶段哈，在婚姻生活里面这个阶段，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就会碰到长辈的状况。
0: 这一点我要非常感恩，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感情已经算不错了，可是后面的这几年让我会觉得我欠他，因为他对我爸爸真的很温柔。首先我爸爸他当时是飞到美国来，本来是轮流照顾我跟我哥哥，可是那一年是因为刚好疫情，所以飞到我家的时候不能再飞了，
2: 疫情爆发了，
0: 我爸也就九十几岁了嘛，疫情爆发怕他传染就留在我们家了。我觉得他是我先生是用一个很开放的态度，没什么商量的，从来不需要商量的。他是我爸爸妈妈想要留我们家的时候，我还在思考可能性的时候，他已经拿个尺子跑去量怎么改装我们的房子。你知道吗？是这种人，就带着我父母去量，说我们要在哪里可以改装的。我觉得我还要想清楚，你知道
1: 是
0: 这种。
1: 是，
0: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我爸爸需要留在我家的时候，完全是很丝滑
1: 的，非常
0: 的
1: 平顺，
0: 很丝滑的就进入到那个阶段，而且。在像孩子小的时候，他要揽下很多事来节省时间给我做写作，所以在我爸爸在我家的时候，再一次的，他也是要把所有的大部分都承担了，给他洗澡、换衣服、管早上、中等，我是管晚饭，他就是要节省时间让我去处理创文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那四年多快五年就是这样，每天。每天他照顾我爸爸的方式的那种温柔，我觉得超过我这认识他这么久的温柔。然后我就觉得说，他我爸爸生前看到最多的笑脸是他的笑脸。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他有一些地方做的就是很像我爸爸失智，有时候回神了，发现他为什么会尿床，就问为什么会失的，为什么会失的。他就因为我们之间的配搭就是我去换床具，他去陪我爸爸去洗澡换衣服，所以在那一路我爸都问为什么，然后他随口就回，而世人都是这样，这很正常。这一句话我那就很感动，就是他的那种体恤连续对我爸爸。然后我们是被医生医师教我们要给我父亲复健，免得他肌少症，所以教了一些运动，在床上的运动就抬脚、左脚抬、右脚抬，然后坐起来以后还要站起坐下，站起坐下有多少次。所以我爸爸三餐我们要求他每一餐都到桌上来吃，他后来睡得很多，可是三餐我们都希望他起来，所以每一餐吃饭前都要在床上先坐，右腿抬、左腿抬，然后起床了以后站起坐下，坐完了以后走出房门还要甩手一百下才能够吃饭，一天三次，你想四年，每天做，
1: 就都是永浩陪着。
0: 有时候我在的时候我可以，可是大部分都是他。
1: 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你就觉得理所当然，你应该要做，你心里没有任何的 OS 的声音吗？
2: 没有，就是该做的。那个复健师到家来说，他的需要这么做，避免摔跤，所以说是该做的，所以抬脚啊那些事情。 是福建师所教的，甩手呢是中国传统优良文化。
1: 不是这些东西你就是心里觉得没有任何的 OS， 就觉得哎怎么这么烦，或者是都没有，你就是心平气和的就陪着。
2: 因为帮他做我自己也在做，
0: 因为我爸爸是你不能叫他做他不会做的，我们要陪，
1: 嗯，
0: 你要也跟着做他才会做。
2: 对，他做的不动作不标准，我做的动作还很标准的。
1: 嗯，
2: 然后每次一起啊，出了来要吃饭要甩手，那是全家动员了、啊，就是
0: 我们
2: 有
0: 谁小孩在，谁就进去跟着
1: 一
0: 起
1: 甩。
0: 我们家的是很奇怪，我在我也甩。
2: 爸爸做菜的。就是把菜放桌上，
0: 因为通常是我做菜，他去搞我爸爸，然后弄出来，
2: 这是全家的
0: 一个，然后我看到以后我也跟着去甩，
2: 这很愉快的一个事情，
1: 是
2: 没有。
0: 然后吃饭以后，我们就是到院子里陪着我爸爸走，要走五圈，因为我们后院嘛，可以绕。
2: 后来都不能走了，
0: 他走，我也走，然后我们那只老狗也跟着走，
1: 其实反而变成甜蜜时光了哈。
2: 是，
1: 你知道很多时候说是
2: 时光。
1: 岳母看女婿，丈母娘看女婿会越看越得意啊、哦。但是往往呢，岳父不是啊。岳父跟女婿的关系呢是另外一种的关系。不过听来，你就跟岳父的关系真的是很好，
2: 蛮好的。
1: 嗯，
2: 他跟我一起打网球，打了70几岁。
0: 年轻的时候吧，我爸爸那时候很会运动。
2: 嗯，是后来是不准他打了。那么他还要再跟我打。
0: 我爸爸也是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他常常会跟我们传授他的生活经验。
2: 对，
0: 所以他跟他两个人去爬山，他会跟他谈，他回来跟我分享。所以我爸跟他说，这个人刚出校门，
2: 是比技术。
0: 说人跟人是比技术，
1: 嗯，
0: 可是你到了一个年龄，到中年，是比人脉，
2: 比关系了，
0: 比人脉，
2: 比
0: 关
2: 系了。
0: 然后再过多少年以后呢，是
2: 比健康
0: 身体。
1: 嗯，
0: 谁还在场上跟不在场上，就是看你有没有中风，有没有这个。对，
2: 反正是这些东西。
0: 我爸常常会讲，跟他会分享这些东西。对，
1: 不过永浩自己的父母是都在台湾哈。
2: 对，我的父母亲就是走得早。所以我都是远距离的跟他们在一起。
1: 嗯，
2: 所以我听到我啊。我父亲过世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会想到我，因为我父亲过世的时候脸上是惊讶，就是好像是在跟旁边的人说，啊，这就是死了嘛，啊，那是只有我二姐她在旁边，她跟我说的，
1: 嗯，
2: 然后后来我母亲，啊，我母亲是啊，
0: 一生
2: 都不看病，
1: 嗯，
2: 所以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是要装那个。
0: 洗肾
2: 的那个血管，
0: 很小的手术，
2: 所以装血管的时候就过去了。那个用那个心脏去击胸6次，
1: 这是意外吧？
2: 啊，他就是不知道，就是说，另外是屏东的医疗水准也可能也是不是很好了哈。我也想，
1: 嗯，
2: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原来我以为我觉得哈，我特别对岳父在的时候很珍惜，因为我是知道我可能也会像我爸爸那样子，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
0: 老人家
2: 年长的人是怎么过去，因为他们就过去了，我然后不在旁边。
1: 嗯，
2: 后来他父亲来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祝福，我可以他父亲来的时候我刚刚好
0: 退休提早，对，他提早，
2: 我3月份退休，他父亲9月份来，10月份疫情开始，他父亲回不去，我就自然而然就开始
1: 就陪伴，
2: 很丝滑的就进入了这个供养的模式。所以我跟他，所以带他去散步，刚开始他还可以散步，跟他一起散步还可以走，到了后来
0: 4年下越来越老，
2: 跟饭桌两边走，所以可以让我第一手的资料看到人是怎么老，然后怎么过去，对我来讲是一个
1: 人生功课，
0: 我们觉得是恩典，觉得是神让我们近距离的去观察人。
2: 是，
0: 因为我爸爸没有癌症，
1: 嗯，
0: 爸爸没有任何疾病，他除了失智没有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看一个人是怎么自然的老去，一寸一寸的老，
1: 享天年，然后漸漸
0: 每天不一样，对，这样。
2: 那照顾他也是很，他是很有礼貌，他说什么都是说谢谢你，然后看到你来了就哦。
0: 你真好，
2: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
0: 才能祝福人。
2: 对，就是让照顾的时候是两方面都是觉得很
1: 是
2: 很好，
1: 嗯，
2: 感觉很好，
1: 嗯。所以你看啊，婚姻里面容易引起问题的，不管是金钱问题啊，这种姻亲这种的关系啊，在你们家都没问题。
2: 好像不是问题，而且都是好事儿。
1: 对，都不是问题。啊，
0: 我觉得还是很多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吧。
1: 嗯，
0: 就说我刚刚讲说，我们最大摩擦还是新婚以后的那一两年吧，
1: 磨合。
0: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抱的一个宗旨就是说，现在就要把问题给解决，不要让同样的问题吵他剩下的几年，年年吵。就说现在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找出一个两个人可以接受的一种解决方式，
1: 嗯，
0: 然后以后就比照这个方式去处理，所以问题就越来越少啊。
1: 嗯，
0: 就是刚开始有发现问题，我们就找出解决方法。
1: 哇，这很有趣，我突然脑子里好有个，就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一二三四五，然后第一个解决了划掉，这个解决了划掉，
0: 就越来越少。后来基本上就，我到现在这个年龄，真的我就跟他说，生气也需要体力。我们已经没体力了，所以碰到什么事情，说原来我是可以很气的，可是现在我决定不气了，我没
1: 力气，不要气了。
0: 对。
1: 那永浩会有什么事情让你生气吗？
2: 还有，我所有的事情他都会生气，我头发
1: 不
2: 梳，脸
1: 不洗。不是，我说你生气的，我知道他会生气。我说什么事情会让你生气吗？
0: 很少，
2: 很
1: 少哈。
0: 他真正其实他是一个很能承担的人。他真正如果有脾气，其实就是累了，你知道，就是而且那个发的脾气常让你觉得莫名其妙，其实他已经撑不住。
1: 举个例子，
0: 我也说不出来了。反正就是到后来他已经累了，然后他发的那个脾气会让你觉得那个事情有这么值得这么大的气吗？其实是
1: 他
0: 累积了，他已经累，他是很能承担的，
2: 对，
0: 他也不跟人家计较大小，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承担，再承担，再承担到不行为止。
2: 所以我儿子说，我的将来我的狮子会是一个。脾气很不好，
0: 儿子
1: 因为你积压太多了，是吧？
0: 也不是，跟那没关。他说是血管性的失智，
2: 心血管性。
0: 他说我是属于那个阿兹海默症的，他是属于心血管。
2: 他说会很有礼貌。
0: 他说我就是会像我爸爸那种，
2: 我是会怀疑人，
0: 感情不会太，情绪不会太波动，
2: 怀疑人偷我钱，怀疑人拿我东西，然后会生气。他说先给
0: 他说妈妈，你将来要对爸爸要有点耐心。我说才不会，打死。
1: 你不可以走那一步。
0: 我们学到一点，
2: 我也了解了，可能将来也会。
0: 我爸爸妈妈是感情非常好，他们是过了快要65周年庆过世的。然后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就是我爸爸怎么对我妈妈，是我妈妈现在癌症，很现在大肠癌，又是肺癌，又是脑瘤，所以我爸爸就是不断锻炼身体，说要照顾我妈妈，就是这种要为你负责到底。
1: 嗯，
0: 所以我爸爸走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们要改变那个爱的定义。爱的定义就是尽量陪对方久一点。
1: 嗯，
0: 所以他是不太注重养生的人，他活得比较随性。以前都是我在吃维他命啊、注意这些，他都补的。现在他会跟我一起吃。
1: 哦，
0: 就是他要对我负责到底。
1: 嗯，
0: 然后会运动，跟着我一起运动。对，
1: 那你是怎么想的？你就真的听了慧婉的话，你就觉得有道理，那我要好好的健身，我就要陪你到底那种感觉吗？
2: 是啊，就是要有责任感了嘛。
0: 他以前会觉得他一定会走在我前面，因为他父母都很早走，我爸爸到98
2: 了。我的意志力不强的，哎呀，我要走我就走了。
0: 对，他是这种。
2: 他是意志力很强的。还有一件事情呢，他
0: 没结束，我不会闭死不瞑目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对我负责到底，所以要好好运动，注意营养。所以他很好，他也很注重血糖啊什么的，这些他会忌口，
1: 就是为心爱的人珍重。
2: 对，对，他的计划是，他的目标是90岁，那我也必须要
0: 努力，
2: 我就要91岁啊，对不对？
1: 你就要撑着。
0: 因为他比我大1岁。
2: 我就要撑着啊，就是
0: 撑到91。
2: 哎，我想得起来很命苦哎。不能率性而为了。
1: 笑声中，这段访谈并没有结束，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所以就先停在这里咯。 在后面的访谈当中，他们其实提到了说，两个人呢，基本上啊，还是要各自有独立的这个时间与空间，所以他们两个人呢，一个人的这个办公室在楼上，一个人在楼下，当然在家里了，所以两个人都是各自看自己的书，各自写自己的文章。除了三餐还有一起散步运动之外呢，时间都是属于他们个人，就是每个人的。然后在两个人共同创办了这个创文机构之后呢，所谈的、所交的朋友，所心里所想的事情都跟这个机构的工作有关，所以啊，两个人因为有共同的呼召嘛，所以在这一件的工作上面，这个施工上面，两个人就彼此的去分享，然后有什么该做的事情，彼此的商量，彼此的激荡，这是他们的相处。那么当然他们也提到啊，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在访谈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夫妻相处难免会有一些的状况与问题，而有问题的时候就面对去解决啊，然后呢不要说啊有问题然后也不管，那越积越多。而两个人呢真的就是需要啊坦诚的去沟通啊，有什么就可以说出来，而在说的过程里面，哎，渐渐的啊就会越来越彼此了解，也越懂得彼此尊重。那重要的是在信仰当中，我知道婚姻是上帝所定的哦，所以两个人不可分开，而两个人呢也需要为彼此尊重，这点是他们所提到的，我觉得这点也非常的动人，是不是？哇，节目时间真的要到，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也听听在这个礼拜当中所安排的每周一曲是从日出到日落，一起欣赏，拜拜。

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彰显。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向前进，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陆徐姐妹所点播的经典诗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所谓哈利路亚是源自于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葛兰的《妙愿钟声》，这是民国48年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是作曲家姚敏改编自一首充满南洋风情的泰国歌曲，由导演兼编剧艺文亲自填上国语歌词。这首歌曲当年配合的电影剧情，由女主角葛兰在泰国湄公河畔伴随着庙院的钟声，唱出了抒发心中对美好春光以及爱情的温柔渴望。单区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雅西亚的孤儿》，这是民国72年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后来民国79年，一部讲述散落在泰缅边界泰北孤军故事的电影《异域》也把这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妙愿钟声》，以及罗大佑的歌声《雅西亚的孤儿》。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500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这是一首发表在民国87年的一首台语经典。乍听之下是一首狂暴激昂的失恋情歌，但500他真实创作的意境是用来比喻台湾当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屡屡遭受孤立、势单力孤的处境。这首歌也成功了打破了台语歌只能够走悲情或是 Nakashi 的传统歌路，而是用最前卫的音乐写成了一首充满力量的摇滚经典。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来自泰国音乐神童盖儿，他以甜美嗓音重新诠释的台语情歌《星辉亏新花开》，我们就一起来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以及《星辉亏新花开》。

板桥陈小姐点播了从新加坡来台湾发展的歌手永邦，他在民国九十年自己创作以及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曲其实是源自于永邦的一位好友的真实爱情故事。当时男主角的女友不幸罹患血癌，为了不拖累男友，女方选择悄悄离开，消失踪影。男主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多年以来一直活在被抛弃的怨恨以及痛苦之中，直到多年之后得知真相，女方已经过世，才明白对方是因为深爱才选择放手。永邦因此将这一段真挚却遗憾的爱情故事写成了这一首隽永的情歌。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叶枫、张扬所合唱的《鸳鸯鸟》，这是民国五十四年这一对银色夫妻档叶枫、张扬他们两人唯一合唱的代表歌曲。我们一起来聆赏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以及叶枫、张扬的歌声《鸳鸯鸟》。

新店陈小姐点播珍妮的《枫红沉沉》，这是民国64年刘家昌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在电影上映的时候，电影里面的歌曲是由珍妮所演唱，不过后来唱片发行的时候，最广为人知的却是番茄姑娘萧黎珠所演唱的唱片版本。永和贺小姐点播了《醒来吧，雷梦娜》，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国语老歌，由游国谦填上国语歌词，林松义是在民国61年灌录了这首歌曲。而随着唱片的发行，在歌曲开始的那一段林松义充满戏剧张力的深情恐白，同时他以极具张力的舞台肢体语言将这首歌曲秀场化，一直到现在许多资深歌迷的深刻记忆当中仍然存留林松义所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枫红沉沉》，以及林松义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

呢。我回来了，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木乐，木乐，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呢？木乐。

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我求。

什么为什么无语，回答我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

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只要你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永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

相信，我绝不相信，冬兰。

永和罗先生点播了高向鹏、方怡平在民国82年发表的台语情歌《缘分》，缘分借由男女歌手一人一句一问一答，仿佛在进行一场情感的深度对话，也完美诠释了男女感情之间的拉扯。另外，江蕙和大马创作歌手方炯斌，他们在民国79年合唱了一首轻快甜蜜曲风的情歌《柠檬爱欲》。这首歌将男女热恋时的酸酸甜甜的滋味，完美的比喻为台湾传统的甜点《柠檬爱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男女对唱情歌《缘分》以及《柠檬爱欲》。

板桥黄小姐点播咪咪眼陈兰丽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了上海时代歌曲《苏州河边》。这一首在民国35年由作曲家陈歌星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的歌，最早是银嗓子姚丽和他的作曲家哥哥姚敏男女对唱。当时的上海刚经历过对日抗战之后，战火蹂躏，百废待举，人民在迎来和平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了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伤感。陈歌星借由一对恋人在河边漫步彷徨的心境，隐喻了当时民众在时代巨变之下，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的孤独与无奈。一起重温陈兰丽的歌声《苏州河边》，以及龙飘飘所演唱的《故乡之歌》。

我离开了家已经有好几年了，流浪的生活使我常常想起我那生长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慈祥的母亲，她每天在等着我。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白虹在民国37年灌录的金曲《醉人的口红》，由严泽西填词，刘如珍谱曲。歌曲将口红比作雨后的彩虹与冬夜的春风，传达出红艳娇俏、暖意浓浓的迷人风情。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白虹的歌声《醉人的口红》。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林淑荣、许淑娟他们在民国73年所演唱的《爱的真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99分的努力，1分的灵感。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的天才只是忍受无穷痛苦的雅量。音乐家派特夫斯基说，在我成为天才之前，我曾下过苦功。作家福楼拜说，天才只是长时间的忍耐工作吧。政治家汉密尔顿说，所有我的天才只是工作的成果。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说，假使人家知道我曾如何辛勤工作才能够如此杰出，他们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而小提琴家萨拉塞特说，天才这话从何说起呢？37年来，我每天要练琴14小时，他们却说我是个天才。亲爱的朋友，你对天才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呢？有句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我们愿意勤奋地下苦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你也可以是天才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发布高温特报，大台北以及5县市注意有摄氏36度以上高温，而明天开始到13日逐步进入梅雨旺盛期，各地将有致灾性的降雨。而气温方面，今天北部23到37度，中部23到37度，南部25到38度，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防晒与多补充水分。大学申请入学第二阶段甄试结果日前已公告，而今明两天开放学生线上网络登记志愿以及发放。根据统计，今年有2000个大学学组参与在申请入学管道，总计有54000个招生名额，分发结果将于6月11号公告。根据甄选会统计，申请入学近3年分发录取率约在5%左右。以去年114学年为例，完成分发的学生有90%以第一志愿获得分发。2026文化币从元旦发放至今，已经有134万人领用，领取率高达66%，消费金额超过10.3亿。而今年文化币 APP 全面升级游戏化，使用文化币的同时，可以透过完成任务、搜集徽章、逐步升级，获得加码点数以及 IP 周边商品。只要购买至少2张青年席的票券，即可获得皮下组织的徽章，同时每张票券还可获得最高300点的回馈，且回馈无上限。文化部表示，第二季的活动结束剩1个月，鼓励青少年进剧场看表演。 为鼓励失学者自行进修，教育部每年办理高级中等学校学历鉴定考试，115学年的简章昨天公布。教育部表示，普通型高中学校考试日期在10月4号，技职型高中则在10月18号，两项考试均免报名费。考试通过可取得高中同等学历，作为升学、求职以及报考证照使用。

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乌克兰出版社持续透过书籍向世界讲述自身的故事。近日登场的基辅国际书展节，有出版社专门出版军人作家的作品，也有出版社致力于推动英语版的乌克兰书籍，希望透过出版行动、文化抗争以及草根外交。而作家陈思宏的小说《鬼地方》乌克兰语版成为畅销小说，而杨双子的《台湾漫游》也即将推出乌克兰语版。译者认为，台乌在历史经验以及自由价值上有不少共同之处，借由文化交流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韵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F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

trap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 trap 一下。罗嘎斯拉，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永远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严肃的话题，是和歧视有关。虽然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永远可能和一些来宾们真的有很实际的去探讨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歧视的一些例子，但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想要自己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更多的来聊歧视这件事情。不要小看歧视哦，其实歧视背后能够带来的是，对于不管是原住民族或是对被歧视的人来说，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不过呢，在进入这一个主题之前呢，一样永远要先和你分享一个最近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会发生在端午节连假的期间哦。你想好端午节要去哪里玩了吗？在今年的端午节，永远就邀请你可以去花莲走走。其实在这几年来，花莲真的经历到了很多的风暴，不管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导致当地的一些观光产业真的没有再像过去一样那么的蓬勃发展了。所以这一次呢，永远就想要分享一下花莲县预备要举办的一场原民活动。这个活动呢叫做2026布饰艺术节，这个布呢是穿在身上的那一种布，布料的布。这个艺术节呢就将在端午节连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在范札莱圆梦馆盛大登场。今年的活动呢是以南岛生活作为核心，把传统的编织艺术融入到现代生活里面。那在现场呢，除了有好看的展览之外，还结合了音乐设计跟大量的互动体验，希望能够带领所有到那边的民众重新的认识南岛织艺文化的独特魅力。那在这三天呢，到底有什么样好玩的地方呢？首先呢，在活动期间每天都会有特色市集，还有限定的之后生活媒合展以及潮流快闪店，让你可以一边逛街一边挖宝，把最精致的原民手工艺品带回家。而在每天的现场呢，都会传来阵阵的音乐声，那就是最疗愈的范札莱之声音乐会，当场呢就可以一边吹着夏天的风，一边享受最纯粹的歌声。在活动第一天，现场会有满满的互动感，除了前面永远讲到的市集还有音乐之外，还推出了南岛体验快闪，最后会邀请全场的民众一起加入南岛共舞。不管你会不会跳，只要跟着节奏摆动就好了，绝对能够让你感受到毫无保留的热情哦。而到了第二天，就是活动的重头戏，南岛时尚秀。这个时尚秀并不是一般的服装秀哦，它是把传统的南岛元素还有原住民族文化跟现代服饰创新做结合，再融入舞蹈跟音乐，所以它是一场视觉和听觉的顶级飨宴，看过的人呢都说超级震撼。而到了第三天，就是高潮迭起的布饰创意大赏决赛评选。一开场就会有充满张力的南岛舞团带来震撼的演出，接着就是紧张的决赛作品评比。在当场，你就可以一起见证创作者是如何把传统的织艺蜕变成惊艳全场的时尚成果。布饰艺术节它不只是一场单纯的工艺展，更是用一条条的布把土地、人群跟创作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在端午节连假期间，6月19号到21号，别再犹豫了。如果可以的话，就订好车票，约上朋友一起去花莲看看布饰艺术节吧。永远介绍完了这个近期的布饰艺术节活动之后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因为刚刚讲到的是花莲嘛，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听海的声音。我们来听由萨布嘎造所唱的《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应该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聊的是，我明明是在夸奖你呀，可是你怎么会觉得我在歧视你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呢你的话语当中是带有歧视的，可是你自己是毫无觉察的。好比说这一句好了，我很常听到别人问我说，哦，你是原住民哦，那一定很会唱歌哦。这一句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夸奖，对不对？那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爱唱歌的人，然后歌声应该也算还不错，所以我听到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被歧视，我会觉得那是一种赞美，因为我就是符合这一个他口中所说的形象。但如果今天我是一个不会唱歌的人的话，那我听到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失落，是不是我不会唱歌就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一个原住民了呢？那这样子的情况好像就会让很多的原住民朋友感到自我怀疑，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今天要来讲的呢，就是微歧

歧视的程度，也不代表歧视的存在感高低。微歧视指的呢，是看似出自无意，却隐藏着刻板印象或偏见，对特定族群所造成的言语伤害。那虽然现代的大多数人对于人权意识啊和多元族群的尊重其实都已经有很基本的概念了，也会避免使用某些直接冒犯带有贬义的词汇，比如说我这边就先讲一下咯，就各位原住民朋友们不要骂我，因为我是先打个比方，过去呢可能原住民族会被称作为环纳或者是山包等等的这一些带有贬义的词汇，我们都知道这是不能讲的，因为这个词就带着很深的歧视意味。可是有很多人就会在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就用哦你是原住民哦应该很会唱歌吧，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子的问句来开启日常的对话。这种类型的微歧视在台湾很常见，那有可能呢就是因为大众普遍缺乏对原住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倾向于去用可能过去的刻板印象或是偏见和原住民族互动。当然我自己经历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大部分的非原民朋友都是带有善意的，他一定不是想要去调侃你或者是去贬低你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你们口中的这些赞美呢都已经带有一种刻板印象的意味了。那因为这些刻板印象还有偏见渐渐的呢就影响到原住民族对于自我的认知，甚至会对自己感到怀疑或是自卑，也可能会有受到排挤或是被贬低的负面观感。那或许你听到微歧视这三个字你就会想说为什么歧视也可以微，这个微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也是因为呢这种形式的歧视通常不像明显的歧视行为那样子的直接，那样子的充满恶意，但是呢它就有几种特点哦，好比说它会容易被当成玩笑来看。微歧视的攻击含量比较低，它可能造成的是些微的物理伤害而不是很大的魔法伤害，所以本来呢就不容易会被旁边的人察觉。那这些无意识的言行也很常被作为单纯的玩笑话，因此就容易被忽视或是被笑笑的带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社会接受度很高，因为有一些微歧视的行为在这个社会的标准之上可能会被划分在常态或是无害的区域，所以大家可能会认为这又没什么，大家都这样子讲啊，却忽略了它本质上面的一些不好的地方。那再来还有是很难去小题大做，微歧视的这个行为所带来的伤害通常是连续的，是累积的，但是呢它在单一个事件上可能不会引起太大的反感或是关注，所以就算呢你觉得不妥了，当事人或者是旁观者通常也不会刻意去制止或是纠正，那就导致呢这一股微歧视的风气很难被扭转。确实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问我诶你是原住民哦你应该很会唱歌吧，在旁边的人听应该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赞美，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及时的去阻止对方，因为他是没有恶意的啊，他只是被刻板印象或是偏见给蒙蔽了双眼而已。那但就是因为这样，微歧视就一直存在着。那在我们原住民族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会碰到诶你是原住民哦你一定会唱歌吧这样的话之外呢，还会问说诶你不是原住民吗你怎么这么白，诶不好意思哦，我们原住民也是有白的肤色，这种东西呢除了基因之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晒太阳，所以并不是什么原住民都一定是某一种肤色，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同的个体嘛。那再来还有一种是说啊，你是原住民哦你一定很会跳舞吧，这个也是一种偏见还有刻板印象，谁说原住民族就一定很会跳舞呢，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文静啊，他喜欢看书啊，不一定喜欢跳舞嘛。但是呢如果你去认识一个新的原民朋友，你就直接用会跳舞会唱歌皮肤比较黑去认定他的话，那对于那一个和你交流的原住民族朋友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因为那或许不是他的生活，那也不是他的状态嘛。所以呢今天想要讲微歧视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想要提醒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这些在日常当中看起来很微小的事情其实呢都会影响到听的人哦。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长期的去经验到歧视或是隐微歧视，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身心。

因健康，有可能会引发忧郁或是焦虑等等的事情。所以歧视这件事情，不管它是歧视还是微歧视，它都是歧视，然后都会对于被歧视的人带来一些身体上面或是心理层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这集节目也是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今天有认识到一些新的原名朋友，你很想要认识他的话，你千万要避免说出我刚刚可能有举例的几种例子。虽然你觉得哎，我明明在夸奖你啊，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回应我呢？其实这个想法就要先被翻转咯，不是说你觉得是在称赞就是在称赞哦，而是要去想，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可以用比较开放的问题去问他，而不是直接认定说原住民等于会唱歌，原住民等于皮肤黑，原住民等于会跳舞，这个就是大错特错的观念哦。好啦，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哦。我们今天听的歌呢都让他比较轻松愉快一点，不要那么的沉闷。我们来听这个由嘎西绕咸猪肉乐团所演唱的《南风吹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Yunga 和你分享的呢是有关于歧视这件事情。前面呢我举了几种例子，那刚刚在听这首南风吹起的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身为泰雅族的我很常会被问到的。有些人呢就会问我说，哦，你是泰雅族哦，那你们的丰年祭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我听到的时候就会愣住，因为泰雅族没有丰年祭呢，我们是叫感恩祭哦。因为现在可能阿美族人口众多嘛，生养众多，然后他们也是比较重视传统文化的一个族群，不管是在都市举办或者是在部落举办很多的丰年祭活动，所以有一些不懂得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们就会直接把丰年祭灌在每一个族群的身上。有的人可能就还会再进一步说，啊，那你们的丰年祭应该都很快乐吧，在跳舞。诶，不一定哦，我有听过有的族群的那些仪式是要很严肃的，不是每一个都会跳舞开心快乐，并不是。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样子的问句在我听起来我也会觉得，蛤，你有想过你在问什么吗？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阿美族好不好，我没有再不尊重阿美族，我只是说因为我比较常是会被问到丰年祭这件事情，所以在这边我先澄清一下，我喜欢阿美族，阿美族很棒，每一个族群都很棒，只是说呢很常会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接下来呢 Yunga 就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歧视到底可以怎么样被消除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去发展你自己的文化敏感度。首先呢就是要停止单一故事的想象，你必须要知道原住民族是有不同的生活背景、个性、专长还有外貌，有的会唱歌有的不会唱歌，有的会喝酒有的不会喝酒，有的会跳舞有的不会跳舞，或者是有的住在都市有的住在部落，都有，这些原住民族们都是有的。所以呢你就千万不能用你自己脑中已经有的那个印象去定义每一个原住民族。那文化敏感度呢也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什么人类学的专家，要精通所有的文化历史，而是强调一种心态上的准备度。那它就包含了三种层次。第一个呢就是认知层面，你要知道自己的言行、价值观还有思考方式，其实呢都是深深受到自身成长背景的影响。那除了自我觉察之外呢，你也要有他者理解的心，你要去承认并且理解其他的群体有独特的历史脉络，有社会处境还有文化逻辑。当你的认知层面准备好了之后，还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情感层面。这个层面呢就是希望你能够保持着开放、好奇、不预设评论的态度。因为真的有蛮多次的哦，可能我在分享我自己族群里面的一些文化，比如说可能吃山肉啊、吃腌肉啊，那个是生的没煮过的，我就真的碰过两种反应。一种是就是眼睛发光，觉得很有趣，想要听你再讲更多，他说，哦，那你可以，你们怎么吃，那你们怎么做，就是这种很好奇的对谈。那也有碰过另外一种是说，啊，生的哦，怎么可以吃啊，我真的碰过。那在那个当下我是不会很正面的或是很用很严肃的方式去回应，但我就是会稍微的说明一下，诶，为什么我们的腌肉虽然是生的却可以吃，就要稍微的和对方做一点小小的科普还有文化上面的小教室这样子。所以当时如果我是碰到第二种状况的话，确实我也会愣住，我就会觉得我的文化是怎么了吗？这是我们的生活啊，为什么会用这种好像觉得我们很奇怪的语气在回应或者是在看待呢？心里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但我就是和对方去说明我们这一些文化的一些由来。你有了认知，有了情感之外，你的行为也要行出来，要在你的言语还有行为上面做出调整，避免讲出引为歧视的言论。其实啊，在原住民族的群体里面也会有那一种歧视哦，就好比说可能长一辈好了，对于某一个群体他有一种刻板印象，
因为我们有哇，台湾十六族嘛，每一个族群的那个性格还有他的社会结构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某一些长辈对于某一个群体有一个刻板印象之后，他好像在他的言谈当中就会带有那一种歧视或是批判的意味。那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是不会多去回应，可是就也会反观我自己，当我在面对这些族群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把这一个刻板印象给拿掉。好比说我们讲到客家人嘛，刻板印象就是 很小气嘛，或者是很省嘛，可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客家人都是这样啊。那这样子的刻板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你不可以碰到这个客家人就说哦，那你一定很小气，那我相信对于这个人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吧。所以在我们的日常言行当中就要特别去注意，讲话前要先经过脑子，如果你不想要被冒犯的话，就请你也千万不要去冒犯别人啊。那为什么现代的社会会这么需要文化敏感度呢？就是因为要防止前面所说的微歧视这一种无意识的伤害。因为到了现代，很少人会明目张胆的用粗暴的歧视嘛，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个词，不好听的词，其实也很少人会去讲了。但是缺乏文化敏感度呢，就会让原住民应该很会唱歌吧，类似的缺乏敏感度的对话不断的出现，那就会对少数族群、对原住民族、对于其他特定族群造成连续的累积性的心理内耗。那其实呢，永业自己也觉得这个传播媒体需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面啊，可能就会看到制作单位邀请了一些原名朋友上节目，那为了节目效果呢，原名朋友都会比较幽默，然后很喜欢逗大家笑得很开心这样子。那有很多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们就会觉得原住民就一定要是活泼、爱讲笑话、充满幽默感，然后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有原住民在一定不会冷场等等。但是呢，永业自己本身就不是这种人，所以我是一个很蛮哀的人。当我进到一个群体，我会先观察，然后看看大家的反应，不会轻易的去加入讨论。也有人问过我说，欸，原住民不是就应该要很活泼吗？其实我没有不活泼啊，我只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去开机，没办法马上的加入话题。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不是你口中的那种原住民啊，我就是我自己的样子。那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成长背景，他的所有的环境塑造成现在的他，但是我的成长环境呢，塑造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我，所以就不能用那一种你对于族群的刻板印象，或者是传播媒体上面所塑造的那一种样貌去看待每一个原住民族，这样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那你要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文化敏感度呢？其实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就是要脉络化的去思考，当你看见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可以去问为什么。例如说你看到原住民青年不会说族语，你不要直接去指责他说，哦，你不会讲族语算什么原住民啊，或者是说，哦，你忘了你自己的族语什么 blah blah blah 之类那种很伤人的话，而是要试着去理解台湾过去数十年所推行的国语运动，还有禁说方言的历史脉络。因为过去不能说方言，所以导致很多的长辈们在家也不敢和他的孩子们、子孙们说族语，就导致了族语这件事情在现代是渐渐的没落。当然现在政府很努力的要把它重新的推动嘛，一直在推动当中啦。所以如果你的原民朋友不太会说族语的话，你应该是要鼓励他去学，而不是一直指责他，然后觉得他凭什么加分，凭什么当原住民。哎，这个就有点太超过了，真的，我这边很温柔的提醒大家，太超过了。那除了这个去脉络化的思考之外呢，也可以去练习谦卑自己，要承认自己的理解是有局限性的。光是我自己对于泰雅族的文化就有很多的不懂了，所以当我在面对一些传统的仪式啊，或是文化的时候，就也不会去说哦，这个很恶心啊，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啊，而是抱着一种
要学习的态度去观察长辈们在怎么样做，才可以有所学习嘛。如果你看到一个全新的东西，你就第一反应是负面的，是不去尝试的话，那你真的永远都学习不到新的知识哦。那除了这个之外，最后一点就是主动的去扩展你的资讯来源，打破同温层还有演算法。你可以多主动去接触由原住民族或是少数群体自主发声的媒体或是 podcast 等等的，用原住民族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透过那一些已经把原住民族定型为搞笑幽默爱讲笑话很爱笑很乐观这样子的主流媒体的刻板印象。这样子讲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理解永燕的心声呢？其实我自己的生命历程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有，可是对于我本人的身心发展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身心成熟的大人，可是呢，我也有看到或是耳闻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真的深受这个歧视的困扰，那也是很心疼他们的生命经历。所以也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一集节目来更多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当你遇到了原名朋友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着一个开放友善的心去和他交流。如果你总是对着他人抱着一种敌意，或者是觉得自己最强，别人就是最次等的话，那你真的只能被框在你自己的小框框里面，你的眼界是打不开的哦。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听泰舞古谣传唱的《爱遗落在思念中》。

0: 非常好听的歌曲，爱遗落在思念中，来自泰舞古谣传唱。刚刚有应该分享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自己成为那一个围棋式的人。那在这一段节目呢，就想要来鼓励原名青年了，我们应该要撕下标签，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就像前面永亚所讲到的，当你听到歧视的一些话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面对呢？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承认心里的那一个不舒服感，因为我也有说，其实我听到也会不舒服。那虽然会不舒服，但是也千万不要落入这个自我怀疑的陷阱，要去明白其实是对方对于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不了解，而不是你不够好。其实这些生长环境啊，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向任何人证明你多有原住民的样子。其实像是我好了，虽然说我的脸就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原住民，但是听我在广播里面的声音，哎，字正腔圆，是不是就打破了可能常人对于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我没有什么口音啊，然后看人啦，如果今天和我聊天的是原名朋友的话，我就会切换频道，或是我也不会讲族语嘛。那其实也有很多人就会说，特别是长辈啦，原名的长辈就会跟我开玩笑，就说哎，你不会讲族语，你算什么打样啊？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对我有怎么样，他只是希望我可以把族语找回来。那其实呢，当我们听到这些回应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有一点不舒服嘛，就觉得自己是不是那一个不够合格的原住民族呢？但是永汉要在这边和你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的生长环境不是我们自己能够选择的。你不会讲族语，可能就是你生来这个环境就被剥夺了嘛，族语的学习环境，你可能在都市里面生活，那你身边没有人和你讲族语，我就问你要怎么样学嘛？你一定是中文比族语好嘛？可能英文还比族语好嘛？因为没有这个环境啊，所以就不要再去怪罪自己是不是没有原住民族的样子了。你应该要更多的去明白说，你的身份就是这样子的特别，不管你会不会讲族语，你都是台湾的原住民族，你都有这个血液留在你的身体里，所以不要再怀疑自己的身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也要去建立自己的心理韧性。哦，心理韧性这个词呢，真的现在对于不管是年轻人啦，或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或是小朋友，其实都很重要。我们要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心理韧性，这样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一些不是那么友善的言论嘛。那其实这边就有几个选择可以和你分享哦。你可以选择温和幽默的去反击对方。像有一个很无聊的例子，这个哦，你是原住民哦，你应该会骑山猪吧？那你听到这个的话，你一定当下会觉得很无言啊，然后会觉得你现在在讲什么？你有没有动过你的脑袋？那这边就有一个回应哦，你可以试试看，你就说哦，对啊，我都骑山猪上高速公路啊，但是最近因为太贵了，所以我都改搭捷运了哦之类的，就是用幽默去点破对方的那个荒谬。那或许这个回应你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就跳到第二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呢，就是很严肃认真的教育他。有的人说，哎，你是原住民，你怎么皮肤这么白？你是原住民，你怎么不会喝酒？问你这些问题，那你就可以很严肃的、很认真的跟他说，其实我们原住民有很多不同的族群，甚至是家里的一些教育啊、环境都会造成每一个人的差异不同。那每个人的肤色、DNA、体质、基因等等的都不一样，你不能用你自己的印象来概括每一个人。你现在已经在用刻板印象来对我咯，就是这种比较严肃的和你的朋友说，这也是一种选择。那我们要学习去区隔对方的不懂还有自我价值。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围棋士的话语，第一反应会觉得内疚啊，或者是羞耻，比如说我是不是真的不像原住民啊，我没学好族语是不是很丢脸啊之类的。所以当你又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那是他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要怎么样翻转是那个人的功课，不是你的问题。对方对于文化的不理解没办法定义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就不要让别人的话语去影响了你的自我价值。那再来呢，也可以去接纳多元的自己，去打破原住民族的标准范本。 不管是在主流社会啦，甚至是在部落的长辈里面，对于原住民都会有一套合格的标准，比如说你要会唱歌啊，会喝酒啊，会讲族语啊，要很幽默啊等等的。其实真的在长辈的一些言谈当中也可以发现哦，他们就也会笑你啊，你原住民怎么不会唱歌啊，你怎么可以喝一杯就醉啊之类的。这是在部落的长辈里面很多是这一种哦。那当你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在内心告诉自己，不会讲族语又怎么样，不会喝酒又怎么样，不会唱歌又怎么样，不会跳舞又怎么样，我还是100%的原住民。我们不是那个活在博物馆里面的标本，所以不会有什么标准答案，不是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就会等于原住民，不是。我们的存在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特色就是当代原住民的一种样貌，所以要接纳自己，不要被别人给影响了。那其实呢，在现在啊，有很多原住民族青年会在自己的 IG 啊，或者是 Podcast 上面用不管是幽默的方式，或者是短影音，或者是音乐，或是迷音等等的，把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微歧视或是一些迷思拍成一些吸引人注意会去看的那些文章或者是图也好。那这样子呢的行为就叫做文化转移，我们试着用主流社会看得懂好发挥的东西去反讽，既疏解了我们身上的创伤，又在无形当中教育了很多的大众去夺回那一个诠释文化的权利。其实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一个敢去和别人产生冲突或者是去冲撞的人，那我就觉得像现在这个数位时代的文化转移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可以透过比较软性的方式，比较不用面对面的，就可以让很多需要去了解文化的人知道，哎，你好像有点越界咯，你好像有点在歧视咯，你好像有点没礼貌咯，这都是一种好像很温柔但是又带着力量的一种分享的方式。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微歧视这件事情。如果你听完这一集呢，就发现自己好像有一些言行上面需要调整的话，我没有在骂你哦，只是希望说台湾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呢，真的需要有很大的包容度，也不仅是非原民的朋友，我们自己身为原住民，我们也需要去包容其他的族群啊。所以呢，这一集节目我不是想要去教育谁，只是想要去更多的让大家明白歧视这件事情是无所不在的，希望我们在说话的时候都可以先经过脑袋去想一想，你说的话呢是不是带有一些刻板印象，你所说的话会不会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如果觉得会的话，那就千万不要再讲出口了。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咯，感谢。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嘉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3: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完，妈妈要出门咯。小明，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离开，但是妈妈要上班啊，你乖乖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2: 这位单亲妈妈有一个情绪和智能障碍的孩子，除了激烈的情绪反应，几乎无法回答母亲的话。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是辛苦的母亲每天必须出门工作，只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
3: 小明来，我们换一台，我们听佳音电台。
4: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
3: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佳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2: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 佳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佳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3: 谢谢佳音电台，祝福佳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5: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佳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已经来临，电子商务、资料查询、音乐、新闻、娱乐，生活中网络的应用已成为未来趋势。21世纪，网际网络、视讯传播领军的一世代，我们和下一代要如何面对？都会空间，带您放心迎向一世纪。黄薇薇制作主持。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
2: 我是 Lydia，
1: 我是 Olivia。 哇，我发现最近在从5月到6月、哦、真的是每个学校从小学、国中到高中、大学，好像都有一种毕业的那种移动的那种氛围耶。我很好奇 Lydia， 你回溯你自己的高中生的时候，你刚进到高中的时候，你会很要多久的时间可以认识那个学校有它的一些特色，或是所谓的校园文化？
2: 你说高中吗？毕业的时候？
1: 对啊，没有，就从报到的第一天开始，你大概要一学期、一年，或者是到毕业都还搞不清楚。
2: 我们学校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我觉得以台湾高中来讲，可能就是社团比较自由一点，比起国中。
1: 对，好像社团会比国中生多一些，这倒也是。
2: 然后选择也多，然后自主性也高。
1: 对，好像每个高中也有些，如果是特色教学，又会特别强调什么国文啊、数学或什么英文、法文的哈。然后这个好像成为它的一种特色，比如说在教学或是一些延伸的这种社团，好像这个成为大家觉得说啊，不同高中校园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哈。那么我们今天的都会空间，其实我们要带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在台北市哦，我们要去基隆的暖暖区来认识一个完全就是靠在山顶的一个学校啊。那我们有访问到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治校理念，还有那个属于高中校园的一些文化的形塑。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就开始今天的都会空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弗扎克的弦乐四重奏第4乐章，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0: 新奇迷人的影音不夜城，处处埋伏着陷阱与危机。都会烘焙机，让您安心浏览网络世界，请瞄准都会烘焙机。都会烘焙机，都会 homepage。
1: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很开心在一个有阳光的日子来到了基隆的暖暖区，我们也访问到这边的一位高中的校长。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我是暖暖高中校长单一章。
1: 是，单校长，很开心能够跟您再次在学校的碰面。校长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暖暖？哇，听起来是这里很温暖吗？
2: 暖暖是以前的一个古名啊，因为这边有一个淡蓝古道，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这个淡蓝古道。那我们这边是北段跟中段的一个交汇区。那以前这边暖暖地区是一个采煤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矿区，所以那当然暖暖这个以前是原住民的话啦，对对对，所以才叫暖暖。那刚好暖暖是在基隆的北边，所以它有独特的一个地理环境。
1: 是，
2: 那我们学校现在目前在推动一些在地化跟国际化的一些课程。
1: 对，
2: 那在地化当然是我们跟暖暖地区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刚刚讲的淡蓝古道，还有我们这边有特有的湖穴，然后还有我们这边大基隆农场有一些蓝染的这些手工艺，那这些都是暖暖地区的一些特殊的，尤其暖暖又跟那个淡蓝古道，它其实是一个刚讲说是一个起点，所以这边有一些文化的一个古迹，包含那个中法的战场，
1: 对
2: 对，也在暖暖这边，对，所以这边有很多历史古迹，那也有一些人文荟萃也在这边，所以在地化，我们也是积极在跟地方的耆老在做一些课程上的合作。
1: 是，
2: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在积极推动国际化。所以我们有跟日本的落霞高校，还有菲律宾的德拉帕利这个学校也有做一个姐妹校的合作。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些课程跟这两个学校做一些连结。那我们的课程连结是带着我们两国的学生到我们的暖暖区进行一个走读活动。所以我们就是深入到我们的社区，跟社区的民众做一些对谈。那也透过两方的学生来看看，从外国的学生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地方有一些什么特色，然后我们也在挖掘我们在地的幸福感。那接下来我们的下午的课程就是回到我们学校再进行一些课程交流，透过一个小组讨论的方式，大家彼此分享的今天观察的一些访谈的结果，还有一些心得，然后透过一些照片，大家三方的学生就透过这个课程进行一些交流跟回馈，我想对孩子们的交流其实非常有帮助，尤其大家在语言上虽然不太一样，可是透过英文这些共同语言，我们还是可以达到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交流的成果。
1: 是，的确，其实现在在这个暖暖高中的校长室，我们也看到这当中有一幕一直在让我们认识暖暖高中的一些交流或者是教育的一些方向哈。校长，请问一下，像这当中又可能去日本，又去菲律宾，然后有一些年轻的同学跟老师一起，然后学校的同学，你们是怎么样去让同学有机会来参与，比如说是他的兴趣或他的语文或各方面。
2: 我们学校有一个双语实验班啦、那当其实现在的国外交流对学生来讲，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尤其是跟外国同学交朋友，其实学生的兴致都非常高昂。对，然后当我们出去交流，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学到一些。除了一些课程之外，我们还会参加他们的一个青年论坛，所以我们会希望孩子带着他们的专题到国外去跟这些同学进行一些交流，那甚至可以透过一些媒合的方式可以进行跨国的专题研究。所以其实孩子可以学的东西非常面向非常多。那我们主要是 一个深入探讨。我们也是在我们去日本大概在当地的学校就待了三天，所以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深度的一个交流活动。我想对孩子在不管是语言或是异国文化的体验，我觉得都对孩子都非常有帮助，而且他们会就我了解他们的刺激会相对会比较大，所以他们激发出来的动力也相对会更大。对，
1: 是哇，学校除了有这样子的这个国际交流，像是特别讲到说跟日本还有菲律宾的学校，然后也有这样的双语教育哈实验跟社团，然后其实暖暖高中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还蛮有规模的学校，那还有哪一些有趣的教学方式跟课外活动？我们休息一会儿听段音乐，待会儿就回到都会空间。
3: 无时无刻都想上网吗？
4: 视线总是离不开手机吗？
3: 睡前还对手机依依不舍吗？
4: 想要改变这样的习惯吗？
3: 聪明使用数位装置，健康上网不沉迷。若有网络成瘾问题，请打白丝带家庭网安热线02-8931-1785 8931-1785，帮旧沉迷一起帮我。白丝带关。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来到的是基隆暖暖区的暖暖高中，我们再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招呼。
1: 好，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暖暖高中校长单一章。
0: 是，校长要再麻烦您介绍一下，暖暖高中除了有国际交流之外，其实你特别有讲到它其实有做一些在地的文化生根的一些教学，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我们在国我暖暖高中是一个完全中学哈，所以我们有国中部跟高中部。那我们在国中部，我们有个在地课程叫爱恋暖暖，对，那就是跟这边的一些地方特色能够做一些结合。那包含我们这边有一些安德宫的这些妈祖庙，然后还有刚讲的淡蓝古道这些，我想这个。还有我们的特殊的湖穴，然后甚至刚讲的中法战场，这些都是在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那我们就带着孩子，除了在学校进行教学之外，我们也带着孩子走出去啊。那这个当对学生认识家乡

0: 有趣的科学实验，激发孩子对科学的一些探索还有兴趣。那也希望借由一些简单的实验能够带领同学进入到科学的殿堂。
1: 校长，您刚刚有特别有讲到说暖暖其实是位于基隆的北部，那这边当然你有讲到暖暖这两个字其实是跟当初原住民语有关。
0: 对对，
1: 那现在这周边大概，因为我想国中的话可能是周边的一些同学，那可是高中部可能就会来自跨区，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暖暖区这边的家长他们的组成会比较都仍然是以海洋为主吗？还是有不同的？
0: 这边组成应该还多，都还蛮多元的啦。因为基隆虽然是一个海洋的城市，那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在台北、双北那边工作，所以通勤族其实是占蛮高的一个比例。那当本地当也有一些工业区，也会有一些家长就是就地工作。对，
1: 是。那暖暖国中，然后到高中，高中毕业的同学或是国中毕业同学，他们现在的一个升学或者是就业的一个取向，您这几年的观察？
0: 如果就我们学校来讲，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中学嘛，所以站在我的立场，我们是希望推六年一贯，就是从国中到高中就是在学校就读。对，那我想就是塑造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那当国中部跟高中部它的课程其实是不一致，是不一样的，不是不一致，是不一样的。那国中可能比较着重一些基础科学，那高中慢慢有一些自然科学的探索。那我们也希望是说把这些课程能够有一些一贯性，譬如说国中有一些基础养成之后，他升到高中可以延续上来，那甚至高中的孩子可以去指导国中的这些学弟妹，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交流。那当这边受到双北的一些这些升学上的这些，所以当我们要留在基隆，其实孩子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不过因为我觉得在现在多元制度的这个升学情况下，其实对我们社区高中其实是慢慢越来越有利，透过繁星或是一些特殊选材或是申请入学，让这边的孩子慢慢不用只看分数，他透过多元的学习，我觉得他的表现一样是非常亮丽。对，
1: 是。然后所以其实每个不同的社区的高中也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校长，在您自己以前做学生跟您现在看到年轻的这些学生，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相似或不同的地方？
0: 相似，当学生都是一直在学习啦，只是说他面临的压力其实是面临不同的压力，压力来源可能是大同小异。那当孩子的未来其实是我相信每个家长、父母、老师、包含同学都非常关心的。我觉得只要慢慢把这个多元还有这个升学这个慢慢把它打开，然后让孩子看到未来发展的一个曙光，我觉得孩子不管在哪里他都可以发展得很好，倒不见得一定要往那个都市里面去挤，反而在地有些特色建立好之后，对他将来的发展反而是不同的养分。我觉得养分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倒不是只是知识的汲取。那如果可以把家乡一些特色带到未来职场或是其他方面，我觉得这个多样性反而是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跟未来可能是不一样发展的一个空间。
1: 我们谈到这边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第三段要麻烦校长跟我们分享，您投入教育界的一些历程，是不是学以致用呢？还是这当中有任何斜杠的经验？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到基隆的暖暖区，然后来到了暖暖高中，我们是在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暖暖高中校长单一章。是。我的教育生涯其实我是在宜兰那边，对，我最早当老师是在宜兰，对，我大概教了30多年，对，后来有机会在3年前有机会来暖暖高中服务，所以就我的观察，其实因为我是在宜兰这边生长，然后在那边长大，所以相对它是比较单纯的。可是我来到基隆之后，发现基隆的孩子，跟我的宜兰的那个感觉还蛮像的，反而没有一些都会区的一些纷杂或是一些骄纵，反而他感觉上是蛮淳朴的一个地区。就孩子我的观察来讲是有保有善良还有淳朴的一些特质。
0: 是，
1: 对。
0: 校长，其实我觉得基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枢纽，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北北基，可是呢又会讲宜花东，可是基隆正好是贯穿北北基然后往东部的那个枢纽。你自己看待这样基隆的一个位置，你看到了哪一些有趣的现象？
1: 基隆确实它是在北北基的在上方哈，那它本身是一个海港，所以海港其实就目前基隆的发展，其实在那个邮轮方面，其实是市长是大力在推动。我觉得在观光这方面是有蛮大琢磨的空间，包含邮轮到那霸或是到韩国这些，我觉得这些还蛮有发展的一个空间。但有时候讲到北北基啊，当看起来基就感觉上比较弱啊。对，我甚至觉得应该北北龙，不要叫鸡，叫北北龙。
0: 好，这个说法很有趣啊。
1: 对，就是龙嘛，龙就是当
0: 对兴隆嘛，
1: 对对，兴隆旺盛嘛，因为台北嘛就是北嘛，啊，新北叫北嘛，他都拿最后一个字嘛，对，北北龙，就让基隆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对，就不会说北北鸡好像是鸡是落后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慢慢换一个思维，尤其现在是 AI 的这个时代，尤其大家的角色其实都在转换，对，传统的已经慢慢不能说不重视，事实上慢慢越来越多元，所以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慢慢去思考。那在地有在地的优势，我们说怎么把在地的优势把它发扬，当然是我们要去费心，然后也要给学生一个让他慢慢建立他自己的自信，对自己的家乡有信心，对未来的发展有信心。我想这个是要学生家长跟我们教育工作同仁一起来努力的。
0: 是，像校长您在学校中就是也尽心尽力，然后当然也要跟老师的团队还有包含同学常常会有近距离的相处，然后也希望说在家长这一端也能够大家一起来让年轻的孩子更好嘛。那在家长的这一块的沟通跟交流，学校会用什么样的一些形式？
1: 我们目前大概都是透过亲子座谈啊，每学期有一个亲子座谈，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一些研习，像譬如我们有办一些亲子的一些研习，那可能就透过手做，不管是做蛋糕或是做饼干或是做一些舒压的一些手工艺品，我觉得透过亲子互动，我觉得也会拉近学生家长还有学校的一些距离，这个慢慢大家互相去认识，有时候透过一些非正式然后比较轻松的方式，反而大家可以放开心情去再去认识一些孩子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对。
0: 的确哦，亲子一起完成一些事情，然后是比较疗愈的或者是比较轻松的，那这当中也跟学校老师可以有一个比较放松的沟通方式。好，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我们最后一段要麻烦校长谈一下在来到暖暖高中这些日子，您在每个阶段您自己期待暖暖高中的毕业的同学可以怎么样继续的往前，好，面对这样一个变动的社会。
2: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白思岱工作站与您一起守护青少儿身心灵。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次收听都会空间。今天都会空间我们来到了基隆的暖暖区，然后来到了暖暖高中。我们是不是在请我们的特别来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暖暖高中校长单一章。
0: 是，校长，像您在暖暖高中，就说您刚刚有讲说，其实在宜兰服务了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到基隆。在基隆暖暖这边，您服务了多久的时间？
1: 我大概三年。
0: 三年，好，来看一下校长这当中自己设定希望能够去推动的方向。
1: 基隆在教育的发展，就有观察国中、国小，整个教育我觉得是都还蛮 OK 的。嗯，那可是，在高中这一块，因为受到双北这些明星学校的吸引。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就往新北、双北那边跑。那当这个磁吸效应，其实坦白讲，大概蛮大的。对，大概有据统计，我们教育处在统计，大概有三成的学生会流失到往双北那边去就读。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蛮高的。那我来的时候，我也希望这些有些可以做一些扭转。对，就是在地一定有它的特殊性。
0: 对，
1: 那人才怎么样留在这边？当人才留，不是说就一直留在基隆，是至少他在国小到国高中这个阶段，可以在就地好好安心去就学，然后不用再去花太多时间去花在这个通勤这个上面。那当怎么让家长跟学生建立在对在地的一些信心，当这个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努力。对，而且现在这个资讯时代这个发达，很多事情是透过一些自主学习可以去达到的。当学生优秀，当有好的师资是更好。那在地其实在地的环境跟师资其实也没有比这个双北来的逊色。
0: 对，
1: 这个像可以很打包票的这样讲。所以当好的外流，那当相对的表现就是在地表现就不会那么突出。对，那我是想是说怎么样把我们的优秀孩子留在基隆。那留在基隆，一方面对自己的家乡会有更深刻的了解，然后接下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再出去去求学，我想对孩子的学习也会比较好。不要一开始就是去通勤，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个通勤，而且在地的资源有时候也是一个可惜啦。
0: 对，
1: 因为学校在培养各方面其实都，而且现在其实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对各区域的这个教育都非常重视，所以在资源方面其实是慢慢已经都慢慢弥平了，所以不太会有那种传统说明星学校，而且现在也慢慢把这些明星学校去拉平，透过一些制度的改善，让地方有更好的一些发展，这些像繁星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那当我想怎么样让地方上对整个教育更有信心，我觉得这个是我未来会努力的一个方向。对，
0: 是的确。因为我们也发现说在新北的有一些地区，如果它跟台北邻近的话，有些家长可能他就觉得很近，因为交通，说实话北北龙交通也很方便，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就近就把他送到外地去。可是其实校长也看到，就是说可能在青春期这些养成过程，能够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对他的交通上学所花的时间其实也会不错，而且现在有繁星，好，所以都会有机会。校长，那您看现在的这些孩子面对 AI 跟网络上面，当然老师们可能也在不断的要与时俱进，那孩子们在使用人工智慧 AI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你看到了哪一些现象？
1: AI 其实是要好好善用。对，那我之前听那个一个 AI 的专家讲，如果今天我们对 AI 是一问一答，那他就觉得是抄袭，就是完全复制过来。如果今天是百问百答，那这个就是一个在吸收交换的一个吸收的不断吸收的一个过程，就是同样一个问题我们不断的去问 AI， 其实在孩子在思考上他会不断的去精进，就像我们雕刻一样，越刻越细， 不是一刀就把它磕完，一刀磕完那就是影印嘛 copy、嗯。那如果是说不断的去问，去跟他反复去做一个互动、嗯，我觉得对孩子的思考还有一些成熟会更快。
0: 是，
1: 对他会更快。那当 AI 这个发展对老师的专业其实是一种也是一个鞭策啦。
0: 对，
1: 因为他的知识来源其实是真的很广。
0: 嗯，
1: 对，他几乎是把你打包送给你了。对对，那老师在这方面他当然这个引导就非常重要。那但我觉得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一个温度。
0: 嗯，
1: 温度是 AI 给不了的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关怀学生，引导学生，这个我想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做到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老师应该特别重视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以前知识是很难得到的。现在知识获取其实是越来越容易，甚至不透过老师你都可以获取这些高深的这些知识。那我想学校的功能就是在引导学生怎么样做人做事，还有给他一些关怀，跟他一些鼓励。我想这是学校未来应该要重视的一个地方。
0: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单校长跟我们介绍您的教育理念，还有在暖暖高中这边所推动的一些实践方式，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单校长在暖暖地区你的一些新的看见。我们就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好，拜拜，主持人拜拜，各位听众拜拜。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气象署今天下午连发多波大雷雨及时警报，双北与宜兰接连示警。明天低压系统将位于台湾附近海域，并持续引领西南季风水气北上，大气环境相当不稳定，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随着热力作用增强，更需留意大雷雨发生几率。雷雨带影响区域可能出现瞬间大雨、雷击及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民众进行户外活动时务必留意最新天气资讯。各地区气温，北部23到37度，中部23到37度，南部25到38度，东部23到3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女足昨天出发前往关岛备战即将到来的东亚杯女足资格赛。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在脸书发布声明，痛批本次中华女足没有专业翻译，也没有随队队医。对此，中华民国足协深夜紧急发布声明澄清，强调没有队医随队是受限大会名额限制，这部分已经和大会对接，将由当地专业医师全程支援，同时随队防护员也将全程待命，共同守护球员健康。2026年 NBA 总冠军赛，圣安东尼奥马刺与纽约尼克系列赛在今天上午在马刺主场揭开序幕。马刺开局打得不错，上半场取得7分领先，不过尼克在第三节追上，决胜节两队一路激战，尼克一哥 Jalen Brunson 挺身而出，率队取得领先，更在最后40秒打进神仙球，中场尼克以105-95拿下开门红，系列赛取得1-0领先，尼克也写下季后赛12连胜。洛杉矶道奇日籍球星大谷翔平迎来本季第10场先发，在 Chase Field 的客场迎战分区劲敌亚利桑那响尾蛇，本季第6度二刀流投打上阵，此役大谷缴出6局无失分内容，用89球被击出2支安打，送出1个保送，夺下6K， 防御率下修到0.74，在打击端也有好表现，敲出3支安打，并获得2次保送。最终道奇就以7-0大胜，而大谷则收下本季第6胜。日前府通车的淡江大桥不仅大幅疏解了北海岸与台北港之间的交通瓶颈，也成为新北的观光新亮点。新北市政府为迎接通车推出了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 串联北海岸山海美景与在地文化，高 CP 值行程推出后大获好评，名额迅速秒杀。为回应民众热烈敲碗，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加开班次，自6月18日起每周四固定发车到年底，所有加开班次已正式开放定位。台湾高铁斥资285亿元向日本采购新世代 N700ST 列车，首组新车预计2026年8月运抵台湾，并于2027年8月投入载客营运。这批新车从外观到内装都全面升级，其中最大亮点就是每节车厢都将配备免治马桶，新车厕所空间更宽敞，外侧也增设独立洗手台，还有下沉式座椅、全车插座与加大行李空间等配备，让未来搭高铁不止更方便，也有望带来更舒适的乘车体验。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叔叔，还有我们在我们的线上老朋友们，也跟大家来问好一下，欢迎 Jason， 欢迎欣雅真心，欢迎真心，欢迎 Candy 喽，欢迎激动哥，你好，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对，我们现在好像常常会被吃字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帮我们打字完呢，再跟我们 say， 欢迎建志哥 ，Hello， 你好，还有庆威 ，Hello， 你好，哎，对我在。这边手机上面我都看不到你们的名字，哎，哇，对，完全被吃字。还有孟珍你好，嗯，这边我看到还有海豚，哎，海豚，嘿，海豚你好，你在哪里啊？还有我们的凤娇你好，还有静怡你好，还有 YU 你好，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好，感谢我们的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慕言 ，Hello 你好。欢迎丸子，谢谢丸子，你好。还有欢迎 KPN 好，欢迎 Nico 191 KPN 有的有的，我是电台 DJ 没有错，你好你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那个时候你几岁啊？我算一下哈，我还没有成年呢，还没有长大，哇，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对不对？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过后了哈，所以呢1987年我相信很多很多在这个手机旁边的好朋友们，或者是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好朋友们，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脑旁边的好朋友们，可能也都很小，甚至有人呢，我已经有听到有人说啊，什么？你还没有出生，真的吗？1987年你还没有出生，真的？如果还没有出生的话，哎，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哈，排行金榜，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一些新歌来听，你就可以听听看这些新歌。你如果现在听的话，你觉得它会不会是成为你的主题曲之一呢？我们 KPN 说当时他国二，是不是？哦，你好，你好。OK， 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欢迎我们的慧晨，慧晨你好。好，来，我们先把第一名到第二十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二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第二十名，梦与诗，李碧华。第十九名，鼓舞蓝心湄。十八名，化妆舞会，于台烟。十七名，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十六名，你是我前世的知己，范逸文。十五名，我有话要说，李宗盛，周华健。十四名，乡间男孩，岳雷。十三名，落花流水，许文倩。十二名，你有一张不被看见的脸，王子雷。再来呢，十一名，别在窗前等我，杨林。第十名，第一种声音，这是六十位歌手一起为大家呢来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哦。第一种声音，叫大家不要买盗版的 CD， 买盗版的音乐一定要买正版的。OK， 欢迎最美是初见，你好。好，再来呢，本周第九名是林良乐的《好大的风》。第八名是曲佑良的英雄，第七名是庭院深深江淑娜，第六名朋友方文琳跟伊能静所带来的好歌，来第五名城市台北季红人，第四名重提往事王瑞瑜，第三名冬雨齐秦，第二名纠缠的雨林雨盛，冠军单曲一段情林慧萍，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金曲时间，我们要从哪一首歌曲开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就是啊，这个是日文版，我们要听国语版本的啦，哈。本周来到了第几名呢？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声音，邓丽君本周第17名的这首歌，我只在乎你，上周是第18名往上升了一名哦。1987年6月7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听的歌声，一起来聆听。

0: 欢迎杨洋。就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美女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听的歌曲，大家喜欢的邓丽君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

这个是甚至阿姨所写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这张专辑当中是粉红色的，对不对？黑胶唱片里面有一首经典老歌，邓丽君也有把它重新再演唱。欢迎 Andrew W， 最好听的歌曲《酒醉的 Tango》，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超好听的，对不对？这是在1987年香港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在香港的宝丽金《我只在乎你》专辑。金曲时间，

超好听的歌曲，1987年我只在乎你专辑当中的这首好歌《酒醉的探狗》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1985年1月份这张专辑，也是在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日本的曲。只要听到邓丽君的歌，每一首歌都是经典，对不对？好听的歌声，邓丽君所带来的《偿还》，1985年1月份，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欢迎陈冷。

1985年1月份邓丽君的《偿还》。我们今天金曲时间要为大家来介绍邓丽君的时间。邓丽君的歌一集绝对介绍不完，对不对？

来林煌坤老师作的词，日本的曲，邓丽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偿还》。讲真，你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超好听的，全华人的好朋友们应该都非常喜欢这首歌。你看那个编曲，一听就知道是那个邓丽君的味道，对不对？来，这首歌叫做《爱人》。嘉义联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欢迎开心老太太。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年代，好听的歌声，爱人，日本的曲，杨立德老师作的词，邓丽君所演唱，收录在偿还专辑

我们的好朋友们很厉害，他说这首歌他在 NHK 演唱会上面有唱哦。对啊，这是经典的歌。我们再往前看一下，1983年四月份的时候，邓丽君15周年的演唱会。下次我把那个黑胶唱片就在我的后面哦，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黑胶唱片的声音。今天我们用CD 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歌，有两张一套，也有一张一套的两种版本哦。我们听两张一套的，里面有很多好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经典时刻。金曲时间，邓丽君这首好听的歌曲《金赏甲》。

0: 这首歌邓丽君常在演唱会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演歌式的唱法，对不对？
1: 君は二杯目だよね。
0: 欢迎心仪。

金赏奖，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是1983年4月份的邓丽君15周年的纪念专辑大碟。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有两个版本哦，一个是早期的版本，在邓丽君很小的时候唱过，这个是她在宝丽金时期，所以是自己再重新灌录过的，可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版本，你听听看，千言万语。

这是耳音做的词，古月老师做的曲，好听的歌声千言万语。欢迎多多，欢迎一唱。

0: 好听的歌曲千言万语。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Elva 萧亚轩。
3: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大家好，我是李义君，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嘉音雷蒙，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台湾新竹地区，还有飞米的 TikTok 频道、飞屏的粉丝团，还有呢我们的抖音频道，为大家全部直播。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1987年6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介绍完毕了。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什么？金曲时间啊！哇，今天介绍这一位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声音，只要听到他的歌曲，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都是来自于小时候，对不对？对，就是小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记得这是我很小很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吧，真的够久，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这收录在1983年四月份邓丽君15周年，好听的歌曲《小村之恋》，一起来聆听。

0: 邓丽君很多歌都是有画面的，就是你只要听到音乐，听到她的歌词，你就会想到
1: 在梦里
0: 有，你看她有口白，
1: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
0: 回到了故乡，
1: 那弯弯的小河，
0: 弯弯的小河，
1: 阵阵的花香，
0: 花香
1: 使我向往，使我难忘。
0: 好听的歌曲《小村之恋》，
1: 难忘的小河，难忘的山岗，
0: 是不是有画面？好美啊！难忘。

小春之恋，好听的歌声，邓丽君所带来的歌曲。还有哪一首歌，你只要听到歌词，只要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只要听到歌名，你就会有画面呢？炊烟袅袅的感觉，邓丽君的《又见炊烟》。

有没有好美啊？诗情画意，虽然美丽，我心中只有你。邓丽君的《又见炊烟》，加拿大联播网。

今天的另外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还有哪一首歌也是一听到音乐你就会有画面产生呢？这首歌也是哦，这首歌尤其是你会想到水上人家，因为这首歌就叫做水上人。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

0: 穿着你。
1: 有没有又很有这个唯美的画面出现，对不对？它的那个封面感觉就很棒。邓丽君所带来的水上人。

超好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水上人》，接下来是庄奴老师作的词，汤尼老师作的曲，感觉在山林里面的感觉，对不对？我张开一双翅膀，记不记得这首歌？邓丽君的《原乡人》。

超好听的歌。最近脸书怪怪的，对不对？我们都看不到留言。好，今天让联盟网见面在城市自由行，这首歌我也超喜欢，唱到人的心坎里去了，而且有一点点委屈的感觉。我不晓得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 feel。 后来王菲也有翻唱这首歌，我们来听听邓丽君 original 的版本《君心我心》。

这是林煌坤老师作的词，安迪作的曲，好听的歌声，邓丽君《君心我心》。你给

超好听的歌。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在这一集最后，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很特别哦，因为我做广播很久嘛，那我也很喜欢去香港玩，对，每一次只要去香港的时候，我都会在前一天的广播电台当中跟我的听众说，我要来去香港啊，香港闽南语有够了，要来到香港就要播这首歌《香港之夜》，一样是林煌坤老师作的词，井上忠夫日本的曲，很有这个香港的味道哦，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听到大排档啊，或者香港的弥敦道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来听听啊。这个是衬乐是不是，只有音乐是不是，来，那我们来听听这个版本是不是就是有人唱歌呢，他怎么会有那个只有音乐的呢，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播到哎。来听听这个版本，因为我是邓丽君的专辑当中，我搜《香港之夜》。欢迎妮妮，欢迎 CHN。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是99分的努力，1分的灵感。历史学家卡莱尔说，所谓的天才只是忍受无穷痛苦的雅量。音乐家派特夫斯基说，在我成为天才之前，我曾下过苦功。作家福楼拜说，天才只是长时间的忍耐工作吧。政治家汉密尔顿说，所有我的天才只是工作的成果。

0: 艺术家米开朗基罗说，假使人家知道我曾如何辛勤工作才能够如此杰出，他们就不会觉得太奇怪了。而小提琴家萨拉塞特说，天才，这话从何说起呢？37年来，我每天要练琴14小时，他们却说我是个天才。亲爱的朋友，你对天才所下的定义是什么呢？有句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我们愿意勤奋地下苦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你也可以是天才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吧，因为上帝把喜乐放在音乐里，让全世界都可以开心起来。我是伍思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1: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则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我们在宜兰罗东同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在 Love Radio FM90.3， 有我们隔周的重播，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这个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去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我们的节目，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的里面。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哦，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有存档啊。到节目精华区也可以找到青春打勾勾，当然还有我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是讲婴幼儿还有全家大小的健康的哦。那如果你在家里用的是笔电或是家中的桌上型电脑的话呢，没有关系，你就上官网，嘉音电台的官网上面呢有好多的频道可以选择，有最完整的资讯可以给大家来查询哦。那你也可以在线上及时收听，或者到节目精华区一样可以享受我们的青春打勾勾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哎呦，好多学校都在这个毕业典礼了，是不是你有想好你要给家人们朋友们买什么样的毕业礼物吗？我记得我每一年好像都会开这个主题，好，那今年很特别，就是我自己也是毕业生，哦耶！而且我还因为我自己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还设计了我自己的毕业典礼，所有的主视觉啊，然后样式啊，图框啊，好，当然你要决定要穿什么样颜色的这个学士袍或者是硕士帽，不能自己决定了哈，但是至少呢，要美美的出现，这个是我们很想要有的嘛。好，所以今年我是毕业生，我是研究所毕业，然后我的大女儿呢刚好是国小毕业，好，要升国中了，哇，那也是非常重要。好，究竟这些孩子还有身边的同学老师们，你可能也会送老师礼物，对不对？好，所以毕业季呢是一个送礼的时刻，怎么样送的有意义啊，怎么样就送的有价值啊，怎么样送的有实用呢？这也是一门学问哦。今天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首先就来听一首歌吧，来自理想混蛋，最近他们要开演唱会了哦。 The Reset，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理想混蛋的 Reset， 好听的一首歌曲。我想大学不管是从某一个学校毕业都是一种 Reset 感觉，重新设定重新启动的感觉。这时候呢，拿到一份很有意义有纪念价值然后又很实用的礼物，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耶。因为你就要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不管是国中到高中，高中到大学，或者是国小到国中，或者是像我研究所要毕业要步入社会，甚至有些人要继续的念书，都是不同的阶段哦。那你会想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呢？那今天呢，先提供有三个方向，让大家在选礼物的事情上稍微有一点点头绪哈。首先，当然第一个，如果他的年龄比较大的话，他就会在意品牌。这样说也好像也不太对，因为我的大女儿她也蛮在意这个是不是正版还是盗版的哈。比如说她很喜欢三丽鸥的娃娃，有些人喜欢迪士尼的公主啊。这是 Disneyland 出的吗？这是 Disney 出的吗？这是真的三丽鸥出的吗？所以品牌也是一个。那所以台湾当然也有很多自创的品牌，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些自创的品牌，也是支持这些创业的人，支持这些文创家，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设计师，对不对？你可以给他们很多的鼓励哦。所以呢，第一个当然是品质跟品牌啦，然后呢，这种如果有品牌的东西，当然它的品质就稍微稳定一点啦，可能还有一些售后服务哦，比较不容易踩雷，对不对？比较不会是说，网络上订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好不好，拿到的东西跟那个照片是不是有所差别，那有品牌的东西也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或保存，比较不容易被淘汰或显得过时，那选择有品牌或有价值的物品呢，比较容易被长时间收藏。不过有些人也喜欢送吃的，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思维了。那这就是什么思维呢？就是实用性的思维。毕业往往意味着这个生活形态可能有一些转变，你要换一个生活圈也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你本来都在家里旁边念国中，那你考上了不同地方的高中了，所以呢，你就比较不太需要的是纪念品，而是一些日常生活中频繁会被使用的毕业礼物哦。那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比较没有这么宽裕，好像要送一个纪念价值很高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有品牌的东西的话，这个实用性的方向或许是你可以想的，像是保温杯啊，等一下来跟大家说哪些是实用的。我觉得比如小学生喝水啊，或者是文具组啊，这种就是很实用的，有没有？那很多人喜欢在谢师宴上面送老师钢笔，或者是毕业生呢可能会收到一些桌上的那种文具的收纳的等等的。就是进入办公桌之后你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厨师机，是桌上型的这种厨师机，说桌上型的这种空气滤清，很多人现在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帮你吸一点 PM2.5 啦，是不是？好，那第三个方向，我们说第一个方向是品牌有价值性，第二个方向是实用性，那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意义性了。好，那毕业后的这个空档就是一段很悠闲的时光啊，非常适合拿来亲手制作一份有具有意义的毕业礼物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那些陪伴你的人。好，为这段读书的旅程画下一个据点，迎接新的阶段，让未来自己有这样子的可以怀念的物品。所以有三个哦，品牌性、实用性跟意义性。所以那个意义性很多可能是制作礼物，像我今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我就觉得有机会我要拿这个来送，就是一张亚克力板板亚克力片的机票，就是它是用那个透明的亚克力片，然后呢在上面可以客制化客制化其实就很有意义，对不对？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每一段旅程都好像是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要开始一个新的事情，或是像一段旅程一样，所以它就有登机证，然后登机证那个机票啊，登机证上面就会写着起飞的时间啊，然后到哪里啊，或者是你从哪里开始登机啊，那你就可以把航空公司写成学校的名称啊，然后自己的名称啊，有它特别的记号啊，日期啊，毕业的日期啊，入学日期等等，你就可以把这些做成一张像登机证的样子，我觉得很有意义耶。所以我觉得今年看到还觉得蛮有创意的。好，所以提供这三个方向给大家来思考，等等再继续聊。那这些方向的里面到底有哪些礼物呢？来听最近很红的人曾沛慈
的一首歌，叫做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没错，毕业就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失去的可能就是一段时间的那个不舍吧，还有那些说再见的时光啊、哦、真的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待在一起哦，但是有新的阶段要展开咯。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来自曾沛慈的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毕业还有毕业的礼物哦。上周吧，前些日子啊，刚好因为我们的电台的位置在这个和平东路上嘛，好，那就离师大非常近，然后我们后面旁边的新生南路，所以离台大也非常近，而且台大跟师大的毕业典礼居然是同一天，哇，你就会发现满街都是捧着花、拿着花、卖花、收花的人哈。所以呢，我讲到这个意义型的毕业礼物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意义了哈。那现在以前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拿着花，那我发现现在的花都很厉害。它不会凋谢，它不会造成，就是它可以一直放很久哎哈，它是一种以前我们都会说啊，你这怎么可能送干燥花呢？不是，它没有这样枯萎干干的感觉，它叫做永生花哦，就是它完全就是会长的那个样貌哈。现在技术真的越来越厉害的，对不对哈？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送这个花束，然后永生花，这很经典啦哈。那这要注意的就是每种花有每种花的花语啊，比如说它的意思是坚持，它的意思是绽放哈，它的意思是浪漫哈，是爱情。哦、所以也不能乱送、啊、向日葵对不对、哦、这个勤奋的意思、哦、永远正面阳光、哦、所以花语大部分当然都是好的啦、哦、那所以你要查一下它的花语，或许可以表达你想要的意思、哦、所以抱着花合影啊，在这个毕业生当然就是很你会知道主角是谁，然后很明显，然后很浪漫，对不对、哦、这就是送花的这个好，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实用一点，那就真的是永生花啊，就不用惹得对方还要照顾回去插起来装水啊等等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推荐哈，大概就是这个永生花哈，或是真的花束。第二个意义型的礼物呢，就是四言会。哎，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哎，就是把对方的样子，现在 AI 其实就可以做很多了，对不对哈？所以你也不一定要真的找到插画家，你就把他的照片呢，或者你们两个的合照呢，做成这个四言会。哇，这个代表友谊长存，而且只有他有。超级特别的，像我今年就有做这个动作、哦、就是我们送给老师因为老师带我们这个研究所嘛四年哈，我们就送每老师一罐这个非常棒的金箔香槟酒哈，那上面那个酒标我就用四言会的方式，我就去收集老师的照片，然后把它改成漫画的版本，把它改成 Q 版，或是改成素描的版本，或是插画的版本，其实都很好，然后那酒标贴上去大家还以为真的有这个酒庄，对不对，以我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好，那所以就很有意思啊、哦、所以这个就是独一无二的哈，那你可以进一步把这些东西图案啊印在包包上啦，或者做成悠游卡的贴纸啊或者马克杯，哦马克杯不要了啦哈，太多了，或是刻一个签名在那个保温杯上，其实我觉得都还蛮有意义的啦哈，所以这是有意义的礼物。第三个意义型的毕业礼物哈，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网友就说机票啊，爸爸妈妈很喜欢送机票哈，这个机票呢就是让他有一段时间休息，因为他毕业了嘛哈，他就可以去玩哈，所以送一张机票让他去日本走一走，好让他去韩国，就是这个有些人去美国哈，去休息一段时间，那也象征了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哈。当然这关系一定要够深厚啦哈，很少人就是直接开票给他的啦哈，如果只是朋友的话哈。那不过这种打开自己的视野的寓意啊，还有更认识自己的寓意呢，或者是迎接接下来的挑战的寓意呢，都非常好。所以呢，把机票放在这个意义型的礼物的里面。好，第四个就是书哈，书呢其实也要送得很小心哈，比如说要确认是他有没有这本书。第二个就是你送这个书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你不要送得很像人家觉得人家没读书，然后你要送他书，而是这个东西哇太

为什么？因为珍珠怎么产生的？珍珠是那个贝壳，然后呢里面进了沙子啊，经历了变化，变得这个很多这个寄生的外来物质的微粒哈，然后锁进去里面之后，日积月累而成为一个大自然的宝藏。哦，这很寓意的学生在这个阶段里面可能惹了很多的眼泪，沙子进来，微生物进来，最后是这么美丽哦，好像有一个很美好的成果哈。所以这也是一个寓意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意义型的礼物。以前很喜欢有人送珍珠项链啊、珍珠耳环啊，这代表毕业，然后你终于幻化成珍珠了，你说是不是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老王乐队的 Enjoy。 不管收到什么礼物，都希望你 Enjoy。

来自老王乐队的 Angel，Enjoy， 你有 Enjoy 你的毕业吗？还是毕业即失业开始害怕了呢？我觉得呢，刚好趁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那如果你是身边有人要毕业的时候，哎，当一个很好的桥梁吧。如果是爸爸妈妈哈，如果当是朋友的话哈，或者是学长姐要毕业，你要送他毕业的时候，当一个很好的桥梁哈，去听听他的心声，听听他心里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实用型的毕业礼物，刚刚都是意义型，对不对？现在是实用型，第一个我就很喜欢了哈。拍立得，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哈，不管是男生女生国小生还是大学生都会想要做个纪念嘛哈。那这种拍立得啊或即可拍啊哈，现在就是手机当然就拍了，对不对哈？但是如果是拍立得，你就马上洗出来，就拿到一张小卡，欸，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是很棒哦，不管是毕业典礼啊，或者毕业旅行的途中啊，或是生活日常，可以留下这些珍贵的回忆，真的是蛮不错的哈。那洗照片也会有很多的惊喜感嘛哈。那不用这个拍立得，就不用去洗照片了，而且是复古感，非常的不错哈。另外一个实用型的礼物，网友竟然很喜欢无线耳机哈。现在无线耳机虽然价格稍高了，但是其实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了，比如说现在最近我就看到它有即时有一些 APP， 它可以帮助你即时的翻译，好，你戴着耳机，然后你用手机可能收音，它可以马上在你耳朵旁边讲出你想要的翻译成的语言。好，另外就是当耳塞用啊，哈，抗噪也是，哈，所以就适合了各种场合，哈，或是通勤的时候啊，运动的时候，追剧、学习、开会、旅游，你看什么事情你都现在人啊，常常就是戴个耳机，对不对？戴个耳机哈，所以呢，但是送学生的话，当然也有便宜的耳机了哈，那无线耳机。如果你要正版的当然就负担蛮大的哈，不过你可以也可以是比如说你是学长毕业，那你就几个人一起来送嘛，一个人出个500块，送一个好一点的耳机，我想对他来说应该是蛮好的。而且耳机有某种程度也算消耗品哈，戴很久的时候有时候以前都会有线脱线啊线断掉的问题，现在没有了，但是里面那个还是很精密的，所以有时候手机耳机的这个电源啊电量啊很容易掉电啊等等的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耳机还是蛮实用，大家很喜欢的。第三名实用就是包包后背包，特别是后背包，不管是你即将踏入职场或是迎接新的阶段的毕业生呢，一个耐背的包包真的是不可或缺的用品，对不对？你通勤啊出差啊或是去旅行啊周末出游，要能装书，要能装笔电，还有这个能够帮助你穿搭，是不是？这个好像是衣服的一部分啦，对不对？所以呢，不管对方是不是有包包，送个侧背包、斜背包或是后背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也可以看出你的品味了哈。像当然男生的话，像我个人不要讲男生好了，我个人就喜欢黑色的包包哈，真的不要太花俏。然后因为你会有衣服嘛，那我觉得黑色就很酷，因为包包很容易你浅色就是很容易显得很大哈。那因为深色的就会稍微缩一点，然后机能，我对我来说机能很重要。好，不要一个包包，然后一打开，然后全部丢进去，这种我就不行。我喜欢那种很多隔间的，然后旁边可以插水壶啊、插雨伞的这种机能性，是我比较喜欢的哈。实用型的毕业礼物，饼干礼盒，真的超实用了，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一场，是不是哈？那。不管是什么年龄啊什么季节啊其实都还蛮适合的啦哈。送这个其实我小学生的话呢，有些毕业生就自己做那个糖果啊互相交换糖果包啊饼干包啊，对不对哈？那如果大一点的话呢，有送一点小小礼盒，还不错啦哈，有点心意哈，这个还不错。好，毕业实业型毕业礼物第五名是手表哦哈，手表，一只好看的手表。其实手表是考试很重要，因为考场里面是不能带这种电子的或者是手机嘛哈，对不对？好，那所以这种传统型的手表或者是一只好看的手表，其实可以让有一个寓意，我觉得它也有半寓意型的，意义型就是。记住时间哈，以养成一个增进他的时间观念哈，这个培养孩子呢时间管理的能力，也让孩子成为为学习自己负责，所以手表也是蛮夯的哈，在第五名，所以这是实用型的毕业礼物，你记起来了吗？来听这首来自阿令的挚友，你要给你的挚友什么样的礼物呢？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到底毕业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对不对？我今年自己也是毕业生啦，所以不是在要礼物啦，但当然就是会觉得，我自己女儿要毕业了，然后也会有学长姐学弟妹要毕业，以后未来都会遇得到啊，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好呢？第三个就是价值型的毕业礼物，就是很有价值的。第一个当然就是钱包了。比如说如果要踏入社会的话，以前是学生，可能家里还会帮忙一些，但如果你踏入社会自己赚钱了，一个好的钱包其实是代表着我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学习怎么样理财存钱，为你的未来做准备。所以毕业生送钱包其实是蛮好的一个象征独立自主，所以也都是有意义的啦。那有价值当然也会有意义咯。那价值型的礼物第二名就是手机啊，手机也是不可或缺啦，但是这个大概也是爸妈才会送得出口啦，冲得出手啦，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你毕业处理工作啊什么社交啊，这种3C用品其实会啦，有些高中到了大学生，有些爸妈就送那个 iPad 啊，对不对？让他有一个 Pad 啊，自主学习啊，有些国中到高中也是送一台 Pad 啊，好像就是10000多块，可是就是鼓励他这3年，我想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考上了没有理想中的学校也没关系，要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开始做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其实都已经成为第二个大脑了。所以送 iPad 啊，送手机啊，其实也是很多人说哇，这个很有价值。当然不是钱越多越好了，而是真的很有价值，怎么样去使用，然后有寓意，新的身份展开，还有新的旅程。第三有价值的就是昂包 money 啦，昂包啦，昂包呢，这个是现金啦，就是最不挑对象了，也不会出错，因为你都如果会送红包，大家都真的很熟的啦，同学之间比较不会送红包啦，但是觉得这个意义就是给学生自己去选，给这个毕业生自己去选择，对不对？有他的自由跟弹性，他也可以选择存起来啊，来管理金钱啦，对不对？为自己负责。第四名也是类似红包啦，就是股票跟ETF 这种基金或者是 ETF， 那属于这个非常投资理财的面向啦，格外是如果他是要念商学院啦，或者是他要学这种经济啦等等的，或者出社会他就兼有一只股票了，是不是？所以当然小学生送股票好像比较没有感受了，感受力比较不够，但是很多爸妈这可能也是他们的排行榜，如果你考上哪里我就送你几张股票，这也是。好，然后呢还有这个价值型，有些人会买一些珠宝类的，毕业的手环，毕业的项链，毕业的戒指等等的，时尚保值，如果是真金白银都是保值，然后呢也实用，对不对？那可以佩戴也代表着一个纪念价值的意义，所以好像可以兼顾，对不对？有价值有意义然后又实用，所以这个呢也是蛮多人的选项咯。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等一下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聊一聊，那到底还有什么毕业礼物要注意的事项呢？这首歌很好听，我这个礼拜听的时候我觉得没错，就是这样，送礼物一切还是为了爱哈。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好听的歌曲来自 Trash 的《终究还是因为爱》。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节目已经进入到尾声了，你现在才听到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哎，毕业了，你想收到什么礼物呢？根据网友的提议哦，我们刚刚有分享了大概15种的这个礼物哈，不管是实用型的，或是价值型的，或者是寓意型的、意义型的都有哦。那当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的问题产生了，比如说好像不是每种礼物都是男生女生都适合，对不对？没错哈，比如说饰品类的，我们刚刚有说到珍珠啦、手链啦、花啊，这种好像比较适合女孩子，对不对？但是如果实用性质的那种包包啊、拍立得啊等等，那种好像男生就会蛮喜欢的，对不对？所以呢，你不一定要，你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我们所听的这首歌《终究还是因为爱》哈。你要用心去感受一下对方到底需要是什么。有些人说，文贤，你刚刚说书啊，可是书会不会太严肃了？就像我说的啊，我都送绘本啊，我没有送一本很厚的小说啊。如果他是阅读障碍，或者他其实很不喜欢读书，那当然你为了他的缘故，你就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嘛，哈，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其实你还是要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你要送什么。而现在很多那种，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多那种个性的文创小物哈，你们之前那种这种偶像明星也都会做什么明星的抱枕啊，或者是钥匙圈啊哈。当然在这些事情上面，其实你可以做刻有对方名字的他自己专属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再做名片盒了，因为我觉得名片盒现在好像很少用到。可是如果是证件套，我觉得这个也还蛮酷的，就是因为他会去工作，或是他要通勤做悠游卡，会用悠游卡，那你就有给他一个证件套，然后如果上面是刻有他的名字，我觉得很厉害耶，我觉得还不错哈。所以这种证件套，名片盒真的不用啦，现在都换 LINE 了，谁还用名片哈？或者钥匙圈上面是有他名字的，我觉得也蛮有创意的。现在很多的厂商都有提供客制化，就是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哈。所以呢，但是真的名片现在比较少用了啦，好，那或者是包包那种，有些皮件皮饰包包都可以刻自己的名字，水壶保温杯也可以，好，这种个性化的商品其实是可以来刻制一下的，好，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永生花啦，那种摆设啊，或者是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些真的要有意义的卡片，然后或者是可以可以做留下来，然后就是专属于你们的，就要能够客制化。像我还看到一个厂商，他是有在做小夜灯，他也是用亚克力板然后透上去，他可以把那个画，就是比如说你们5个毕业生，然后就是好像有 LED 灯然后投射出来，像霓虹的这样子，相框小夜灯啦。好，那这个东西就要花时间制作呢，表示呢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安排这些事情哦，然后或者是现在很多人做毕业公仔哦，因为现在都可以 3D 列印了嘛，不管是真勾的啦、相框里的啦、立体的 3D 列印啦，其实都很有特殊意义耶，但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放，或者是买那个公仔的收纳盒，真的不要落很多灰尘，那就尴尬了，所以毕业毕竟是一个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很多人也会去做这个香港巧家小八牌哈，这个中牌的定制哈 ，Happy Graduation Day 哈，是这么写，毕业快乐哈，这个有所以很多很多创意大家可以去发挥一下哦。以上就是今天提供给大家的建议，还有跟大家的分享，祝福所有毕业生都能够鹏程万里，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全然的展开新的一页哦。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晨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四章。他就是所罗门，又制造一个铜坛，长20轴，宽20轴，高10轴，又铸一个铜海。所谓铜海，就是铜制的那种容器啊，大的容水的容器啊，样式是圆的，高5轴，近10轴，为30轴。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轴10瓜，共22行，共是筑海的时候筑上的。有12只铜牛驮着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面，牛尾向内，海后1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很大哦。又制造10个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第7节，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10个金灯台，放在殿中，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又造10张桌子，放在殿里，5张在石边，5张在右边，5张在左边。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所罗门的右边，就是南边。忽然又造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2根柱子和柱子上2个如珠的顶，并2个盖珠头的网子和400石榴，安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子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牛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忽然用光明的铜为所罗门造成的，是在约旦河平原素哥和撒玛利亚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的前灯台上的花、香茎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而且是纯金的。又用金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门扇，都是用金子装饰的。这看起来是很贵重的，我们再一次说，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圣殿是向着主敞开的。我们心灵的圣殿里，一切服侍主的东西，主都赐给我们，我们也善用这个，善用主给我们的恩赐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好，我们在看到这个铜海、铜坛，还有圣殿里面的一些器皿以外呢，我们还是看这个列王记上第4章啊，就是所罗门他的诸臣子啊，这个所罗门的诸臣子，他做了众人的王，他的臣子呢有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示撒的2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 书记，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撒都和亚比亚他做领祭司长，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首领，亚希撒做家宰，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哦，这看起来真的很辛苦啊，这他的官僚体系也日渐庞大，这很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官僚体系的庞大有没有好处啊。嗯，在第八节，他们的名字，这些官僚轮流来服侍王，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在以法莲三地有便尔户，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伯哈南有，石底甲在雅鲁帕有便西系，他管理梭哥和亚夫全地，西弗全地。在多尔山冈有亚比拿达，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在他那和米吉多，并靠近沙弗他拉耶斯列的下边啊，这个我想念起来都很难念，我们就不念这些名字了。那么在巴山有大城60座，是有城墙和铜门的。在第4章的20节到34节，形容所罗门的富裕和智慧。那么第5章呢，他跟西兰立约建殿。那么第6章讲到开始建殿的过程，所罗门建的非常的豪华，但是建殿花了7年，他为自己建造宫室呢13年方建成了。这就是在2句话，一句话是第6章的最后一句，另外一句是第7章第一句，两个对比起来实在叫人不寒而栗。所罗门这么蒙神所爱的他，还是后来就是拜偶像，以多妻，以妻子的美貌来自炫，这都不好啊，这都不是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有的情形。那么在列王记上第7章讲到建利巴嫩的灵宫以后呢，忽然还做了铜制，做了铜海，做了铜座，做了铜盆。那么第8章那第一节，那是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7月，在节期以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站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2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的和杠台的杠啊，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好，这个有点悬，我们也不太清楚它是怎么摆的啊。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约柜、法版都是很神圣的，但是圣经并不看重这些，圣经宁愿看我们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更好，我们能够从心里遵循神的话更好。那么其他的一些宝藏那都不一定好，也都是人间的宝藏，不是属神的宝藏。这个把后来所罗门在第8章列王记上第8章把约柜运到殿里去啊，然后讲到殿里的荣耀，甚至祭司不能供职啊。这个我们再看，回到 历代志下第四章啊，这个是造圣殿的各种容器啊，这些容器呢有两根柱子，柱上的两个如球的顶，并两个盖柱顶的网子和四百石榴安放在两个网子上，每网两行盖着两个柱上如珠的顶。啊，这对不起，实在是不太好读啊。所罗门又建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金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的前。这个当殿完工了以后，所罗门有很好的祷告，这个我们也是先不看啊，因为我们后来要专门的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列王纪上》第八章，就是所罗门他宣述建殿的由来。为什么我们要先建殿？为什么我要建殿？那么所罗门讲的是很漂亮的啊。我们看在《列王纪上》第八章啊里面，所罗门所讲的理由。那我们也会看《历代志下》，所罗门讲到这个圣殿的存在的理由。先看《列王纪上》第八章。先把约柜运到殿里面去。那么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列王纪上第八章第十二节，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作为不为人晓得，很神秘，很难测啊。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地，表示他的道路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把这个当作一个不洁净的，那个当作一个洁净的。神有他的美意，但是一定也有他的作用，我们求主揭开这个奥秘啊。所罗门说他耶和华曾经说他一定要住在幽暗之处，但是现在所罗门已经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了，殿宇做耶和华的居所，为耶和华永远的住处。然后跟省长讲完话，所罗门就转过身来啊。所罗门转脸对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拣选一城建造殿宇为我的民，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亲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亲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建殿，我的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以色列做以色列国的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了殿宇，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我们神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所立的，像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所罗门做这个祷告，他有个反应，我们也觉得很动人呢。列王纪上第八章第22节，所罗门当着会众站立，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这个动作我们应该想得到，虽然很近前，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肉麻，但是神要我们对他的作为，对他话语的实践能够蛮有把握，不会怀疑才好。我们相信神会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着主能够长得更好，更纯全，更讨主喜悦。好，所罗门大大的伸手啊，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没有什么神可以跟神比的，跟真神比的，就是真神太伟大了，比都没得比，不需要比，大家就看出端倪来了，看出耶和华的伟大啊，这个没有什么神能够跟你比，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做成，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倘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国的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就是你让他世世代代能够接续他做王嘛。啊，那么所罗门也就再提了一下，神果真住在地上吗？我们为他预备的会幕是他住的地方吗？我们为他预备的基路伯是他的坐骑吗？神果真需要这些东西做他的这个英雄的代表吗？这个看哪，天和天上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何况我现在所建的这个圣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求主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犹太回教徒他们向这个一天五次要固定向着这个麦加祷告，这是从以色列来的一个习惯，向着这个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殿嘛，这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我们不必说一定要有一种祷告的仪式，每天中响了五次，一响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这个我们并不看重这个，我们看重的是心中真实的尊主伟大，而不是形式上的尊主伟大。那么，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着这个殿祷告的时候，不是迷信这个殿有多大的神奇，而是相信若是我们真实的悔改归向主，我们祈求求主赦免，主一定赦免，那么我们的祈求主也会实践。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一节说，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他，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祷，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这些当然不幸的都发生了啊！你的百姓如果不听你的话，你使他们败在敌人面前，这是发生的，都败在敌人面前。被掳了，这都发生了，他们的确被掳了。无家可归了，的确无家可归，无国可去了，也的确无国可去了。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圣殿被烧掉，这对他们来讲简直信仰都没有了。上帝不看我们，看看自己的名，也应该保守着自己的名。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就埋下这些伏笔，让我们想到以色列，至终不是好下场，很可惜啊。不过他所说的，他的祷告是说，如果他们是这样失败，这样祷告，求你还是垂听了，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如果你的民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人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并且降雨在你的地上，就是你赐给你百姓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的围困的城邑，无论遭遇

人的，不属你民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述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柄，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有人慕道而来，就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慕道不远千里而来，应该也是愿意信，也信号了。我们就希望他们的信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不是见解，是真实的信号了，而不是形式上的归向这个上帝。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应该知道，只有这位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是喂养我们的上帝，是看顾我们上帝，是创造，是看顾那位伟大的神。如果他们来祷告了，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我去征战，同耶和华所拣选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这是很宝贵，我们真是希望以色列的百姓对于上帝的寻求叩门都是真实的。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所拣选的你必管教，不要让我们在蒙你拣选的时候还在那里作恶，求主帮助我们行善，行出你的良善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分分秒秒守护城市。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今天我们来谈到不比较，我们只求。我想念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老朋友、老门徒。求主让我们不要比较身材的高低，不要比较体态的胖瘦，不要比较学历的高下，不要比较事工的宽窄，不要比较意识的形态，不要比较背后的听闻，不要比较子孙的多少，不要比较健康的强弱，不要比较头发黑或白，也不要比较耳聪目明。求主让我们恢复对主单纯的爱，对朋友、老伴起初盟约的爱，对十字架始终的坚持，对教会国度起初扩展的爱。我亲爱的老朋友、老伙伴、老同工，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活着，仍然彼此想念、彼此代祷，仍然保持初心、同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竭尽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一百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人常常发脾气，只要在生活中稍有不如他意的事情，他就会动怒。但是他总认为自己会发怒都是因为别人引起的，所以为了能够彻底改善自己的修养，他决定一个人躲到深山里隐居起来，好让自己可以天天在那里修身养性。有一天，他拿着一个陶罐子要到河边去装水，可是却一个不小心把装满水的罐子弄倒了，他只好再去装水。但是走到半路上，他又把水罐里的水洒了一地，连续三次都是这样。

0: 亲爱的朋友，认真地省思一下，往往会发现自己才是问题的根源。圣经上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昧。祝福您成为一位不轻易发怒的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了，我想要把这一集节目啊献给算是这个爵士乐黄金年代到现在的最后一位真正的大师啊 桑尼罗林斯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在就是上个礼拜啊，在5月25号那天在家中过世啊，享年95岁啊，也算高寿了，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听到他离开的消息还是很难过啊，还是觉得说哇，好像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成名了，然后从我开始学萨克斯风就一直听到他的名字，而且听了这么多年，总觉得他应该一直在那里啊。所以听到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很震惊，而且 我现在人还在哪里？我现在人在大陆的武汉。所以我就说 我就是在这个旅行的当中哇，就突然间看到这个消息，哇，我都没办法专心在这边演出啊，都觉得非常难过啊，想起从小到大受他音乐的影响啊。当然他的音乐我学不到，但从小到大听很多很多啊。我们大概慢慢来聊他的故事啊，我们先来听他很年轻26岁就让他成名的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名称叫，他把专辑的标题定做 Saxophone Colossus， 就是萨克斯风巨人，那这就变成他一辈子的外号了，大家一辈子都称他叫萨克斯风巨人哦。那他也确实是又高大，音乐的能量又超强哦。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一首非常重要的，影响全世界几乎所有音乐家的爵士音乐家的一首曲子哦，St. Thomas。

哇，我现在跟着大家一块听这首 Sonny Rollins 的成名曲啊 St. Thomas 啊，我整个童年的回忆就回来了。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曲子是在听我自己的萨松老师啊 Matt Francisco Uncle Matt、在这个飞岛屋的演奏，然后他是一个菲律宾人啊，听到这些菲律宾的老师演奏这么充满拉丁节奏的音乐，我那时候就非常觉得非常非常喜欢啊，而且很开朗很开心的一首曲子，然后就请教老师说这个曲子是谁的，哦，才知道哦，原来这是 Sonny Rollins 的曲子，我当时就买了 Sonny Rollins 专辑啊，那张专辑很帅啊，就蓝色整个蓝色的底，然后单色蓝色的底，然后一个黑色的他自己的剪影，所以没有照片啊，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啊，但是非常非常帅的封面啊，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才还在刚刚高中嘛。然后我去听说台北有台北的蓝调、哦、有可以听爵士乐的地方，我就穿着制服、哦、下课搭公车去，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走进去的时候当时的老板蔡爸还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一般不会有餐厅问你来这里干嘛吧，应该都希望你进来对不对，他不是，他觉得怎么会有高中生穿个制服就跑进来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听爵士乐，我想要学习 saxophone、哦、他当时就放了包含 Sonny Rollins 的唱片，我记得他还借了我一本杂志、啊、当时是日本的杂志，上面有把这个 Sonny Rollins 的他这刚刚这首 St. Thomas 的中间的 solo 的音符全部写出来，印得很漂亮很精致、啊、是这个杂志当时的一个等于是特辑，然后 这期的爵士乐杂志在介绍 Sonny Rollins 这张专辑，然后所以请人、啊、请了专家把那个音符都把这个采谱采下来之后印在这个杂志里面，我还记得我跟他借那本书回去影印、啊、当时的技术不行啊，我就算看着谱都吹不出来啊，哦，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回到台湾之后，我也常常演奏这个曲子，常常跟台湾的黄瑞峰老师一起演这个曲，他很喜欢这个歌，因为这个歌有拉丁的节奏，所以他很喜欢在这个歌的这个律动里面即兴演奏啊，我们两个萨斯风跟鼓可以对标啊，所以这个 St. Thomas 啊，这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曲子啊，就是来自 Sonny Rollins 啊。Rollins 在1930年、啊、出生于纽约的哈林区、啊、然后到今年的2026年的5月25号过世、啊、享年真的95岁、啊、其实很了不起、啊、而且 我到前几年都还看到他还是拿着萨斯风、啊、在拍杂志、啊、说还有在吹、啊、其实看得很感动、啊、像我现在才今年51，前几年生个病我都觉得哇快吹不动了、啊、看到他90几岁，我其实包括我在医院的时候躺在医院都觉得啊，知道 Sonny Rollins 还在吹都九十几岁了，其实都给我很大的力量、哦、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来自这张萨斯风巨人专辑里面收录的曲子、哦、这曲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Love I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要把这一个小时献给刚刚过世的萨克斯风巨人哦 Sonny Rollins 啊。那 Sonny Rollins 留下的录音作品特别特别的多，他在很年轻的时候跟 John Coltrane 两个就被当时誉为全世界最好的两位次中音萨克斯风手啊。他很年轻就成名了，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跟好像11岁拿到他的第一把萨克斯风，他开始学习啊。那16岁就立志志愿，想说一辈子就要以这个为职业。19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机会跟当时最红的 Miles Davis 这些人一块在录制唱片，一块表演所以你可以想象真的非常成功啊。你看有多少人立下志愿之后可能20年30年都不会实现，然后他16岁说我想来做职业好了，然后19岁就已经真的在纽约就出名了。那很快就开始出唱片了，26岁录的这张萨克斯风巨人专辑就帮他名留青史在爵士乐历史上就永远记着他这些曲子都收录在这些爵士乐的经典的歌本里面也好啦在你不管任何一本讲到爵士乐历史的书都会提到这张专辑，提到这个人那真的是蛮了不起的。可是他也不断的在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在哪一年我看一下他在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成名太早了，他觉得说他应该还要再继续练习，他觉得这样一直每天都演出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观众他想要追求自己的极限他就宣布退出乐坛他就跟大家说 OK 请不要再找我录唱片了，不要再找我演出了我不想这样子一直在颓废下去，我要追求我自己的更高的境界然后他就跟大家说他这边就是要退出乐坛了。然后他住在哈林区他就每天跑到这个哈林区的那个布鲁克林大桥那边就在桥上吹，因为他不要吵到邻居嘛，他就每天对着桥上吹，这样吹一吹就是十几个小时15小时10小时，每天不分寒暑不分哪一天就都去。然后呢三年后复出又出了一张专辑叫 On the Bridge 在桥上这样子然后当然又很震撼乐坛了，又更厉害了然后呢他的风格就像你刚前面听到两首曲子他声音很直接，他个子很高大他的声音非常直接有力气，他主要以吹次中音萨克斯风 Tenor 萨克斯风为主所以人家都讲称他是跟 Coltrane 是 The Best Tenor 两个最好的 Tenor， 让他拿他们两个来比较。那当然我们以寿命来说他赢了啦他活到95Coltrane 才活到40几岁就走了。那但是 Sonny Rollins 其实当然不只是活得长，他真的在演奏上有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能量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非常厉害他曾经在纽约的演出那演出的现场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一场现场的表演哇，他很喜欢吹这个曲是当时他的唱片的主打歌叫做 G-Man Man 就是男人这个字英文字母的 G-Man 然后呢他就在这上面一直 solo， 他的 solo 都非常长，都十几分钟这样子然后他在纽约中央公园说太嗨了他觉得哇今天他无所不能他吹得很高兴，他吹到一半呢就从台上跳下去，像摇滚音乐家有些摇滚乐手会跳下去然后观众会接住他往后传对吧当然爵士乐的歌迷不会那么疯狂了，不过但 anyway Sonny Rollins 当时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就从台上吹到一半跳下去，然后因为台有点高所以乐队怎么 Sonny Rollins 不见了看不到他，但是不敢停还继续伴奏，而且一开始没有听到萨克斯风的声音结果隔了几个小节之后又听到萨克斯风继续吹， Sonny Rollins 就躺在这个舞台下面的地板上继续吹吹吹吹吹吹哇观众就疯狂怎么这么嗨这么精彩的爵士演奏但是在这首曲子结束之后呢这场音乐会就结束了，因为他的脚摔断了他当时就说他以为他可以跳下去，然后后来访问他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吧，就跳下去，跳下去之后脚摔断了，但他就很嗨嘛，他就躺在地上继续即兴演奏当然这真的是你可以想象在音乐给他多大的能量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能量有多高才会做出这样的表演我们就来听当时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奏的这个曲，我们听的是唱片的版本，我们来听 G-Man。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Alright， 刚刚在这个台呼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Sonny Rollins 在他的一场现场的演出当中录制的 G-Man。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曲子是他非常喜欢的歌之一，而且你刚刚上一个我们播的这个曲子长达15分钟就是说我想要播这个版本也是让你知道说这个 Sonny Rollins 就是可以这样滔滔不绝的一直演奏一直演奏，他都不会累你可以想象15分钟而且都是即兴演奏，中间要一直创造出这么多不同音符来那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当然这个 Sonny Rollins 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你可以听到他从头到尾每一个音都是吹得很饱满很有力气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能量的一个音乐大神所以也我相信也是这个能量跟他对音乐的这个爱他才会活到这么长寿我记得我曾经在波士顿念书的时候看过他的现场表演，他当时已经70岁了，因为我念书是20几年前嘛，他当时已经差不多70岁了很多同学都说一定要去看这个，你这再不看这个以后吹不动了可是没想到我都老了他还在吹到今年才过世真的是其实很佩服他。而且我记得当年去看他的时候他上台的时候还有点驼背毕竟接近70的人了你可以想象你身边的朋友70岁还可以打这么大声吹萨克斯风然后他拎着萨克斯风还有点驼背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样走上来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当时还替他担心可是他一旦开始演奏你会觉得哇这个根本不是老先生嘛 会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漫画那个七龙珠里头那个龟仙人一样他不发功的时候看起来很虚弱这样瘦弱的老头可是一旦哇用运气起来整个人全身肌肉爆筋这样当时我看到的Sonny Rollins感觉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吹哇好响好响我们当时在一个比较老一点的那种市民的表演的剧场里面所以是大家是一圈一圈往楼上坐的然后他在中间一个圆形舞台表演我在二楼还三楼吧往下看哇他把萨斯风举得很高他不是低着头吹把萨斯风举得老高这样吹吹吹吹然后他还到其中一首歌呢挥手跟乐团示意你们都听你们不要伴奏了我一个人吹那就一个人独奏哒吧哒吧哒吧一直吹哇当时全场都站起来拍手我到现在都还有那个画面在我脑海当中就一辈子记得 Sonny Rollins 而且当时还觉得哇我太幸运了在能够在他老的时候看到一场这样的秀可能是他最后的力气了这样没想到他又再吹20年哇实在是太令人佩服很多方方面面不只是音乐上而是他对生命的力气这个对生命的热爱都很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他曾经在访问当中就讲就是音乐就是他活下去最大的动力那他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东京那他就喜欢日本后来住在东京那边然后所以日本的杂志基本上每一年都访问他一下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就每一年都访问他都做一集他的特辑所以都可以看到他的消息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也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这首曲子也很长长达12分钟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Tenor Madness

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Sonny Rollins 啊，在一场现场演出当中所录制的，这个 Tenor Madness 啊，就是疯狂的次中音 sax 啊，真的很厉害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反应，就知道他在现场的魅力有多强哦。那当然想到还是难过啊，但是想到说他离开我们了，永远的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音乐永远都在啊。那所以在这集。纪念这个 Sonny Rollins 的最后，我想听到来播一个版本，是他所演奏的爵士乐的名曲啊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You 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说那边就永远没有另一个你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你啊。对我来说也是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Sonny Rollins。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节目就献给啊在天上的 Sonny Rollins 啊，也愿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爵士乐的歌迷哦。乐迷永远记得 Sonny Rollins。 那我们明天我们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1: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0: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0: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2: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0: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4: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0: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5: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
0: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6: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8: 罗东 FM 90.3，
6: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8: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有点抱歉哈，大家听到温姐的声音是有点沙哑的哈。因为这两天吧，也一方面比较累一点哈，一方面还有家里有人身体不舒服哈，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一大清早哈就被吵醒哈，我已经晚上很晚才睡着，因为我自己刚好也碰到这个急性肠胃炎什么的哈，结果又睡眠就受到影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病为什么都在半夜发作哈。就影响了睡眠，然后再加上又遇到家里人生病的问题，所以我也比较忙累一点。当然还好了，我自己也牢牢记得这个有点年纪了，还是不能够开玩笑，所以该休息还是要休息。因为我记得我就陪家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特别提醒，就说因为年纪大了，即使是一个小感冒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就立刻就要来看医生了，看个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及时的治疗。的确如此，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学习，因为我们如果家里没有人是老人家，或者是我们没有照顾过老人家，所以你就会忽略掉这一点。因为我记得，我就一直记得以前当年的我外婆，她那时候就是身体不舒服，那家里人就想说，哎呀，他既然头晕啊，不想动啊，那就让他躺在床上吧。结果也没躺几天啊，也不过那么几天，他就胃口小了哈，不太愿意吃啊，然后人也不起来走动，就一下子那个健康急剧下降了。那时候他80几岁啊，也比较起来也没有说年纪很大，而且他各方面身体都没问题，他对抗了2次癌症，都是那个非常严重的癌症，可是他都平安度过这样子。可是没想到啊，竟然就是一次这个头晕，然后后来演变成因为他都不吃，然后就演变成这个所谓的失智，很快那个身体健康急剧下降。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人生我觉得真的各方面的议题我们都是一直在学习的，包括爱情也是如此。在感情世界那真的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因为它不能够用一个既定的公式 去解析它什么的，而是呢它是瞬息万变的，你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时空或者是不同的背景等等，它可能就会走出不同的路线来。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有人就会说，哎呀，温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子，你看当年多好的一对，然后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像仇人一样，然后当初说的那些话都让我们大家感动得不得了当初的那个作为我们都觉得说，哇，此生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那真的就是愿望足矣可是没想到这个人竟然会变得如此的残暴变成如此的狠心所以有时候的确你没办法去解读人性人性有时候在遇到试探，遇到罪恶遇到种种的一些的挑战的时候，有的人呢就是抵抗过了，有的人就是彻底沦陷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个沦陷的那一个也希望上帝时时刻刻都保守我们的那颗心。所以待会呢，今天就要谈谈就是说其实在爱情中的学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就是当我们懂得去体谅对方的时候，体谅 对方的苦的时候，你自然在很多时候呢，你的强势就会减弱一些，这好像台风一样，遇到高山拦阻，风就自然而然就停下了脚步。

0: 天使浪漫夜，约会、相亲、交网友，找到真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在爱情当中也是要多加学习的。我在很多年前在天下文化也出过一本书叫做爱情一辈子的学习，特别也是特别强调这一点。那如果我们能够抱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在跟人相处，不管是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这个婚姻中的配偶或我们的孩子等等，相处起来可能也许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辛苦。像最近因为那个前总统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一些的文章提到说这个有关失智的，那就是说到底该怎么样的去辨别什么的。那我就很担心像我妈妈如果突然这个失智，然后在出门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迷路了，或是一下神志不清。因为她有一次也是一样，就突然一下左右方向搞不清楚了，要不然就是突然就走路就跌倒了这样子。这种突发事件我们也很害怕，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挂号去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失智的问题，我们可以提早预防，譬如说让他身上可以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手环什么的如果有人碰到了就可以去协助他什么的。结果呢，你看单单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自己本人有意见我妹妹有意见什么的，就是没办法达成共识因为我不可能去掐着他强迫他绑着他去就医嘛，一定还是要征求同意，因为他至少他自己现在是可以做决定的。可是问题是呢，他们有时候不了解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妈妈就住我隔壁嘛，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定都是我在处理，他身体不舒服他第一个时间就是打电话给我，那我电话有时候没听到怎么样，我譬如说手机突然那个铃声，可能我前一阵子办一个什么事情刚好要静音，可能静音了没有恢复什么的就是还有我手机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声音的部分它常常会自动关闭然后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就会以为没有人打手机给你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就会急急了以后呢就会到处那个要找人因为我们也可以去体谅嘛，一个年纪大的人在半夜这样身体不舒服他一定要去求助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就觉得有时候面对这种问题，因为他就在我隔壁嘛，是我的责任，对不对？然后家里人又说你不用担心那么多都不是你的责任什么记得。我说话不是这样讲你们不住在隔壁你们是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是有压力，而且是有责任的嘛。可是他们跟我的看法就不一样嘛，这样子所以在这种当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好吧，那我也是在学习我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去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有时候想想，其实也是。也是挺难过，也是挺为难的就是说因为你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别人却是不一样的意思所以你把这样的一个做法把它放在 在感情当中譬如说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的时候那就也是会有造成一个问题因为也许你们两个交往不久，或者说即使交往很久，或者是甚至都结婚了，可是我们不见得我们百分之百就认识这个人，比如说他的过去的成长阶段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也影响到他现在一些的判断什么的，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些摩擦跟冲突产生，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讲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太快的进入婚姻当中，而是要在之前的这个约会交往恋爱的时间要稍微拉长一点，为什么？就是要利用那个时间，等于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多认识这个人。这好像我们在学校里学了某门课，然后后来我们要去就业的时候要先去实习，也就是在那个实习过程当中就知道 我们所学的到底够不够用，我们所学的是不是正确，我将来是不是确定一定要走这条路，就可能就这样，就好像我们在找伴侣也是一样，我是不是确定一定要跟这个人结婚呢，是不是有些地方是绝对没有办法融合，绝对没有办法妥协的，就像有些人他就是这个手头很松啊，这个赚的钱永远不够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还有呢，可能就是外面的这个男女关系混乱哈，总是会有人啊，就靠上来，然后他也不懂得拒绝。所以有些那种是很基本、很根本的，将来会造成婚姻中困扰的。可能也许有的人就会把对方淘汰出局了。那可是也有的人，可能他不同的认知，他认为说，总有一天他知道他会最爱我的，所以外面的莺莺燕燕花花草草他都不会放在心上的。可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在感情世界当中啊，我们就要学习哈，怎么样的啊，多体谅对方。那有人会形容说啊，你看这个人多体贴哈，对太太多体贴哦，一般都是用来形容丈夫对妻子哈，男朋友对女朋友非常的体贴哈，这样子啊就很。能够了解很贴心了解他的各种各样的可是也许我觉得做不到体贴都没关系能够体谅我觉得就很不容易了我就举个例子在前几天吧我们教会我们去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嘛就是我们又有小组活动所以像我们有一个组员一个姐妹嘛所以他小组活动结束他先生都会来接他其实他们家也很近嘛如果开车不用几分钟就会到了可是他先生就是很贴心就会来接你知道他先生非常忙哦常常到飞到国外去做生意哦这样子可是他只要在国内他必定一定会开车来接他太太你知道吗可是问题是我们小组聚会虽然说是两点就会结束可是有时候会延到两点半或甚至还更久一点像我们礼拜天这次就是到了快三点才结束哦结果呢他先生早就已经到了在外面而且因为你红线不能暂停的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先生就讲说啊这个警察会来驱赶所以就必须要去再去绕圈圈啊什么的可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他先生在里面等于差不多等了快一小时了可他也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催促也没有抱怨可是如果换了我先生呢他就会开始骂怎么那么慢磨磨蹭蹭有时候只是慢了一两分钟下楼他就会讲说早就跟你讲了怎么搞的这样子他不会去体谅你是不是刚好要下楼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或者是刚好你可能不舒服因为前两天不是刚好肠胃炎刚好在上洗手间什么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个相处之间男女相处之间的时候我觉得那种体谅就可以减少很多这种摩擦所以我想

来借。可是同样的，你看啊，我先生车子他就不会来借。哦，我都要我自己叫计程车回去。有时候计程车那个偏远地段哦叫不到，那有时候我们还等公车，公车那边嘛又半小时、一小时。可是我现在也不会去体谅这一点哈，所以那没办法，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哈，就总有办法可以回到家啊。计程车说不定等久一点就会等到，有时候我们会叫那个用无线的哈，叫无线的可能也可以叫得到，要不然就是刚好。可能再久一点，也可以等到公车哈，所以我就因为明明知道嘛，结果是一样的，干脆就算了哈。可是你心里不会想吗？你真的希望说你遇到的一个这个男女朋友是一个比较懂得站在你的立场去替你想的，觉得你在那里这样等得非常的辛苦啊什么之类的。就像我曾经看过一则新闻报道，就讲的啊太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有应酬，有时候会加班什么的哈，那她就会希望她先生来接她，她说不然这样晚上回去很危险嘛。可他先生总是讲说："哎呀，那个自己叫车子回来怎么样的？"他心里想："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每次都会把我平安送到家哈，结婚以后就变成这样子了。"可是他后来想想也就算了哈，说那个何必这样去求那个先生？就没想到就有一次晚上回家的路上就发生了意外事件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在他们夫妻之间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你知道吗？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痛。可是他会不会也在想，若是你来接我下班，哦，我就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不幸事件，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的确如此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对方作为我们的伴侣，我们的结婚的对象，可能也是认为说啊，你看他这个人是蛮体贴的，蛮会照顾人什么的哈。那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心里觉得很安心或什么，很有安全感。所以人家有人说啊，他找对象就要找一个安全感啊。如果这个人就是很不定的啊，就像台风的路线一样啊，说变就变的时候呢，当然你就心里还是会担心、会害怕的嘛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认同这一点哈。那我们待会就再谈了。那如果说你要学习做这样的一个懂得体谅对方的人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四深夜单元天使浪漫夜。那今天特别谈到，就是说情人之间这个学习多去体谅对方，对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是有帮助的。好，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你当你懂得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着想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自己单方面去想说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你就比较不会因为他可能做法想法跟你不一样而生气而发怒啊什么的等等。就像我刚刚前面有举例讲到单单我处理我妈妈的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我有我的担心跟挂虑啊，我就很担心他万一突然发生意外怎么样的，那可是家人就不以为然啊，认为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中间难免就会有摩擦跟冲突嘛，就是因为双方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尤其在像情人之间或到夫妻之间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说假设两个人约会，结果一个人迟到了，如果他向来就是有迟到的习惯，那另当别论嘛。可能他就是喜欢磨磨蹭蹭啊，要出门前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准时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有些突发状况，可能来的时候路上看别的地方车祸导致车子阻塞那也可能他要叫计程车一直都没有空车，叫不到车什么总是会有些原因的。所以先不急着说你怎么又迟到了害我等半天这种就会让对方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你就最好就是能够站在替对方想说那个你是不是出门怎么样遇到一些事情什么的那下次像这种话你就手机发个讯息给我嘛，我就会知道了这样子不然我就会很担心你不要说我还害我等那么久。所以有的人就是很不喜欢听这种话，就说都是你害我怎么样。你看就像我妈她感冒生病她就怪我说都是你我害她的说我们传染给她，因为我们家一个接二连三有人生病，我们家有人生病我都会跟她讲暂时先不要来我们家怕万一感染，要不然就而且那几天孙子孙女生病他们都没有上学，他们都待在他们家，根本都没有来到我们这边所以说我们小孩传染给他也说不太过去嘛。要不然他就会怪说都是跟我去吃饭因为那个吃的东西导致他生病那医生说那个跟感冒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我也跟他这样解释过可他就不相信他竟然还去问医生呢。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会不会他年纪大就比较天真小孩子一样其实呢其实就跟他的个性有关，就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他找别人来怪一下不是因为他自己引起的。我跟他讲现在病毒那么多我说你每天都去做复健什么的，那复健诊所里面很多人对不对，那种空间里面难免可能都会有些病毒细菌什么的，也可能在那里传染到。可是我说我们都没有把握，没有办法保证嘛，只是可能这样子。可是我说既然已经感冒了，可能也是你自己的抵抗力可能比较弱一点嘛，那我们就去治疗就好了嘛。所以说像情人之间也是一样，发生的问题我们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不要绕在这个问题的外围就你们怪来怪去这样子因为如果能够这样懂得去体谅对方的时候，对方就会觉得说你看你都会站在我的立场着想一般不太懂得去体谅体贴别人的可能多半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要不然就是老幺，因为习惯都是被照顾他比较没有照顾别人的经验。如果像我是因为做老大嘛，所以我通常都会想说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会担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一直都以来都是去照顾别人的，就会去这样子想就不会说都是你害的你为什么这样子什么的不会用这种指责的这样子，我都会去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就好像媳妇也是一样嘛，媳妇她的个性有时候比较急做一些事情可能做法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就能够去体谅。譬如说她在外面交情可能假设吧这个可能7点钟下课，然后我先就会说
为什么拖拖拉拉的、啊、每次要拖到那么久、啊、才来、啊、因为小孩子在我们家嘛、啊、他就要帮着去看小孩的功课，或者是要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是我就会站在媳妇的立场去想，我就跟我先生解释啊，我说他难道不愿意说立刻下课立刻赶回来吗？他下了课以后，他有时候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有些沟通、啊、跟家长讲说你孩子的、啊、这次弹琴弹得怎么样，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那回家以后可能家长要去怎么样的去注意去督促或什么的、哦、甚至于可能了解一下这个孩子最近、哦、在家里的情况、哦、怎么样，他说哎，最近表现特别好哦、啊、弹得很好，可能也会也要去跟家长沟通嘛。因为像我过去也会带孩子去学琴啊，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子啊，都会很紧张，都要跟老师请教一些问题啊，所以难免都会有些耽误嘛，然后再加上他骑车也要时间的嘛，哦，所以有时候回来都是差不多会半个小时以后的事情。我觉得你这样去体谅，你就不会因为人家慢点到你就生气嘛。所以我说情人之间也是如此啊，可能你要去体谅他的工作啊，啊，或者如果他现在还在念书啊，说不定他也是在赶个报告啊，你知道像我啊、常常在写稿的人，我们就能够去体会啊。如果你真的正在写一个报告，或者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都希望告一段落再停下来。就像我写稿，我正在写啊、或者甚至于呢，有的时候我跟在在准备一些脚本的时候，我刚好在那时候孙子孙女可能会来找我，我就会跟他们讲说，等一下，奶奶这一段还没写完，我把它写完的时候，我再来你们再跟我讲什么问题啊？这样他们就说好，他们就会懂得这样子，就在旁边等待这样子。所以我说像这种也是一样哦，你就了解对方，可能他刚好在处理一件事情，或者也可能开会，也可能是在跟主管沟通什么的哈、哦，耽误到他下班的时间哦，慢了一点，或甚至于呢，可能如果是学生的话，他可能刚好就是跟图书馆借书，他赶着去还哦，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事情。你如果能够去了解，就能够体谅哦，就耐心等候哈、哦。一个有耐心等候的人呢、哦，他其实呢，你就可以看到他哈。哦，其实是一个懂得去体谅别人的人，他不会在这个当中就用他自己的想法说你就这样子没这个么么啦啦什么东西的、哦、等等、啊、就会 很急。因为急的人、啊、有时候难免就会口不择言、啊、在这个当中难免就会发生一些的状况、啊、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一方面了解那个人可能、慢一点他就会急急急就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可是我们就想办法尽量准时吧，要不然就提早吧，可是有时候真的有些突发状况的时候，那也没办法嘛。就像我讲，现在手机很方便，也许发个讯息给对方让对方知道你可能手边还有一些什么事情可能要耽误到几分钟，而不要想说我如果告诉他了他不是更生气吗？我觉得宁愿你告诉他，让他知道你发生什么状况，他必须要耐心等候，免得这个后面的误会更难去解释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爱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谈到这个情人跟夫妻之间呢，这个怎么样的多去体谅对方哈。那尤其是像在这个夫妻之间哈，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可能就在性生活上面。我也听过有些人就跟我讲啊，就是说，他说你看我每天啊，这个要上班，回到家还要顾小孩什么的，很累啊什么的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只想赶快睡觉，因为第二天可能公司要开会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在这方面可能先生有他的需求嘛，啊，就会希望跟太太做一些亲密的事情嘛，可是太太就说哎，我好累啊，怎么样的啊，先生就怪他啊，每次都这样子哈，有时候用一种很不好的形容，让太太听得很不舒服啊。就是说你怎么像个死鱼一样哈，动都不会动啊，这样子那种感觉哈。那太太说，那你怎么不能去体谅我呢？我说我，他说我累到现在啊，这个连手指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我只想赶快啊睡觉哈，不然明天早上又爬不起来什么的哈。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我就有些夫妻他就讲，他说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这个事情，那我后来就变成勉为其难，可是我就委屈自己啊，哦，所以这样子事情就慢慢的就变成一种摩擦跟问题，甚至有时候有些先生更过分了，哦，既然这样子我就去外面找别的女人了，哦，理直气壮啊，这样子啊，这种很糟糕。你为什么不能够再换一个立场呢？甚至有时候孩子可能托给父母亲，你们两个去度个小假，可能在这种放松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一点哈，这种比较容易一点哈，的确如此哈。所以说像这个情人之间也是一样嘛，好，这个是约会哈，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太过隐忍自己的意愿，譬如说每次可能吃东西都是照对方的要求啊，或者是每次看电影或者是逛街或者是约会的内容都是对方在决定，可是你心里很不愿意这样子，然后呢又怪对方都不懂得体贴你，不懂得你的需要或是你的爱好什么的，那因为你都没说啊，是不是这个点就不能够去怪对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对方不够体谅你体贴你的时候，你也应该主动的表明，去告诉他说这件事情哈怎么样，不要去争吵争执哈，那是没有用的，应该好好的耐心的去跟对方解释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哈，等等的哈，让对方都了解，然后可能也许他就讲说哎呀，那你早告诉我嘛，我看我每次这样提议你都说好好好，我还以为你喜欢这样子。就像我看到一个故事嘛，他就讲嘛，就说他们夫妻后来感情破裂，后来离婚嘛，啊，太太就跟先生讲，他说说你每次哈，就是都点这些菜，你知不知道，那我从来就不爱吃这些菜，那都是你爱吃的菜，因为你喜欢吃，所以我才吃这些菜啊。那先生讲说，你这样子让我觉得很为难啊，我看你每次都吃这些菜，我以为你喜欢这些菜，所以就变成这个误会，就是日积月累，到最后就导致感情的破裂。他就一直认为丈夫自私啊，然后我那么体谅你，都帮你想，就是都点你爱吃的菜，我桌上做的菜都是你爱吃的菜。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一些掌厨的人讲，如果是家庭主妇或者是回来做饭的是丈夫或妻子，四道菜一定要有一道菜是自己爱吃的，不能够都是丈夫爱吃，孩子爱吃，妈妈爱吃或什么的，结果都委屈自己。所以你看像温姐就是掌厨的人，我一定在里面就是会有自己所喜欢吃的菜哈，在这个当中你不委屈自己，你委屈自己然后又去怪别人，那这样子就我觉得就反而会产生一些的冲突哈。所以这种体谅也是一种学习，就是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着想，然后呢多多的去询问对方，然后我们作为那个对方也要懂得怎么样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而不能够说因为你没有表达别人就应该都知道，他也真的猜不出来，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讲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觉得这种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形容，几十年来都这样形容，我觉得这蛮恶心的，应该就讲嘛，我说我真的我不是你啊，所以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有的人他会自己会、仔细的去观察或询问、所以我就讲嘛，这个真的是一辈子的学习，因为你碰到不同的人可能他就会有不同的答案、那有的人的选择可能就是常常有时候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所以有时候避免这个冲突跟摩擦的时候呢，多问一点，多说一点，有的时候呢反而会解决一些的问题。如果你从来说我都没有照顾过别人，所以我都不了解不懂，那你 就去请教嘛。因为现在真的我们之前讲嘛，是老幺或者家里唯一的孩子比较不懂得照顾别人，问题是现在越来越多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所以在这当中我们怎么去学习呢？所以也许你就加入到群体生活当中，在群体当中你就去观察、比如说教会的小组员里面可能就各种各样、如果在学校的社团里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甚至于你去参加一个什么会议、每个人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那就是因为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所以当我们能够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的时候呢，我相信这样的摩擦跟冲突也就会减少了很多。我们今天暂时聊到这了，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习怎么样的多多体谅对方，拜拜。

0: 圣经箴言三章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继续感受爵士乐的魅力，我们同时也聚焦在2026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先送上的是这次要来到台湾演出的鼓王 Peter Erskine， 他在近期所推出的一张现场的实况录音，这是他在意大利的维诺纳这座城市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 Davis Blues，待会要来认识一下谁是 Peter Erskine， 他为什么可以参与应该有700多张的专辑录音，他的魅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独特的色彩呢？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当今的黄金鼓王啊 ，Peter Erskine 和他的四重奏的伙伴们呢，在意大利维罗纳这座城市啊的演出场地带来的现场实况录音。这首曲子《Davis Blues》啊，那在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节的活动当中，我们将会看到他带着五重奏的编制来到台湾，所以也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编制有一些些的不同。不过不论是四重奏或是五重奏，我们都能够见识到 Peter Erskine 他的演出魅力啊。说到了 Peter Erskine 啊，是融合爵士黄金年代的代表鼓手，他曾经也是知名的团体像是天气预报以及 Steps Ahead 啊这两个乐团的核心成员，而他所参与过的录音是超过700张的专辑。他除了跟 Stan Kenton或是 Darryl Crowe 啊，这些我们常介绍到的爵士乐的巨星一起演出之外，他也跨足到影视配乐的录音，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原声带，其中的鼓声也是交由 Peter Erskine 来做诠释。数次获得格莱美奖，也多次获得现代鼓手年度最佳鼓手肯定的 Peter Erskine 啊，绝对是鼓王之王吧。这次来到台湾演出啊，真的是不容大家错过。

我们今天跟着被称为是黄金古王的 Peter Erskine 呢，前进到意大利维诺纳这座城市。我们过去也曾经特别提到维诺纳，因为有许多的音乐作品都以这座意大利北部的古城作为创作的灵感啊。过去有许多年的时间，许多旅人慕名到访啊，其实就是为了要参访朱丽叶的家。虽然我们知道事实上并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但剧中历史社会背景可以对应真实，也就发展出在这座城市有一个所谓的朱丽叶的家，连所谓的阳台也是为了连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而盖出来的啊。不过有点像是Santa Claus 一样啊，自然有选择相信的人，大家就会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当中。不过维洛纳不只是有朱丽叶的家，而是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在世界遗产啊。那今天我们听到 Peter Erskine 啊，他在先前到了这座城市，带领着他的四重奏做演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有历史的味道，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真的是征战许多大大小小表演场合的 Peter Erskine， 他的那种演出的魅力是非常非常有底蕴的。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 Peter Erskine 来到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活动的现场，因为他去年是参与在爵士乐的钢琴名家弗莱德赫许的钢琴三重奏啊。我想也是因为他去年来到台湾留下了美好的一个印象啊，今年在主办单位的再次邀请之下呢，他就决定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台湾做分享。从四岁就开始打鼓的 Peter Erskine 啊，他以演奏的多样性以及对领域跨合作的热情而闻名在乐坛。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参与录制的专辑700多张，而且也跨足到电影配乐的领域，并且多次获得不同的奖项。曾经和他合作过的音乐家种类也非常的多元化，有当然很纯爵士的，也有民谣歌手、流行歌手或者是一些乐团等等啊，大家都蛮喜欢他演出时候的那种力道。那其实回顾他早期为什么有机会前进到电影音乐的领域当中呢，其实要说到他的太太是一位日本人，而他的太太的工作就是一位音乐的翻译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当 John Williams 要为 Steven Spielberg 制作《艺伎回忆录》的配乐的时候呢，那他就找到了其实本来也蛮熟悉日本文化的 Peter Erskine 啊。那我们知道《艺伎回忆录》的电影原声带是由小提琴名家帕尔曼还有大提琴名家马友友一块来录制的哦。那当时这套作品集也找来了 Peter Erskine 参与，那整个《艺伎回忆录》的音乐获得奥斯卡提名，并且获得金球奖原创配乐。那 Peter Erskine 因为参与在这其中，哇，就备受瞩目了，也成为了好莱坞我们说电影音乐领域当中争相邀请到一起合作的鼓手。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像是在电影《巴比伦》啦，或者是《越来越爱你》的电影当中，你都能够听见他的鼓声。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也是时代的名曲了啊。那么在这个充满着罗密欧与朱丽叶浪漫故事，甚至有点其悲伤故事的这样的一座维洛纳城市里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选曲呢？我想肯定少不了一首跟爱情有关的，这就是时代名曲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来听听 Peter Erskine 和他的乐团伙伴们怎么样改编这段经典的情歌。

由黄金鼓王 Peter Erskine 带领着他的乐团伙伴们呢所呈现的经典情歌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过去介绍这首曲子的时候，大部分呢是播非常温柔的细雨呢喃的缠绵悱恻的那种深情的情歌的状态，但今天听到了，因为爵士乐的魅力啊，就是能够让一首歌长出完全不同的一个个性。When I Fall in Love 的那种热情或者是那种期待，好像也透过了刚刚的爵士乐的改编，带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氛围。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Peter Erskine 啊，他在今年再次接受两厅院夏日爵士音乐系列活动的邀请，要来到台湾进行以他个人名义为主的音乐会了。因为去年我们说到他是跟这个钢琴家弗莱德赫许一起来合作，不过有件事情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去年弗莱德赫许钢琴三重奏其中邀请到 Peter Erskine 一起来合作，那是他们第一次合作，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一种觉得他们好像不合拍或是他们很陌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的三位爵士乐的名家，他们演奏了一系列疗愈、畅快又过瘾的曲子，而且展现出了十足的默契这是让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的。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弗莱德赫许第一次跟 Peter Erskine 一起合作，哇，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也就是硬底子功夫的音乐家们，一个眼神一个呼吸，大概就知道对方要走向哪里了那我想获得许多荣誉的爵士鼓的名家 Peter Erskine 今年度来到台湾演出的消息是不容大家错过的。他是十次被一本非常知名的打击乐的杂志，就是 Modern Drummer 这个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鼓手那录制过的歌曲或者专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元化。我想他的经验怎么样反映在他的舞台之上一定要请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所听到这首曲子是 The Honeymoon。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爵士乐声啊。刚刚我们先提到了，就是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系列活动，特别出现了有这个黄金鼓王，就是 Peter Erskine 的一个踪影啊。他去年已经来到台湾参加这个系列活动了啊，对我们这座岛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今年也再次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来到两厅院的舞台做演出，我们非常期待。那么我们回顾过去 Peter Erskine 所参与过的录音是非常多元化的啊，其中他和我非常喜欢的加拿大的歌手Daryl Crow 的一个合作录音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就让我又想起了 Daryl Crow 这位非常有魅力的女低音。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听几段 Daryl Crow 的非常精彩的录音，刚刚所听到是 Someone in Love， 继续我们要送上的是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非常迷人的低音啊，这是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女歌手 Darryl Crowe 所诠释的 I will see you in my dreams 啊。我记得在2年前吧，她来到台湾做演出啊，当时在国家音乐厅啊，就这么样的舒服躺在她的歌声上啊。大家知道我常常用这个躺在某一个人的音乐上来形容，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音乐，因为我觉得音乐听起来应该不会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它常常是让我们觉得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或者甚至是有疗愈功能的。 Darryl Crowe 的音乐对我而言就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意义。那我记得当时是在音乐厅听他的演出，大家知道音乐厅的空间很大哦，本来也会担心说以钢琴为主奏，然后或者他的一个人声的歌唱那样的空间会不会太有距离感了，但是我觉得那一次的音响处理非常好，所以虽然我们是坐在偌大的音乐厅的空间，但是Darryl Crowe 的演出还是有一种小酒吧听音乐的一个感觉，是非常亲密的哦，所以这是我很难忘的一次听 Darryl Crowe 现场演出的一个经验。出生在加拿大的 Darryl Crowe 从小就受到也非常喜欢爵士乐的父亲的一个影响那他就跟着爸爸一起听许多经典的爵士乐的唱片尤其他的爸爸呢也是一个钢琴演奏家，爸爸那种听爵士乐的投入，或者是说弹奏钢琴时候的帅气，都影响着 Darryl Crowe 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成长的历程，所以他后来走上这个爵士乐的这条道路好像是非常自然就发生的事情，尤其他从小就听到非常多所谓的时代名盘。我们也知道 Darryl Crowe 的爵士乐是真的非常的迷人的，因为他也了解到音乐的本质来自于旋律，当他全心全意诠释这个爵士乐曲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对他有一种 fall in love 的一个感觉，那他的指尖触及琴键弹奏出像天鹅柔般的一个琴音，也让人真的是屏气凝神的细细的来倾听我想这是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爵士乐的好歌喉。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时代名曲了 Love L-O-V-E

这首许多歌手都曾经诠释过的 Love L-O-V-E、啊、在 Drag Crow 的诠释之下呢，又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很成熟的一个韵味。而这首 Love 也可以说是婚礼金曲了吧，常常参加在一些喜宴当中，看到婚礼歌手都非常喜欢诠释这首作品，送出爱的力量。说到了、当今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后 Darryl Crowe、成功的带领21世纪的年轻乐迷进入到传统爵士乐的迷人魅力、乐评也公认他是自 Ella Fitzgerald 以来、让爵士乐可以深入到一般听众而且不受乐风给 局限的一个女歌手。她也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非常喜欢的爵士乐的女歌手。不过尽管如此呢，这个 Darryl Crowe 不会把自己定型成为一个所谓的典型的爵士乐的女歌手，她反而希望做更多的尝试，像是过去她曾经和爱尔兰的民谣乐团合作，或者是为电影做插曲的演唱等等、那她自己是非常喜欢 Bossa Nova， 所以她有非常多的乐风、都是想方设法的要去驾驭。她大胆的尝试一次又一次虏获乐迷朋友的心、无怪乎时代杂志呢就称赞他是一个无论何时何地总给人一种凝聚灵魂音色以及高雅音质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存在者。 Darryl Crowe 过去几次来到台湾演唱、我想我们本地的爵士乐迷朋友对于他这慵懒的嗓音、精炼超凡的钢琴的技巧、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今天再次来回顾他所诠释的时代名曲，接着要送上的也是一首曾经在电台点播率是超高的西洋金曲、Just the way you are。

今天再次来聆听我觉得他就是所谓的版本歌手的 Darryl Crow 所诠释的时代金曲 Just the way you are。 什么叫版本歌手呢？就是有一些歌其实原唱不是他，但这些歌到他的手上，到他的诠释过后呢，好像这个歌就成为了他的歌这就是真的很会唱的人，他的嗓音的魅力。那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这首Sway 我们也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那说到了 Sway 这个歌，可能这些年来很多人所熟悉的是由小野猫合唱团所唱的，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影就是理查基尔还有珍妮佛罗培兹主演的 Shall We Dance 里面出现了这首 Sway，当时小野猫合唱团诠释的版本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这首 Sway 它是一个超级老的歌最早诞生在1953年，是一首 Mambo 的歌曲后来到了1954年加上了英文歌词，并且交由当时的魅力男星就是迪恩马丁给诠释，这首 Sway 才又备受注目。所以从1954年到2026年的现在，这个歌一直有许多不同性格的不同类型的音乐家用自己的形式来做表现。那但是我们听到大多数的 Sway 呢是拉丁风的，然后是热情的欢快的，因为里面在谈论那种跳舞的气氛嘛。这歌一开始就说，当马林巴琴节奏响起，和我一起摇摆共舞吧，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请你抱紧我并且跟我一起跳舞吧。所以它本来是这种曲风形式的，但我们今天在最后要听到 Darryl Crow 的改编，哇，完全不同了，好像是从一个欢快拉丁舞到了非常有气氛的这个双人的舞蹈，而且是脚步非常缓慢的，他们好像边跳舞边在说一些自己心情的这种感觉。我们就来听 Darryl Crow 迷人的嗓音 Sway 送给大家，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2章17节，经上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行公义，好怜悯，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察觉，我们的情绪智商 EQ 的好坏，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好比说，在公司里，老板在大伙面前大声责难你，你立刻低头道歉，但一回到家，听见家人轻声问为什么晚归，口气就坏得不得了。好久不见的朋友询问你的终身大事，感觉温暖在心，但同样的话出自老爸老妈口中，就觉得老人家唠叨。仔细想想，厚他人而薄家人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智的。首先，家人绝对比外人来得重要，别的不说，起码老板及客户甚至朋友都可以再找，然而自己的家人可是一辈子的牵挂，当然更应小心经营彼此的关系。其次，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也一再的提醒，家庭生活经验在我们的身心发展上所占的重要分量。家人气头上的一句重话，比起外人的口出秽言，更容易对一个人造成难以修补的负面影响。圣经上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请不要为小事抓狂，记得以一颗柔软的心来对待最亲密的家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成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洪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那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心的，但是这几天他精神不集中，而且异常的急躁呢。外婆关心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小孙子很烦躁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得到它呢，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就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小孙子这时候他就说：“好，求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可是我最心爱的弹珠呢。”于是他们就跪在地上一起祷告。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多了，很快的就做完该做的功课，去玩玩具模型了。

0: 第二天，外婆想起了那颗弹珠，她很不愿意问小孙子，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他又恢复像往常一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问他说：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
1: 哦，还没呀，还没找到。
0: 外婆说：可是我看你很开心啊，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这时候小孙子快乐地跟外婆说：没有，可是天父让我不再想要找了，他让我现在想要玩的是爸爸给我的模型啊。外婆看到了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他一盒玩具模型了。外婆很高兴，上帝改变了小孙子的心意呢。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他正踏进一切不良葡萄，使公义彰显。他已抽出他的怒剑，发出闪闪的光芒。他真理向前进，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基督已经得胜。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师大陆徐姐妹所点播的经典诗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所谓哈利路亚是源自于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葛兰的《妙院钟声》，这是民国48年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是作曲家姚敏改编自一首充满南洋风情的泰国歌曲，由导演兼编剧艺文亲自填上国语歌词。这首歌曲当年配合的电影剧情，由女主角葛兰在泰国湄公河畔伴随着庙院的钟声，唱出了抒发心中对美好春光以及爱情的温柔渴望。单曲的听友点播了罗大佑的《雅西亚的孤儿》，这是民国72年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后来民国79年，一部讲述散落在泰缅边界泰北孤军故事的电影《异域》也把这首歌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妙院钟声》，以及罗大佑的歌声《雅西亚的孤儿》。

永和国光路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500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这是一首发表在民国87年的一首台语经典。乍听之下是一首狂暴激昂的失恋情歌，但500他真实创作的意境是用来比喻台湾当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屡屡遭受孤立、势单力孤的处境。这首歌也成功了打破了台语歌只能够走悲情或是 Nakashi 的传统歌路，而是用最前卫的音乐写成了一首充满力量的摇滚经典。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来自泰国音乐神童盖儿，他以甜美嗓音重新诠释的台语情歌《星辉亏星花开》，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台语歌曲《秋鸡国叫树枝孤鸟》以及《星辉亏星花开》。

板桥陈小姐点播了从新加坡来台湾发展的歌手永邦，他在民国九十年自己创作以及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曲其实是源自于永邦的一位好友的真实爱情故事。当时男主角的女友不幸罹患血癌，为了不拖累男友，女方选择悄悄离开，消失踪影。男主角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多年以来一直活在被抛弃的怨恨以及痛苦之中，直到多年之后得知真相，女方已经过世，才明白对方是因为深爱才选择放手。永邦因此将这一段真挚却遗憾的爱情故事写成了这一首隽永的情歌。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叶枫、张扬所合唱的《鸳鸯鸟》，这是民国54年这一对银色夫妻档叶枫、张扬他们两人唯一合唱的代表歌曲。我们一起来聆赏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以及叶枫、张扬的歌声《鸳鸯鸟》。

新店陈小姐点播珍妮的《枫红沉沉》，这是民国64年刘家昌执导的同名电影主题曲。在电影上映的时候，电影里面的歌曲是由珍妮所演唱，不过后来唱片发行的时候，最广为人知的却是番茄姑娘萧黎珠所演唱的唱片版本。永和贺小姐点播了《醒来吧，雷梦娜》，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国语老歌，由游国谦填上国语歌词，林松义是在民国61年灌录了这首歌曲。而随着唱片的发行，在歌曲开始的那一段林松义充满戏剧张力的深情恐白，同时他以极具张力的舞台肢体语言将这首歌曲秀场化，一直到现在许多资深歌迷的深刻记忆当中仍然存留林松义所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珍妮的歌声《枫红沉沉》，以及林松义演唱的这一首《醒来吧，雷梦娜》。

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给你带回你最喜欢的东西。梦乐，梦乐，你为什么不说话？

梦啊，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我求你醒来吧。

什么为什么无语，回答我，回答我也只要一句，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

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看我吧，雷蒙娜，只要你看我一眼，我心才情愿。睁开吧，睁开吧，一眼，为什么，为什么不肯？难道你，难道你真有别离？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雷蒙娜，为什么那么傻？雷蒙娜。

相信，我绝不相信，冯兰。

永和罗先生点播了高向鹏、方怡平在民国82年发表的台语情歌《缘分》，缘分借由男女歌手一人一句一问一答，仿佛在进行一场情感的深度对话，也完美诠释了男女感情之间的拉扯。另外，江蕙和大马创作歌手方炯斌，他们在民国79年合唱了一首轻快甜蜜曲风的情歌《柠檬爱玉》。这首歌将男女热恋时的酸酸甜甜的滋味，完美的比喻为台湾传统的甜点《柠檬爱玉》。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这两首好听的男女对唱情歌《缘分》以及《柠檬爱玉》。

板桥黄小姐点播咪咪眼陈兰丽在民国65年重新诠释的上海时代歌曲《苏州河边》。这首在民国35年由作曲家陈歌星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的歌，最早是银嗓子姚丽和他的作曲家哥哥姚敏男女对唱。当时的上海刚经历过对日抗战之后，战火蹂躏，百废待举，人民在迎来和平的同时，心中也充满了对于未来的迷茫与伤感。陈歌星借由一对恋人在河边漫步彷徨的心境，隐喻了当时民众在时代巨变之下，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的孤独与无奈。一起重温陈兰丽的歌声《苏州河边》，以及龙飘飘所演唱的《故乡之歌》。

我离开了家已经有好几年了，流浪的生活使我常常想起我那生长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我慈祥的母亲，她每天在等着我。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白虹在民国37年灌录的金曲《醉人的口红》，由严泽西填词，刘如珍谱曲。歌曲将口红比作雨后的彩虹与冬夜的春风，传达出红艳娇俏、暖意浓浓的迷人风情。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虹的歌声《醉人的口红》。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林淑荣、许淑娟他们在民国73年所演唱的《爱的真谛》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句话提醒我们，无论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何等境遇，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能选择靠近神。当我们把心思意念转向他，他也会以无限的慈爱和恩典迎接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中学会寻求神的面，他的光会照亮我们的道路，他的手会扶持我们前行。愿我们时刻记得，当我们亲近神，他的爱就会离我们更近一步。嘉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寻求神，倚靠神，活在神的光中，与神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福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相当轻快的曲子，这是由陈云山作词，一位日本作曲家铃木邦彦作曲，由邓丽君所演唱的《一个小心愿》。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有人说，英国最伟大的一个城堡是艾瑞恩德堡。而在英国的贵族当中，最伟大的一位贵族是诺福公爵。而这位诺福公爵啊，他就是这个艾瑞恩德堡的主人。哦，可见啊，英国人是多么的敬重他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受人尊重吗？有这么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说啊，有一天诺福公爵来到火车站，看到有一个爱尔兰的小女孩下了火车，手里啊提了一个很重的行李，她刚好是要到艾瑞恩德堡去当女仆的。因为这个城堡啊离车站大约有1英里远，小女孩当然哦提不动，所以说就拜托车站搬行李的工人，请他哦能够帮着把这个行李带到城堡里去，答应给他1先令。哦，这可是他口袋里仅有的钱哦。可是搬运工人一听啊，1先令啊，立刻带着不屑的眼光拒绝了。哎呀，这么重的行李可怎么办呢？诺福公爵啊看到了这个情形，于是就走过来。因为啊他的穿着很随便，就像我们平常穿的一样啊，所以说小女孩也以为啊他只是一般人。诺福公爵跟他说，他愿意帮他把这个行李搬到古堡去。于是他就提起了行李，陪着这个小女孩跟她边走边聊天的走到了古堡。到了古堡以后啊，诺福公爵他也很欣然地接受了那一个先令，并且啊再三地说谢谢，没有让小女孩知道他是谁。一直到第二天呢，这女孩见到城堡的主人的时候，哦，这才明白昨天呢帮他把行李从车站搬来古堡，并且接受那1先令工资的人就是诺福公爵。也许啊您会认为说，公爵哦那么富有，为什么还要收下小女孩仅有的那1先令呢？是啊，才1先令，哎，连搬运工人都不屑啊，都不想要了，贵为公爵的他又哪在乎那区区的1先令呢？不过不有句话说，施予和领受同样啊都是一种美德，伟大的人总是肯为对方设想。你看诺福公爵啊真是好贴心啊，难怪在一般人心中会认为啊他才是真正的贵族，是一位最伟大的贵族。我想从他的身上啊真是让我们学到了很重要的功课，同时啊也让我想到在《花香满径》这本书里面看到这么一段话，越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人越喜欢炫耀自己，越是不重要的人越认为自己重要，越是心地不够宽的人越喜欢抱怨自己的地位不够高。其实啊，真正伟大的人物是不会摆架子的，而诺福公爵啊，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还看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次法国总统戴高乐到俄国去访问，在他跟俄国领袖史达林会晤的时候，哇，俄国的文武显要大伙儿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挤在戴高乐跟史达林的旁边。这时候戴高乐注意到史达林的一位随从很特别，每次当大家拼命的往前挤在他们的身旁的时候，那个人他总是自动的退到最后一排。一向很有世人之名的戴高乐就问俄国的外交部长说，请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外交部长说，好像是叫赫鲁雪夫。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戴高乐称许的点点头说，好沉稳好谦让的一个人，我猜日后贵国一定是由这个人当家做主。当时这位外交部长还不相信呢，不过才十年不到就证明了戴高乐的这番推论果然是不假。

接着下来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清朝时候的故事。左宗棠是清朝一位相当有名的大臣，他很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很少遇到敌手。有一次他微服出巡，看到有一位老人家摆好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哦，左宗棠啊，觉得这个人太过嚣张了，于是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这位老人家简直是不堪一击，连连败北。这让左宗棠真是洋洋得意，立刻命令人把那块招牌给拆了。可是后来当左宗棠新疆平乱回来，一看那位老人家居然还是把牌子悬在那儿，很不高兴，于是又跑去跟老人家下棋。可是这一次竟然是三战三败，被打的是落花流水。当然了，左宗棠很不服气，第二天再去，可是仍然败北。左宗棠觉得好纳闷他很讶异，这老人家为什么棋艺进步的是如此神速呢？老先生笑着回答说，您虽然是微服出来，可是我一看就知道您是左公，而且上回呢是即将要出征，所以说让你赢，好使得你能够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经凯旋归来了，那我可就不敢客气了。左宗棠一听真是心服口服。原来这位老先生一时的相让完全是顾全大局，真是让人佩服。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当然了每一个人对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看法，难免会遇到跟别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彼此相争，这样一定会落得两败俱伤。如果说能够先一步谦让的话，这可是大智有福之人呢。刚才不也说了吗？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相信您也听过这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说大家都能彼此谦让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会和乐融融了。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圣经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也教导他们进食。耶稣教导门徒正确祷告的态度与内容，也教导门徒要有正确的进食的心态。从耶稣提到祷告跟提到进食的祷告，可以看见耶稣教导门徒有关进食的祷告的操练，应该是门徒信仰生活平常的操练一部分。耶稣并没有提到进食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特殊需要才偶尔进食。20年、30年来，台湾的教会操练进食祷告，就是20-30年前访韩盛会到祷告山，韩国祷告山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后来有苗栗祷告山，很多人也在山上操练2-3天的进食祷告。但是这10几年来，这两处的操练机会相对相当少，也因此教会还有门徒很少操练进食祷告。其实规律的祷告生活以及有计划规律的进食祷告，对门徒灵命、对教会的健康都有关键的影响。亲爱的门徒同学们，万物的结局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的操练祷告。我们也不要忽略警醒有规律的操练进食祷告。亲爱的门徒们，你有多久没有进食祷告？168的饮食习惯不能取代这样的一个祷告操练。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七章十一节，求得深。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继续祈求和等候神，直到听见大雨的声音。断乎没有理由可以禁止我们祈求大的东西，并且我们一定能得到所求的大事，如果我们用信心祈求，用耐心等候。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正在等待今天的以利亚去呼求他。凡是以前的圣徒所能得到的，今天我们都有可能得到，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信心，有他们那样的盼望，他们那样的爱心，他们那样的忍耐，我们也必得到他们所得到的神迹。亲爱的朋友，呼求神在我们的人生中成就合神心意的大事。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时代的先知。每一个时代，神都兴起一些像先知一样的人，他们成为神的代言人，把神的心意传达给人，先知的角色。而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位先知是耶利米。耶利米的时代呢，几乎和我们之前所分享的那个末代王室，你还记得吗？那五个王是几乎完全重叠的时间。这五个王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不断地提到，他们是从以色列一个很荣耀的复兴，约西亚的时候那个很荣耀的复兴，可是经过了那个复兴，却是很急速的一步一步一步走向灭亡。那是在犹大国里面一个很悲哀的时刻，而那个时候神兴起先知来，不断地向时代，向当时的百姓们呼召，呼召他们转向转向转向，那个回转就是知道这条路越走走向死亡，走向灭亡，不要再往那边走了，快回头快回头。而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先知当中，有一位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很特别啊，他不但有一个先知的呼召在他的身上，同时他也在一个祭司的家族里面。先知祭司他们的服事很不一样，刚才说先知是把神的心意带到人的面前来，而祭司呢，祭司却是把人的敬拜，把人的这个奉献，这些献祭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在圣经新约当中，有一卷书叫彼得书信，彼得书信里面讲到说，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说我们这些人是上帝的仆人，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荣，好像王一样君尊，好像王一样的那个尊荣的一个身份，成为祭司。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祭司，我们都承担一个责任，就是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闭上眼睛，我求主把一些我周围的人放在我的心思当中，让我想到主啊，你让我有机会在我的一生当中可以走在他们的身边，和他在一起，在一个同一个办公室，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家族，住在同一个社区。主啊，你把我放在他们的身边，我是不是也有一个身份，有一个任务，要像一个祭司一样，把他们一个一个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呢？唯有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周围的人，上帝放在你心中，那个人每天为他祷告，渴望有一天，他们真的能够完完全全被领到神的面前。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好，这是很庄严的一个动作啊。第二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啊！这每一个动作都很神圣庄严，因为每一个都是上帝所用的。但是我们需要想到，这些都是象征性的。神的伟大远不是任何的金银器皿可以代表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让人学习敬畏上帝。那实际上神不住在人手所住的殿中啊，所做的殿中。第六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上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啊！这些再一次牛羊的祭也是象征性的，神并不需要吃牛羊的肉。这里面重要的不是金银的器皿，不管它多么的尊贵，不管它的手工多么的精巧，这里的重点也不在献祭的物，不管它有多少肥牛脂油，神不看重这些，神看重的就是这些人。今天也是一样，神看重的就是到殿里来聚会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的重要都在神使用它上面，我们这些人成为上帝的器皿也是在神使用我们，是重点是神。没有神什么都是空的，没有神什么都是假的，但是神在，所以就有一切的意义。第七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上遮掩约柜和抬约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当然这是写的时候是还在那里，今天早就不在那里了。神没有让约柜留下来，神没有让任何的圣物留下来，神没有让十诫的石板留下来，都是我想对我们都有好处。因为我们如果还有这些东西在的话，我们不免把这些东西圣物化，膜拜这些东西，因为看起来很神圣很稀奇。其实圣殿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如我们重要，我们是神圣殿的贵重的器皿，我们侍奉神，从靠着主的恩典，用心灵和诚实侍奉神，神就喜悦，也就见证了神的荣美。感谢主啊！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诗班还有一些庄严肃穆的仪式，如果不能让我们心中敬畏上帝的话，那些音乐那些装饰也都是虚空的了。好，这个约柜里啊，第十节，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这两块石板呢，有人说是十诫的前四诫和后六诫，前四诫是一块石板，后六诫是一块石板，前四诫是对神的，后六诫是对人的。那么石板就是上帝的诫命， 是分两个部分，对人对神的。也有人说这两块石板是一式两份啊，就跟我们现在签约一样，一方拿一份，格式完全一样，要叫以后万一有什么纠纷的时候，我们拿出来的底本都是一样的。好，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这是希伯来书引耶利米书里面的话，就是神在末后的日子要我们与我们立的约，那个约跟旧约的时候是一样的，内容都是你要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内容一样。但是不一样的就是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的死、复活、圣灵的降临，使我们能够遵守主的话，不像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的话是在外面外说的，不是内说的啊，就是外面讲，我们听，有的时候遵守，有的时候不遵守，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可是呢，当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发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不会犯罪，我们圣洁良善了。我们只会讨主的喜悦，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日子，一个事情，一个状况啊！那么何烈山的时候，摩西放了两块石板，那么当时呢，所有的祭司都自洁了，并不分班供职，这是一个集体一起来敬拜上帝的庄严的隆重的场合。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10个祭司吹号。啊，这我们再一次说，非常庄严、非常隆重的啊，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合为一，赞美殿。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的、敲拔的、用各样乐器的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耶和华本为善，他是本质是良善的，这个良善是如此的良善，也包括了独一耶和华。不仅良善，而且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不仅只有耶和华是良善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云充满是表示耶和华亲自降临，显出他的荣耀。那么这是一个最庄严隆重的事情，那么但是也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神是这样的圣洁，当他用圣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圣洁，就自讨苦吃了，甚至是讨死了啊。这个耶和华的荣光，耶和华的云充满了圣殿，那么这个太神圣了，以至于14节说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那么太荣耀了，即使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这个遮盖，我们还是很难承受得了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权柄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洁净我们，使我们不但不怕上帝，我们是爱上帝，我们是喜悦上帝的道路。神的一切丰富的恩典都在他的教会里显出来，我们非常的感恩啊。这里这个圣殿完工了，然后把约柜和一切的东西放进来，一切该放进来放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落成并不是说教会的桌椅、灯光、音响、建筑这些东西完成了，并不重点不在这里，这些东西完成了，而且有最好的这个音响、最好的这个合唱团，那个也不表示工作完成了。那个合唱团音乐还有装饰都指着一件事，就是上帝是尊贵的，上帝是独一的，要单单的敬拜这位上帝。那么从任何一个教堂的设立、教会的设立，都应该牢牢记住这句话，不是我们把环境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来我们中间，是神把环境把我们弄得很圣洁，以至于神乐意住在我们当中，神乐意把他自己的尊荣显出来，而且他不嫌我们脏，因为他已经用他 他的话，他的灵，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好，圣殿的完工啊，是非常的神圣。圣殿的完工是让我们想起会幕的完工，在旷野里面，会幕就像圣殿一样，会幕很简单，会幕不像圣殿那么金器银器的设备来充实圣殿，看起来好像可以存得久一点。可是帐幕存多久？帐幕是海狗皮造的，帐幕能存多久？大概是在沙漠地方，在那个常常被日晒的地方，可能存个10年20年吧。那么所罗门建的殿能存多久？可能100年200年吧。但是人间人手所造的一切，哪一个能够永恒的存下去呢？哪一个能够永恒的被使用呢？这个圣殿完工了，把圣殿里面的这些约柜啊，还有什么圣器皿放进去，是很神圣。但再一次，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神看重的还是我们人，我们神的儿女，是神圣洁没有瑕疵的器皿，我们非常的荣幸哈。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五章，那么也看一点第六章啊，就是约柜放进来以后，等于上帝本尊进来了，因为约柜里面就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显出来了，我们要遵行，而我们有这个律法又遵行，那真是有福气，真是有福气的名。但是如果我们不遵行，那就是有祸了，那就有极大的祸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预告的是幸福快乐的，就是祭司啊还有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这个发声呢讲出来信息就是耶和华本为善，他本质是善良的，他本质是美好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所有的美善都要来自依靠耶和华，蒙耶和华的怜悯，别的都是过眼云烟，不是能够永存下去的。在耶和华和他的这些器皿进到圣殿的时候，那个有荣耀，就是云充满，那个荣耀强烈到一个地步，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么在圣殿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唱诗赞美主吗？是很重要，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献祭吗？这很重要，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殿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到神的殿里，到神的家里，到教会里面，我们听神的话是很好的，我们颂赞神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大家都来这里跟神交通，把心思意念沉迷在神的面前，这是伟大，这是尊贵，这是荣耀的事。这个是在第六章会多讲一点，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哈，就是所罗门为民祝福，为民祷告。那么所罗门当然是非常高兴，他有这个荣幸为耶和华建殿。那么所罗门说，他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也许我们不会常想这样的话，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这好像太负面了。耶和华住在的地方应该是光明的，应该是光明磊落的，应该是充满神的光，象征耶和华所在的地方一定有光，有真理，有生命，有智慧，在他的话里面，在他对他百姓的教导里面。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耶和华的行踪，耶和华的做法人不能探测透顶，人可以猜，人可以根据所有的启示来说神有什么样的，可能有什么样的作为，可能有什么样的举止，但是那只是我们预测的。那么神在约柜进入圣殿的时候，神其实就已经显出来说，以色列人，神要的不是你们的这些奉献的金钱，不是你们这些奉献的时间，而是你们这个人。我们人奉献给主，神就做奇妙又奇妙的工作。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曾经住在，他必定住在幽暗之处，意思就是，神即使把自己启示出来，把自己的律法启示出来，对人来讲，人还是不能彻底的洞悉上帝的心思意念哈。然后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非我们所能探测透顶的啊。那么所罗门说耶和华住在幽暗之处，但是我建造了殿宇做你的居所，你现在跟我们同居同住，显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你也拣选我们可以跟你亲近，可以来亲近你。人非圣洁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这么污秽的人怎么能够亲近上帝呢？因为上帝使我们洁净，上帝用圣灵，用他的话，用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代替我们受刑罚，洁净我们，代替我们承受犯了律法所要承受的那个处罚。我们感谢主，耶和华说他住在幽暗之处，就是他的旨意我们不能透
透彻，虽然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明白，他的旨意是要我们爱神爱人，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良善，他的旨意是要我们传扬福音见证主，这都是上帝所显出来他的美善的地方。我们就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把上帝请到我们当中，把圣灵请到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遵行他的话，使我们可以喜悦他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在遵行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走上这条窄门小路，而是得救通往永生的，是神喜悦的啊！这是基督徒非常满足的地方啊！这是基督徒非常高兴的地方。耶和华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耶和华的旨意我们不能完全彻透，但是上帝已经差遣所罗门来建造殿宇，建造神的居所，建造神永远的住处啊！在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四节第三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他跟神讲话，他也跟人讲话，他跟神讲话领受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典他再转脸把这个恩典给以色列会众，就是为他们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啊，这得到祝福是站立，这是一个恭敬的表示。不管是坐下或站起来，都是显出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对上帝的归荣要给他。那么在第六章第四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哎呀，他什么时候不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称颂，他随时都应当被赞美，他随时都应当被感谢，因为他随时都发出我们不配得到的慈悲爱我们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得到了我们就颂赞他，我们得到了我们就分享给别人，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感谢他。愿我们在每天的日子中，我们的态度总是有个感谢的态度。不需要像世人一样，除了感谢的态度以外，他们能够做的常常就是就是对神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能说敬畏，因为莫名其妙就不是敬畏了。世人对神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他们知道自己有罪，他们知道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他们应当知道，神如果不是他怜悯的话，我们都要灭亡，我们都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但是当主把他的律法给我们的时候，主把他的祭司给我们的时候，不仅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而且我们可以去遵行，而我们一定遵行不了的，因为我们是罪人，而我们遵行不了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赎罪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牛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那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的羔羊，赎罪的方式。那我们也知道，杀一只牛杀一只羊来赎我们的罪，这是很荒谬不合理的。神也是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的重担，神的儿子需要背负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重担。那么所罗门需要在献殿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跟百姓讲清楚，所以我们在第五章圣殿完工了以后，就要把约柜，就是律法抬进来。把律法抬进来以后，那么我们也要述说，跟摩西一起述说，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工作，对我们美好的恩典是哪些。我们不断的因为上帝奇妙的工作敲打鼓瑟弹琴，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实在太伟大，神实在太美善了，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做这个工作。那么所罗门也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就是赞美主的时候，除了唱以外，他也述说，他也祷告，他的祷告也是讲道，他的讲道也是祷告，把他心里的话讲在神的面前，把他心里的话传递在他的百姓的嘴中，让神知道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尊主为大，我们是同心合意的把主的恩典显出来。那么所罗门在把圣殿落成的时候，把约柜抬进去的时候，把约柜借着利未人祭司抬进去的时候，他祝福大家，他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上帝对我们有多么的美好。
上帝本来是住在幽暗之处，意思是他的作为我们不明白，他的作为我们只知道一定是伟大的，但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那么没有关系，我们逐渐会成长的，我们逐渐在圣殿里面会越来越有主的样式，越来越荣耀主的名。那么所罗门就对神说，祷告就是对神说，他对神说话也对人说话，对神说话就是祝福，那对神说话就是祷告，就是建造院宇，为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然后他跟神讲完的话就再转180度往转脸为以色列的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站在就都站立，这群以色列人真是有福的，上帝把他律法给他们，上帝也把行过这样律法的领导那么也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服侍上帝，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敬拜赞美上帝。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耶和华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在我们当中有云充满，就是有你的荣耀，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充满了神的殿，我们就更加的恐惧战惊，但是也欢喜快乐赞美你。恐惧战惊，因为你是轻慢不得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借着牛羊的血，象征性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死，而你用牛羊来除我们的罪。事实上，你用你的儿子的死来除我们的罪，这是奇妙的大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面对各样难关时，我们会需要智慧来面对。圣经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求，勇敢不疑惑地向他求，他就必赐给我们所需用的智慧，得以面对眼前的考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给我们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十到第六十，我们再来读一次。基督是纯洁，所以对基督有这款愿望的人，为自己保持纯洁。人犯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因为罪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恁知基督显现是要除去人的罪，毋过伊本身无罪。甲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人，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的人，毋捌看起基督，嘛毋捌伊。咱昨昏特别伫讲着爱备班。这个纯洁功课要备班，甚至保持，因为咱知有一日要甲主基督三见面，所以咱伫个保持备班纯洁的时阵，伊煞接落咧讲到犯罪，甲未犯罪，这是咱的一个标准，嘛是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唔通受迷惑，唔通啊啥去唬人，安尼个咱扭曲，那呢咱才会当保持纯洁。所以纯洁的功课爱备班，纯洁嘛就爱继续哈，爱保持。咱看到中文圣经讲，因为咱就要亲像基督的纯洁来洁净自己。现代代语讲就要自己保持纯洁，也就是讲，这个在讲到迄个保持的功课，保持的功课就要甲咱讲到伊是一个继续进行的功课咯。倘好予咱保持，无论是咱信仰对真理的纯洁，生活言行举止、伦理道德的纯洁，拢共款。约翰伫即个所在，伊对伫两方面拢有提醒。第一方面，咱知影伫诶信仰的淋巴中间，圣经一本，金句一句，但是达人的领袖生活中间所显明的感动加实践，八八种，这都是约翰的提醒。两千年前通大兵队的功课，就是给先知给教书的讲到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真好的人，但是非常的理性、真高深学问的讨论。

让人知影，那是上帝都无可能变做人，上帝甲人袂结连到顶，因为人会败坏，人这个身体都是开了后，敢那剩灵魂难念，所以上帝袂变做这个会败坏的犯罪，会啉食堕落这个人的身体，所以因无要承认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上帝进入人的中间，因拒绝，因否认无承认这项。约翰也好，彼得也好，咱看到特别包括保罗，因的新约内面的批信，拢是要强调这项。耶稣是基督，伊已经来，已经死过活，所以这个过活过死的，才会当洗清咱的罪。那安尼，咱点滴基督的人，咱属的圣父上帝，在圣子耶稣内面，咱就要注视看耶稣。这个纯洁的生命和环境，咱若自身在遐看伊，咱的确都爱持守耶稣是基督这个真理。约翰在讲到这个纯洁的真理在生活中间的实践出来，就亲像耶稣基督给咱的命令，恁就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恁若互相相听，亲像我听恁这个款式，别人正人就知恁是我的学生。所以，伫个讲到爱保持持守纯洁这项，你甲咱讲到两方面，内在这款的信心无动摇。唔通去哄讲一个，啊！你就跟人去，爱会记得坚持起头所领受的信息。耶稣基督是救主，上帝和世人国外大光明已经显明，咱所信的就是这個，所以当咱信耶稣是主。咱得到会当在上帝面前站一条，咱相信上帝的大权柄，咱就会当日日得到换新。这个就是保持纯洁，然后这一点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间得到操练，得到装备，不是困一暝了你就变做一个人，不是？但是有真多功课在这中间，一日一日的操练。所以约翰提醒咱，无一个人会当超越法律、律法这款道德的标准，无一个人会当讲伊做的。这些事情如果伤害别人，未来也不会伤害自己，所以其实要怎么能亲像主耶稣基督，那就要变成你日日反省，日日进步。有一个老师说，进步痛苦的检验就是顺服，要看你是不是有进步，有较高无？其实是看你是不是有顺服。顺服比谦卑较好了解，较好具体。谦卑是所有的人，咱拢知影爱谦卑，但是所有的人拢无法度谦卑。
咱拢会意识到家己真谦卑，意识到家己有咧学习谦卑，这本身就是骄傲。但是顺服，都会当看出你是不是有进步，不管生命的进步，对这个世界人脉的进步，就敢好亲像学术、理论、科学、AI， 哇，大家拢感觉伊诶同准、同好。但是当大家斗阵参详一项代志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听别人的意见，听大家共同的决定？这个顺服表达出来，你伫这个 AI 的时代是进步的。你若无爱顺服，你讲我家己出来，我家己来去创设我一个迄落新的物件，安尼，你是个倒转去自我中心的中间，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给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基督是纯洁，所以咱就要洁净家己，唔那爱比班，佮就要保持。所以伊伫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安怎看？就看到甲基督密切关系的人未犯罪，无基督的人就会犯罪。所以伫这款的中间，你甲基督到底你住伫基督内面，同明显的就是你的顺服，你的对这个环境、对基督做中心的这个群体中间，你也学习，你也耶稣基督。做你的主，你可能还有自己很好的意见，很强的观念，但是因为站在上帝的家，不是一个人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我们常常说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更加要去看到基督做主啊，这都不是用个人，用一两个人，用这个所谓的属灵领袖来做决定。要安怎经验到这个属灵的领袖领袖的意向，经过大家的祈祷，有形成共识，咱拢会当看到是对上帝遐来，所以。大家角色拢真重要，但是同重要的就是伫基督内面互相顺服。所以当人若进步的时阵，唔是咧讲为着家己会当争取更加大的利益，得到更加多。今仔日咱踮伫二十一世纪已经经过四分之一，咱。已经反省足久啊，成百年来的反省，什么叫做进步？什么叫做发展？人踮伫个即款的发展的过程，安尼叫进步吗？所以咱今仔日会听到真侪人讲，哇，佮即个时代实在足进步的，台湾实在足进步，讲到进步。是讲啥？第一，你的享受更加方便、更加紧、速度更加紧，要爱什么物件，手机摕来充一下都有，这叫进步。第二，就是你四周围空间所看到的设备、公共建设，是不是有文化，是不是水一回事？哎，但是让你更加方便，让你更加紧。咱拢用人家己的满足、方便、紧啊，满足你的需要来看这个进步。地靠在伦理道德顶头，咱嘛含落伫个满足家己的需要欲望中间，有时嘛，甲这叫做进步，亲像。婚姻的关系，当人能用自己做中心的时阵，这个婚姻的约就真薄，未堪得一个打击，还是未堪得一个酸言酸语，因为无信任、无真理、真实的迄中间。虽然看到今仔日这个世代。在婚姻关系家庭的观念顶头，有影爱真大的反省。但是有一挂人讲，这叫做进步。咱看到这是一个在咱生活中间大的功课。当人伫犯罪、满足家己的中间，就无上。所以上帝话基督的纯洁，甲咱讲罪是啥？罪
都是干那要满足家己，所以法律如法对你来讲就无什么意义。你会去破坏掉遐个，你嘛无感觉，这有什么款大不了？是因家己的欲望来代替上帝的律法，犯罪行为就出来了。什么叫犯罪？原来是顺服上帝，变作不爱插上帝。所以约翰嘛，甲咱提醒，咱人煞变作罪的工作啊，罪想尽办法要将基督所做，是伫一个顶完成的救恩，要甲毁掉。因为人煞无去重视迄，无去看到基督纯洁羊羔的赎回者，所以人犯罪就是咧对抗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人犯罪，就乎基督要来这项代志受了了，受阻挡。所以约翰特别甲咱讲，为什么罪的存在？那是因为人未当保持住伫基督内面。咱常讲爱避班，避班以后，你开始进行，伫进行的中间，爱继续保持。人若无法度甲基督完全合一的时阵，就会犯罪。虽然在讲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恩光。今仔日基督已经为着咱来完成这个救恩，咱若要点的基督，咱嘛应该爱点的基督。那安尼，咱就要学习日日更新，甲主三同行，未犯罪。无表示咱无犯罪，大意咧只甲咱讲，咱有软弱，咱有有限。伫即款的软弱有限中间，事实上，咱日日拢有可能会犯罪。但是咱爱保持点伫基督内面，知影我若继续伫基督内面，我会当未犯罪。不是说我们没犯罪哦，有完有可能不刚好一句话会伤到人，倒回来点在基督里面，我们认罪悔改，知道主基督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保持没犯罪，这个目标来跑走。所以如果这样，我们就知道罪就是对撒旦来的，他的起头都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国家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来对抗，面对罪的工作，时时刻刻用各种的方法，让你对圣经画面的话，对真理的误解，让你对日常生活中间满足自我中心，满足自己的欲望来犯罪。耶稣基督的纯洁要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主耶稣基督，你已经赢过死神的关系，邪恶的势力，你会当帮助我，让我们顺服，也能够保持纯洁来得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脱下制服是为了换上另一种勇敢。毕业不只是告别一段校园时光，而是带着累积的养分，在更宽广的地方重新定义自己。别怕迷路，因为每一条路都有天赋的带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勇敢出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拿书第二章的1-1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呼求上帝，呼求上帝。

在智利的麦哲伦海峡，24岁的阿德里安·西曼卡斯与他父亲正各自划着橡皮艇，没想到转眼之间，阿德里安就被一头庞大的座头鲸一口吞进嘴里。阿德里安事后向媒体表示，当时我以为我死定了，幸好那座头鲸把阿德里安吞进嘴里，在几秒钟后就将阿德里安吐回冰冷的海水中。阿德里安因穿着救生衣而浮出海面，最后由他父亲带他回到岸边。旧约先知约拿也曾被大鱼吞入腹中，那时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不肯向尼尼微人，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传讲悔改的信息。于是他登上一艘船，朝着与尼尼微城相反的方向航行。当这艘船遭遇狂风巨浪，约拿就劝船上的人将他抛进海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后来约拿从逃避上帝转为呼求上帝，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上帝听见约拿的祷告并拯救他。接着约拿前往尼尼微传讲上帝的话，而尼尼微人也悔改了。若上帝能听见约拿在大鱼腹中的祈求，那么不论我们身在何处，上帝也能听见我们并拯救我们。与其逃离上帝，不如在祷告中归向他，当我们呼求他，他必垂听。为什么有时候您会想逃离上帝呢？今天您可以如何转向他，向他求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我们的主，因为唯有主能够拯救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拿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呼求上帝。圣经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伏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对于约拿这个人，读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他的故事，尤其是对于他三日三夜在鱼的肚腹中，他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许多不相信主的人，当他们读到了约拿这个故事，他们认为这是个励志的故事，是个鼓励人的故事。他们认为所有的恶劣环境就像是鱼肚子里，就像是约拿进到鱼腹当中一样，那个环境我们需要有勇气来突破它。所以不信主的外邦人讨论这个问题，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励志、我们的勇气、我们的盼望。他们并不相信这个神迹，所以他们并没有借着这个故事认识上帝，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根据多年以前的读者文摘，他们曾经做了一篇详细的报道，是根据一位获释的报道。他说这件事是由两位科学家，其中一位是帕菲利，是巴黎的科学版的编辑，他经过细心的研究过。另外读者文摘也登载了在1981年2月有一条普京船叫做东方之星的，他们荡漾在福克兰群岛的海外，船员看见在三里之外有一条巨大的抹香鲸，于是他们放下了两艘小艇，过不久其中一位鱼叉射手射中了大鲸，第二艘船也攻击那条鲸鱼，但是却遭受它尾部摆动，于是翻了船，船中的水手们全都落入了海中，其中一位溺毙了，但另一个人叫做巴特利 James Butler 却是消失的无影无踪。鲸鱼被射杀后，水手们开始动刀斧分割鲸脂，就是鲸鱼的脂肪，他们工作了整天，并且到了半夜还工作。第二天他们在鱼腹的部位装置了滑篮，要将它吊上甲板，水手却因为腹中有着某种东西间歇性的发出生命的讯号而大感震惊。他们发现失踪了的水手竟然在其中卷曲而且昏迷，他被放置在甲板上后，用海水将他洗刷了一番之后逐渐地苏醒了。三周之后，他从这一次的震撼中完全地恢复过来，而且重新挑起他的职责。他的脸、颈项和双手被漂得死白，看来就像是羊皮纸一般。巴特利证实他很有可能被困在这座肉屋之中直到饿死，因为他是由震惊过度而昏迷的，并不是因为缺氧。好，说到这里，我们先来认识约拿这个人。约拿他名字的意思是鸽子，象征着神给约拿的使命是要他像鸽子一般的飞出去传扬和平的福音。但是约拿是一位先知，从他先知的眼睛他可以看得很远，他看到那个尼尼微是亚述的京城，将来亚述会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不希望将和平的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悔改了神就赦免他们的罪。亚述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家，先知约拿希望他们被神消灭，所以他不要传福音给他们。可是神的心和先知的心意完全不同，于是先知逃走了，他逃往他市的那条船刚好与去尼尼微的方向相反，可是我们的神并没有放过约拿，神为他预备了海中的大风浪，也为他预备了一条大鱼，并且鱼将他吞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的主耶稣也证实了这件事，在马太福音12章的40节，主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的经历是预表了基督的职事，这是职业的职。在41节，主耶稣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主耶稣当然是比约拿大，约拿是神的仆人，约拿受差遣往尼尼微去传神的话，基督受差遣到人间来，他自己就是神。尼尼微人因有人传神的话而悔改，可惜主耶稣亲自来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讲神的话，却不相信。于是主在马太福音12章的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1-10节先知的祷告。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约拿开始悔改。我们不知道约拿为什么会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从约拿的祷告里我们可以看得出，约拿他所关心的不是他的死还是他的活，他最关心的乃是他跟神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约拿不要神，当约拿背弃神的时候，约拿没有问题，他高高兴兴地背弃神，因为他觉得造反有理，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当他被丢到鱼肚子里面去的时候，约拿开始感受到神在管教他，约拿开始感受到神向他转脸了，约拿感觉到神好像不喜欢他。这个时候约拿悔改了，所以他从鱼的肚子里面开始祷告。很多时候神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要管教我们，要把我们陷到一种光景的里面，是我们只有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我们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才会真正的愿意悔改归向神。相信约伯被鱼吞到肚子里之后，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可是在鱼肚腹中他发现自己仍然是清醒还活着，就知道神必定会拯救他到底。于是他向神发出感谢。在约拿的祷告中，我们发现他应当是十分熟悉诗篇，因为祷告中多有真用。约拿对神的祷告是很诚实的，他将自己心中真正的感受向神诉说，因着他的真诚，所以他的祷告神来倾听了。他是坦诚地告诉主说，深渊是怎样的围住了他，他心中所感受的是恐惧。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见他的祷告，约拿不只是知道他是落在了极大的痛苦的里面，并且约拿在祷告中他向神悔改，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人，他愿意承认他错了，他愿意承认他需要悔改来归向神。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他没有任何的条件，任何的资格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有人以为自己还有什么可夸口的，那么这个人来到了神的面前，如果觉得自己确实是有点了不起，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得到神的怜悯。相信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他会发现自己无论做了多少的好事，神都不会悦纳他。因为当一个人在叛国的时候，无论他捐了多少钱，造了多少的桥，修了多少的路，那么这个国家还是不能够接纳他，您说是吗？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背叛上帝，无论他在人间做了什么好事，神也照样不能够接纳他。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必须常常记得一件事，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怜悯，我们只能够求神来悦纳我们，怜悯我们，让他的恩典慈爱临到我们。约拿到神的面前他悔改了，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就是单单的来仰望神，仰望神的圣殿，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惠的神。约拿的祷告中还有一点非常的宝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约拿虽然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因着他的信心，他会开始把感谢归给神。他在那里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他虽然没有被拯救出来，那个时候约拿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把他拯救出来，
但是约拿自己知道一件事，他已经蒙了神的拯救，所以他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神。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我们最需要的还不见得是神在外面的环境当中给我们做了多少的改变。今天我们在祷告的这个功课当中，我们需要学习是神在他的恩典里救我们这个人脱离了罪恶，脱离了世界的吸引，脱离了肉体的吸引，脱离我们自己老我的骄傲。感谢主，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真是献了一个非常好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会祷告，约拿还会认罪悔改。他不只是有信心，他不只是会感谢，而且他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在他的整篇的祷告里，他没有跟神要任何的一样东西，可是他却能够在他的信心中间能够看见神是一位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他能够看见神是多么愿意的接纳他，并且他明白一件事，当他蒙了神恩典的时候，他就应该要侍奉神。虽然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没有什么办法，他不能够做任何的事，可是他会做一件事，就是将嘴唇的果子先献给了我们的主。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口祷告以先，我们的神都已经知道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因此我们的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千万不可以用报告的方式来祷告，甚至有人用讲道的方式来祷告，这都是不合格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拿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典范，而祷告的目的不是跟神要什么东西，祷告的目的乃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接着我们看约拿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讲出这么一句话，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启示！就在鱼的肚腹中，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用真诚向神祷告，他要来亲近神，神就启示给他救恩出于耶和华。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到神的救恩借着他的儿子临到了人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尊重神，更要感谢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恩泽大地，尤其是要赦免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拯救我们，呼求你，你必垂听。感谢主总是救助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归向他，神就将我们视为他的子民，并且是我们的好牧人，从今时一直到永远，要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雨的发生，强对流容易伴随雷击还有强阵风，因此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稍微有所下降，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天气较为闷热，因此外出还是要请多加补充水分。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晚间开始到下周一，将会持续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中南部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降雨，各地在中午过后也容易会有雷阵雨的出现，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因应美国301关税，我国将禁止输入强迫劳动货品。中国时报，台积电年涨 1.5 倍，魏哲家表示请继续买。自由时报，赖清德谈六四，呼吁中国承认真相，期盼北京正视历史，开启和解与对话。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课征台湾301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更指出，台湾没有禁止强迫劳动产品的进口，不过似乎正在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还没有禁止这一类的商品。对此，行政院在昨天表示，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国家之一。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这也是我国首度采取这项措施。根据了解，台美在对等贸易协定 ART 当中是达成共识，有关美方所采认的强迫劳动商品，台湾将依循国内程序采认之后禁止输入。具体做法上，劳动部将与经济部国贸署组成我国禁止强迫劳动审定会，后续将在贸易框架下来订定子法，针对强迫劳动货品的定义与禁止输入等细节作出规定，将劳动人权对齐国际标准，阻绝低价强迫劳动商品流入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执行秘书徐崇清则表示，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在今年2月13日发布了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还有管理移工，并且已经将就业服务法修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全面严禁留置劳工的身份证件还有扣留劳工财物，未来也将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劳工，优化仲介评价制度，提升外籍远洋船员等有关的劳动保障。中国时报头条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昨天举行股东常会，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家指出，过去一年公司股价飙涨超过有 1.5 倍，也承诺今年的现金股利至少配发24元，年成长超过30%。也有去年末相信的魏哲家的小股民表示，朋友靠着投资台积电赚到了新房的头期款。对此，魏哲家也欣慰的建议请继续买，同时强调明年表现预期会更好，承诺对股东的回馈绝对是只升不降。魏哲家指出，受惠于人工智慧的大趋势带动的结构性需求，台积电先进制程产值占比已经达到 74%， 推升了在去年合并营收与每股的盈余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进而带动公司股价从去年股东会当天的950元一路冲上股东会之前的2425元的高点。在股东会中也通过了3项议案，其中公司章程在修正之后，董事会的席次上限将从原本的10席提高到12席。魏哲家也指出，董事会主要是找对公司有帮助的人，因此并不会限制性别或是国籍等。另外，台积电的用电一直是各界关注的议题。魏哲家坦言，确实使用了全台湾将近10%的电力与大量资源。

0: 但目前所支付的每度电费也是全台湾最高，并且是远高于台电的成本，实质在帮助台湾的民生用电减轻负担。同时台积电也贡献全国大约 25% 的整体税收，未来将扩大绿能的投资布局，并且全面承担厂区的公安责任，将获利更多是用在于加强社会责任。至于在员工分红的争议，必须要与社会配合以及同行比较，同时也要加重对台湾社会的责任以及贡献。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六四天安门事件在昨天届满37周年，总统赖清德昨天也在社群平台以中英文发文，呼吁中国正视历史，承认真相，并且开启和解对话。赖清德强调，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该迷信船坚炮利、穷兵黩武，并且以对待青年的态度对比指出，民主台湾正倾全力来投资下一代，而不是使用暴力监控来扼杀年轻人的梦想，抹去意见。而在37年前的6月4日，是有数千名满怀理想抱负的年轻人，却在北京的街头、还有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各地，遭到军队、坦克无情的射杀与碾压。当年被射杀和碾压的，不只是参与民主运动者的生命与青春，更是中国一整个世代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与实践。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要容纳不同的声音，保护人民追求梦想的权利，并且勇于面对历史的伤口。赖清德强调，他深信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土地大小、武力强弱，而在于人民能否自由、能否被尊重、能否安心地追求自己的人生，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意见，让不同世代、不同立场都能够参与公共决策。当真相仍然被封存，记忆就是抵抗遗忘的力量。台湾会继续努力与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人站在一起，直到真相被看见，伤痛被抚慰，直到不再有人因为追求自由而失去生命。因为一个尊重人民、守护自由、实践民主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国家。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过去有太阳花女王之称的刘乔安，因为涉嫌侵占、诈欺、毒品等案件，遭到5个地检署通缉，在2019年潜逃到美国。刑事局与美方的执法机关合作，在去年1月22日在美国波士顿一间饭店将刘乔安逮捕，经过了1年多的行政还有司法程序，在昨天晚间将他是押解回台。刘乔安在美国期间仍然在从事犯罪活动，包含向台湾的演艺圈贩售毒品。刑事局后续将厘清他在美国涉嫌跨国运毒的犯行，同时今天将移送到新北地检署。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本与菲律宾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引发北京不满。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在6月1日开始编队，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巡航执法。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在昨天首次公开表示，日菲此举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因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到台湾东部还有太平洋一带，军舰和飞机也都已经出入钓鱼台还有巴丹岛附近的海域，因此周边国家要增加合作，包含台湾也增加与日本和菲律宾的合作，将有助于第一岛链的和平。同时他也重申，台湾对于日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表示欢迎。海巡署署长张忠龙在昨天则是态度强硬地表示，任何国家如果企图在我国的海域诉诸管辖权，海巡署定将坚守立场，在第一时间一概驱离。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陆委会的最新统计，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失联、遭到留置盘查或者疑似遭到中共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员是累积高达有361人。在今年5月，就有3名从事宗教活动的台湾民众前往中国之后是被限制人身自由和拘禁，而实际上也还有更多没有通报的黑数。 中共在近年来是持续增修国安法令，在2024年发布了惩毒22条意见，加以中共司法程序的不透明、膨胀的国安定义以及扩张司法管辖范围，都严重的威胁到国人前往中港澳的人身安全，并且在每个月都有相关案件的发生。联合报政治新闻，传出美国邀请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本月下旬率领跨党派的立委访问华府。一名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回应媒体的询问表示， AIT 鼓励美台立法部门拥有强健的关系，而这可以透过经常性的互动来得到强化。包含美国国会以及 AIT 也都表达了对于韩国瑜及其他的立法委员在强化台湾防卫的议题上是持续追求跨党派共识的赞赏，如果后续成型，预期将能够与美国参议院还有众议院进行交流，并且能够搭乘长荣航空在六月新开的华府直航班机回到台湾。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持续呈现边打边谈的态势，因此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资金回流到美元资产，再加上台股是连日创高之后出现获利了结的卖压，外资是转为卖超并且汇出资金，也影响到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盘中一度是跌破了 31.5 元的关卡，最后是收在 31.46 元，贬值了两分，成交量是 27.12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重挫了 781.7 点，收在 45,677.46 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 931.57 亿元，其中外资也转为卖超，金额达到有 756.85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捷克参议长韦德奇在昨天率领30人企业团前往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连同国发会主委叶俊贤两大财经首长也在现场等候并且迎接。叶俊贤更在会中宣布将推动5,000万欧元，大约是 18.3 亿元台币的捷克加码方案，给予台湾企业金援，以增加到当地投资与技术合作。国发基金是在2022年拨出了2亿美元，成立了中东欧投资基金，另外有10亿美元是中东欧融资基金，给有意前往中东欧设厂或是投资的台湾企业，以及来到台湾设点的中东欧企业借贷，来促进两边的产业合资、技术合作，主要以台湾优势的半导体、生医对接中东欧在雷射、资通讯以及生技等方面的强项产业。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捷运文湖线在近五年来的投诉件数是高达有1381件，也居于各路线的总数有三成之多，仅次于板南线的1438件。如果以载客的数量相比，文湖线的投诉比例是相对偏高，乘客所反映到的投诉内容则以车厢有440件最高，其次是班距过长有210件，太过拥挤108件，温度太热有100件，再来还有噪音、故障以及误点等。而对于议员的相关质询，市长蒋万安在昨天表示，市府已经与辉达合作，要透过 AI 针对文湖线的月台人流分析，将乘客候车状况量化，同时精准地缩短尖峰人潮的疏散，优化尖峰时间、大型活动期间的班距等相关议题。自由时报生活新闻， 行政院会在昨天通过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院长卓荣泰指示要重惩毒驾等三个面向的策略以及14项的措施来作为因应。除了毒驾致死的刑责将会提升，制造或是运输依托米酯，也就是丧尸烟弹，最重是可以判处死刑，而毒驾致死将终身吊销驾照之外，如果是拒测在首次可以开罚27万元，相关修法将在6月会陆续提出。而对于毒驾事件频传，有部分原因是归咎于电子烟的取得容易，因此卫福部也说明，考量到现行的烟害防治法虽然已经针对使用电子烟的行为定有处罚的规定，但对于持有的行为则是还没有明确的管理机制，已经将持有类烟品及其组合原件纳入到修法的重点，规划在未来除了可以依法没入之外，并且持有电子烟是可以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在昨天开打，是相隔了27年再次上演的马刺队出战尼克队的总冠军赛的戏码。在下半场一度落后到14分的尼克队，靠着布朗森在末节独拿13分，其中还包含在最后37秒的高难度中距离进球，由尼克队最后是105-95逆转击败了地主马刺队，在今年的总冠军赛是率先抢下首胜，并且也是季后赛的12连胜。布朗森攻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唐斯也有18分以及12个篮板。马刺队则是以文班亚马26分还有12个篮板最佳，不过却也发生了多达有6次的失误。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的日籍巨星大谷翔平昨天是再度展现了投打2刀流的全能身手，他在做客响尾蛇队主场的赛事当中是挂帅先发，不止在投手丘上缴出了6局无失分，还飙出有6次3振的优异表现，同时在打击区方面也是毫不手软，单场就敲出了有3支安打，还有2次的保送，也帮助道奇队最后是以7-0击败了响尾蛇队，而投手大谷则是拿下本季的6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女子网球选手梁恩硕在近期的表现亮眼，携手日本搭档青山修子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是再爆冷门，在昨天的比赛是以6-4、6-4扳倒了第13种子来自于法国地主队的美拉德诺维奇以及加上中国的选手郭涵玉的双人组合，台日联军是勇闯女双4强，梁恩硕也在大满贯的女双首秀继续写下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另外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昨天在超级1000系列印尼羽球公开赛的16强之战击败了来自于香港的好手伍家朗，收下了8强的门票。台湾一姐邱品倩则是在女子的16强之战击败了来自于泰国的欧帕尼普，收下对战的首胜以及8强的门票，也追平她个人在超级1000系列当中的最佳成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昨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在北京天安门一带的游客人潮如常，但是在天安门以及长安街的周边是戒备比较严格，包含武警跟黑衣的保安人员是密集部署，查验证件也趋于严格。在搭乘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必经的1号线列车上，乘务管理员则是随车机动巡逻，部分路段的天桥是再度出现了看桥员的站岗，两人为一组来监控天桥，防止四通桥事件的再度发生。另外六四受难者的家属则是首次被禁止前往北京的万安公墓来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在以往是例行的悼念仪式，家属如果要祭奠必须要避开6月4日，并且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单独报批，在获准之后是由警察陪同前往。中国时报两岸新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近日发布了有关产业补贴的相关报告，内容指出，中国大陆的企业所获得的补贴最多，在汽车、太阳能、造船还有钢铁等15个关键工业领域当中的全球市占率，有将近60%都可以归因于来自于国家的补贴。而对此，中国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声明，在这个报告当中所谓的补贴是缺乏了统一的衡量标准还有统计口径，脱离了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的共识，同时是把中国大陆的企业在全球市占率的增加原因是单纯归因于从政府获得了补贴，忽视了在规模经济、生产效率、技术反复运算等方面真正的核心优势。因此要敦促经合组织要以客观中立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的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讯息，避免把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了自身的信誉。自由时报新闻，第18届海峡论坛将在6月13日在厦门举行，中共邀请了台湾的有关政党代表参与，国民党将派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出席，而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宣布，禁止中央机关还有地方政府的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因此根据了解，台东县县长饶庆林是已经向移民署申请前往中国，但政府将不会核准。关于今年是首度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梁文杰表示，现在中华民国公职还有公务人员去中国都需要经过准许，因此凡是要跟陆委会申请参加海峡论坛是一概不会准许。同时梁文杰也说明，这当然也是因应中共在目前对台湾的渗透行为，海峡论坛是众所皆知来自于中共最大型的对台融合统战的平台之一，政府也当然对此要有所因应。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韩国在6月3日举行的地方选举还有国会议员的补选，在16个一级行政区当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是横扫了京畿道等12个，除了进步派的票仓湖南地区之外，也在保守派票仓的岭南地区攻下了2个广域市，包含釜山和蔚山，不过还是未能够收复全国最具有指标性的首尔市。原本在选后的出口民调还有开票时候是一路落后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的候选人，也是现任的首尔市长吴世勋，最终是逆转胜，对手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郑院武是第5度当选了首尔市长。中国时报国际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5日是抵达了韩国，预计要展开4天的访问。黄仁勋这一次访韩同样是行程满档，除了会考察韩国的人工智慧生态系统，还将和机器人新创产业、游戏产业以及大学生研究团队交流。此外，他也预计会在首尔的一家韩式烤肉店与包含 LG、 现代汽车还有 SK 集团等在内的主要企业领袖进行餐聚，展开韩版的赵元宴。除了产业和学术的行程，黄仁勋也会在访问期间增进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包含他将参与由韩国国民主持人刘在熙所主持的综艺节目，并且为韩国职棒斗山雄队的主场比赛开球，同时与韩国的电竞传奇选手 Faker 来进行会面。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纽西兰的跨党派国会议员在上个月组成跨党派台湾友谊小组访问台湾，但此举引来了中国的不满，4位访台的议员是随后遭到中国禁止入境一年，但中国官方表示，如果道歉的话就可以暂缓或者是取消禁令。但是访问团之一的议员韦伯则表示，将会继续依照自身的价值观来行事，如果后果是被禁止入境中国，那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对于相关事件，纽西兰的外交部则是在昨天发表声明， 表示在数十年来，纽西兰是一直有国会议员访问实行了民主治理的台湾，而这一类的访问与纽西兰一中政策并无不符，因此也对于中国首次因为这一类的访问实施禁令是感到意外，同时指示外交官员就这种不同于过往惯例的做法来表达关切。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驾舱机车最快会在年底上路，而台北市在昨天公告只能够停放在汽车格位，不过新北市则是采取较为弹性的管理方式。交通局指出，已经公告从7月1日开始开放除了身心障碍者专用的特制机车除外的三轮以上的机车，可以停放在路边的机车或者是小型车或者是属于大型重机的停车格当中，其中只要车辆的尺寸符合机车的车格，没有超出格线也就可以停放。中国时报新闻，台北与上海双城论坛在前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MOU， 台北市立动物园是以黑脚企鹅和上海动物园交换了小猫熊，预计会在今天晚间11点来到台湾。根据了解，小猫熊在抵达台湾之后将开始至少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措施，因此最快要到7月的暑假期间才有可能和大众见面。自由时报新闻，桃园市发展快速，住宅建设的量体是持续增长，为了兼顾安全品质、美学与永续，建立良好居住环境，因此桃园市政府也推动桃园住城奖，奖项参与分成五大参选类别，分别是10层楼以上还有10层楼以下的大楼、透天住宅、公共建设住宅类、公共建设非住宅类，各类的分组评选标准在于规划设计、品质工艺、绿能低碳，另外还有加分项的是属于包含智慧住宅、可负担住宅、建筑能效等有关面向。相关报名从即日起开始到6月30日为止，凡是坐落在桃园市并且在2023年到2025年之间取得了使用执照的建筑物都可以参与比赛。自由时报新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的北流金舞台歌唱大赛本届已经开放报名，举办的规模是再次扩大，参赛资格开放给除了涉及台北市的市民之外，也将包含新北市以及基隆市的市民朋友。从即日起开始到7月15日为止，依照活动简章的规范，完成线上报名表单，并且上传30到60秒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站上圆梦的舞台。相关的活动资讯还有报名规则，可以上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官网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